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
1: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晚从首都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2: 19号晚间11点12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
3: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总统此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对于此次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媒体给予大量报道。
1: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4: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5月19号，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5月19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
6: 5月19号，王毅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5月18号，张国清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在阿期间，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会见了张国清。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还有哪些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集会组织方介绍，约10万人参加了集会。在现场，抗议者手举

0: 写有停止修宪和扩军，不得破坏宪法第九条等字样的标语牌，高喊停止部署导弹，高氏下台等口号，强烈抗议高氏政府企图修宪破坏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伊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他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在2-3天内或者下周初，在有限的时间内发动新的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0: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
1: 苏丹西部西克尔多凡州基拜什市的一个市场在19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造成28人死亡，约25人受伤。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富尔受害者援助组织当天称，袭击由苏丹武装部队发动。截至到目前，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政府尚未作出回应。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363.88点，跌幅为0.6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353.61点，跌幅为0.6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870.71点，跌幅为0.84%。
1: 欧洲三大股指在19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330.55点，涨幅为0.07%。法国巴黎股市 CAC40指数报收于7,981.76点，跌幅为0.0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400.65点，涨幅为0.38%。
0: 国际油价1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9美分，收于每桶107.77美元，跌幅为0.8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2美分，收于每桶111.28美元，跌幅为0.73%。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挺进决赛，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23号凌晨1点，中国队与日本队将争夺最后的冠军。
1: 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政府通报称，伊图里省、北基五省等多地相继出现确诊病例。刚果金政府宣布将在伊图里省建立3个埃博拉治疗中心。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57分，秘鲁西南部伊卡省发生6.1级地震，震中位于伊卡省首府伊卡市以南41公里处，震源深度81公里，秘鲁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张军旅游，美好之旅，
4: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3: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朝闻天下，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3: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仍需经过几道程序，舆论认为法案想要最终获得通过仍然面临重重阻碍。
2: 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够授权发动战争。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此前多名民主党议员发声抨击这次行动未经国会授权，但因共和党掌控美国国会参议院，此前参议院已经7次否决限制总统在伊朗问题上动武权力的议案。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
2: 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彭博社在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斯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3: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2: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到底有多么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出这一信号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

0: 光缆，承载了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七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1: 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经被以色列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两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回应称，以军在行动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约旦外交部在19号发布了约旦与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国、土耳其、哥伦比亚、利比亚和马尔代夫10国的联合声明，声明对以色列拦截全球坚韧团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指出以方袭击船只、任意拘押活动人士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确保人道主义行动得到保护，追究相关违法行为责任。此外，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在19号也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拦截船队的行为表示谴责。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冲突仍在持续，无人机正在这场冲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 有外媒分析称，近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无人机频繁地突破以军防御，让以军的防空系统难以招架。
0: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19号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摧毁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黎真主党武装当天还宣布，使用无人机对黎以边境附近的以军集结点进行了多次打击。另据以色列军方和救援部门消息，一架由黎真主党武装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19号在以色列境内造成两人受伤。法国媒体快报近日发表分析文章表示，黎真主党武装近期频繁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对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进行攻击，这些无人机不仅比导弹更加精准，而且更加轻便，成本也更低廉。文章称，黎真主党武装装备了新型的光纤制导无人机，这种无人机不会受到以色列方面无线信号干扰的影响，因而很难被发现和拦截。一位以军消息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修建像防护网这样的物理屏障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应对这类袭击。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3号表示，他已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项计划，但表示计划取得进展仍需要时间。此外，以军已建立一座无人机工厂，用来生产自己的无人机，并投入战场。
2: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在欧洲的驻

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在本月一。

0: 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最沉重的冲击。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22号，凯文·沃什将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在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的首秀上，他会采取何种立场，以及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是否会对沃什构成政策掣肘。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2: 鲍威尔啊，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啊，所以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他更多的是他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的我认为是在制度和这个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那所以说他在政策上的这样一种范式呢，就会相对来讲变得比较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或者是一些原有的一些既定的这样一种框架。尽管沃什跟原来的美联储的一些传统派他有很多政策的这种不一致性，但是美联储不会完全公开去产生这种对峙啊，或者是完全破坏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种权威性。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出身，因为他是华尔街出身啊，所以他会考虑当下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反应。那么对于这个前期啊，其实市场对于沃什的这个当选其实已经有所反应。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从这个当下的这个大的宏观政策环境来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么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通胀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这个角度，要展现他务实的或者说相应强硬的这样一种姿态但是又考虑到采取这样一种缩表，可能短期内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从6月份的角度，他首秀可能会延续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前期的这种节奏不会贸然的通过加息啊或者是缩表来激怒白宫。那么但是呢，他又会在这个政策的这种窗口上比如说政策预期上给市场一定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首秀更多的是从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这个角度来宣示他未来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未必能够真正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0: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
1: 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
3: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4: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のもそのやはり憲法9条といいますか、そのおかげでこの日本が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なかったという実績もありますし、戦争をできるっていう国にするのは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そので
5: 最も悪いのが私どもの国には憲法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戦争を永久に放棄したはずなのに、そこを戦争をしたいがためにいろいろ変えたい、ダメですよねっていうのを。
6: それは間違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の武器の輸出で戦争でお金儲けを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に変わっていくのは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7: 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急にこの情勢になって会見のになる動きだとか、あとはその他国に対する攻撃的な発言だ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ちょっと目立つようになって、やっぱ日本国民としてすごく不安です。
3: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0: 当地时间1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一般性辩论环节代表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做共同发言，呼吁建设更加公平、包容、有效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
3: 中方指出， 当前

0: 全球卫生治理面临多重挑战。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不是选择题，而是各国维护人民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责任。各方应把握三条原则：一是坚持平等参与。各国国情、发展阶段和卫生体系不同，但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权利平等，应充分听取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和关切。二是坚持多边合作。中方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协调作用。各方应相互尊重，务实协商，扩大共识，推动大流行协定复健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提升国际社会防范应对未来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发展中国家人民实际需要，支持其增强卫生体系韧性和自主防控水平。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应以安全、负责任和包容的方式服务人民健康，赋能卫生治理。今年2月，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中方推动下正式启动，成为各方探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良好平台。迄今已有47个成员国。本次共同发言广泛凝聚小组成员共识，为完善全球卫生治理贡献积极力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天气。5月15号以来，降雨成了我国天气舞台上的主角。降雨范围广，影响呢从华南到东北多地。
6: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5月15号8点到昨天的8点，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累计100毫米以上的降水。
7: 其中，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

0: 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到300毫米，广西防城港累计降水量达825毫米，并出现了140.4毫米的最大小时降水量。
1: 京津冀地区、湖北等地多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雨量打破了当地五月最大单日降水量的记录。湖北荆州、江西上饶、广西贵港三个站点打破观测时最大单日降水量记录。
0: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昨天沪昆铁路湘黔段部分路段实施临时封锁，导致列车折返，旅客滞留。在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由深圳东站始发的快9261次列车从娄底市金滩站折返，临时停靠在新化站，300余名旅客因此滞留。
1: 相关部门紧急调度，帮助旅客改签车票。当地政府也调度了多台大巴车，将旅客送往新化南站换乘其他线路，最大限度降低恶劣天气对群众出行的影响。截止到昨天的18:35，沪昆县湘黔段已经全面的恢复通车，沿途各车站滞留旅客已经疏散完毕。
0: 5月16号以来，湖北遭遇罕见的强降雨。
1: 中国石化湖北石油分公司迅速响应，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防汛救灾期间油品资源稳定供应。
2: 画面中是湖北恩施城区一处加油站的排涝现场，多台大功率抽水设备满负荷运转，一旁的油罐车同步为多台设备加注油料。在荆州，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倒灌，加油员冒雨引导抢险车辆快速进出，高效加油，保障救援进度不中断。为筑牢防汛保供防线，中国石化湖北石油分公司筛选出90座风险较高的油库加能站，分区域、分类别开展重点监测，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同时，第一时间衔接高速、城区、国省道等重点加能站油品资源，优先保障荆州、宜昌、恩施等重灾区供应，专门为抢险、消防等应急车辆开辟绿色加油通道，全力护航救援工作。目前，荆州、恩施等地成品油库存充足，供应秩序平稳，为防汛救灾工作提供坚实油品支撑。
0: 连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过程，电力设施面临严峻考验。
1: 在湖南、湖北两地，国家电网迅速响应，集结抢修人员1.7万人，各类车辆2000余台奔赴一线，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2: 面对湖南常德石门县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国网湖南电力紧急抽调193名员工前往灾区，运用大载重无人机运送发电机，保障灾区临时照明用电。在湖北宜昌，强降雨导致山体土层疏松，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一处石千伏导线发生故障，抢修人员快速处置，全程仅用28分钟就恢复沿线3家企业、300余户居民用电。而在荆州沙市区，一个小区地下配电室遭雨水倒灌，2栋居民楼断电。由于积水严重，抢修人员紧急调来发电车，现场敷设电缆，为居民提供临时应急电源。目前，湖北降雨地区所有受影响的用户供电已经全部恢复，湖南石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随着受灾地区洪水逐渐消退，国家电网将持续统筹抢修力量，全力抢修复电。
0: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贵州、湖南、湖北多地接连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这几处区域的降雨有着哪些特点呢？
1: 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的解读。
3: 18到19号，贵州、湖南、湖北等地区处于较强的高空槽前侧，来自孟加拉湾与南海的低空暖湿气流向这些地区带来充足的水汽，为强降雨的发生提供充足的水汽来源。不过，贵州与湖南、湖北强降水的主要成因稍有差别，下面我们分别来看。首先来看贵州，这里强降雨的成因主要由于南下的冷空气与暖湿气流在贵州一带形成切变线，且在18到19号总体维持这一形势，使得贵州不断有对流云团形成，引发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仅18号一天，贵州中北部很多地方出现了小时雨强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局地小时雨强达到50毫米以上。而湖南北部到湖北西南部一带，18号白

0: 白天总体处于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当中，暖湿气流携带的大量能量和水汽促使对流云团不断形成，对流云团陆续向北经过这一带，并且由于暖湿空气的持续输送，在云团后侧不断形成新的对流云团，并且继续向北经过同一片地区，形成列车效应，使得湖南北部到湖北西南部一带持续出现降雨，并且有时出现激烈的短时强降水。18号这一带不少站点小时雨强达到50毫米以上。18号夜间起，随着冷空气逐渐南下与暖湿气流相遇，湖南北部到湖北上空形成切变线，随着切变线缓慢东移南压，湖北中东部降水也加强，不少地方达到暴雨甚至大暴雨量级。在湖北荆州18号单日降水量达到263毫米，打破当地观测史上最大单日降水量记录。
1: 气象分析师提到的切变线、列车效应都是指的是什么呢？切变线是个从风场角度定义的天气概念，指的是在某高度的大气层中，空气流动的风向或风速在一片狭长的区域内出现的突变，往往呈现出明显的气旋式弯曲。
2: 比如昨天早晨8点，全国天气雷达图上，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贵州一带有一条长长的雨带，对应850百帕上，这一带有一条明显的偏北风与西南风形成的风向切变线，两股风的交汇使空气被迫抬升，从而有利于形成云和降水，这条雨带就可以称为切变线雨带。
1: 那什么是列车效应呢？列车效应是指对流后侧的水汽输送带不断有新生对流形成，并前进替换原先的对流，反复影响同一地区，其所产生的降水量累积起来，就会导致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易造成次生灾害的发生。
2: 就如同一个人站在一节节经过的列车面前一般，接连不断地感受到一节节车厢经过时带来的巨大声音和冲力，影响效果不断地叠加，导致灾害加剧。
1: 连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由于路况复杂，道路交通也受到了影响。
2: 交警提示，恶劣天气下确需驾车外出的驾驶人应当时刻警惕雨天路滑、视线模糊、路面积水等安全风险。
3: 雨天道路湿滑，视线不佳，能见度低，保障行车安全，首先要严格控制车速。
4: 在雨天驾车遇到积水路段，首先要观察水深，如果水深没过轮胎一半，不要强行通过。在可通行路段也记得低速行驶，途中不换挡不加速。倘若车辆在水中熄火，请不要强行点火，迅速离开车辆，等待救援。
3: 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下降，加大跟车距离，能预留更充足的安全刹车距离。雨天高速行车，正确使用灯光可显著降低事故风险。大雨导致光线昏暗时，应开启近光灯、雾灯、视阔灯和前后位灯。
4: 远光灯会导致前方和对向车辆驾驶员的视线因光线反射受到影响，我们只需打开近光灯即可。如遇雨势渐大，视线降低时，我们需要打开雾灯，如果遇暴雨视线严重受阻，我们需打开双闪降低车速，寻找安全区域停靠车辆。
3: 交警特别提醒，新能源汽车虽具备一定涉水能力，但不等同于可安全涉深水，车辆涉水深度超过设计标准，会导致电池、电机、电控核心部件进水，引发电路短路、故障甚至安全隐患，不要随意涉水通行。暴雨天气，新能源汽车车主要避免在露天环境下充电，日常停车也应尽量远离低洼地带，防止车辆泡水造成电路、电池损坏，保障用车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
6: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

0: 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1: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But what I know from WHO, it would take 2 months for it to be available.
0: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2: 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世卫组织正向疫情一线地区派遣专家，并运送了12吨物资，其中包括供一线医护人员使用的个人防护装备。联合国儿基会已向刚果金调拨近50吨物资，包括消毒用品、个人防护装备、净水片等。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已重新调配现有资源，加强疫情防控和医疗物资保障工作。
3: 在刚果金，近期多地已经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的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19号宣布，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在疫情冲击之下，当地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的医疗设施以及相关的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
4: Parce que nous restons, continuons toujours à recevoir les cas. Nous n'avons pas où mettre ces malades-là, les hospitaliser. On a eu à mettre, installer une table qui est déjà là. Et l'autre, peut-être, on va l'installer pour essayer un peu d'isoler ces malades-là. Il n'y en a pas vraiment en quantité suffisante. Les médicaments, même les équipements de protection, même le personnel aussi, parce qu'il faudra.qu'on nous aide aussi pour essayer un peu d'augmenter le nombre de personnel qui vont vraiment s'occuper de ces malades-là.
0: 在本轮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当前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疫，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当地学生也表示，目前学校内没有出台有效管控措施，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学生们也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5: Il n'y a pas de mesures prises par l'université, notamment, nous n'avons pas de lavabo. Nous n'avons même pas entendu l'université exiger aux étudiants le port de.Cache-nez ici et ci de suite. Ce qui est vraiment déplorable et ce qui expose vraiment les étudiants à des risques d'attraper cette épidémie.
2: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称，多重因素导致此次埃博拉疫情迅速扩散，难以及时得到有效控制。
0: 报道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埃博拉疫情。此前多次疫情经历表明。如果疫情能够尽早被发现，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埃博拉疫情是可以在出现早期就被控制住的。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东部，当地存在大量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轮疫情病毒在被发现时已持续传播数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卫生部门无力展开追踪排查。其次，引发本轮疫情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这种病毒2007年在乌干达本地不交地区首次被发现并由此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几种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病毒中最晚被发现的，尚无任何获批疫苗或针对性治疗药物。能够成功控制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无效， 导致应对工具箱中缺。

0: 少最关键的武器。文章还指出，美国大幅削减全球卫生项目，并正式退出世卫组织，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世卫组织等多边机构资源捉襟见肘，极大拖慢了针对疫情的响应速度和行动规模。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本轮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难以控制。
1: 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京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感染者为一名美籍医生，其在刚果京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感染了病毒。此外，六名与其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也将被送往德国。
2: 高温热浪正在影响着印度多地。根据印度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布的数据，德里地区当天气温一度超过了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必要预防措施，并密切地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印度气象局当天还表示，本周印度的西北部、中部等地区可能将会持续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眼下云南红河蝴蝶谷出现了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
2: 漫天蝶舞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小小的蝴蝶为何能够成为衡量环境好坏最灵敏的生态哨兵？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深山，实地探秘答案。
4: 这里是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马鞍底乡，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的蝴蝶谷。此刻在山谷里，上亿只的蝴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走在这里，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
5: 今年爆发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单顶爆发我们预测1亿6000万只左右，但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保守的。
4: 工作人员在我的手上涂上了营养液，现在在每餐的这只蝴蝶就是今年蝴蝶大爆发的主角——剑环蝶。
6: 剑环蝶翅膀上有黑色的斑纹，像一根一根的箭头，背后还有圆形的环纹，非常形象，也非常好辨认。蝴蝶谷海拔高差大，植被丰富，拥有丰富的蝴蝶资源。
7: 生态保护得好，它的寄主丰富，生境质量高，为蝴蝶的爆发提供了环境的基础，资源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蝴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这个剑环蝶它单次产卵的量比其他蝴蝶大得多，它羽化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就给它的爆发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
6: 蝴蝶是业内公认的生态指示物种之一，它对环境变化感知极快，敏感度远超许多鸟类和昆虫。
7: 蝴蝶作为昆虫来说，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在这样的前提下，它就像大自然自带的一个预警装置，能够在第一时间反映出环境发生的细微变化。
6: 目前全球典型的蝴蝶大规模聚集现象主要有两处，一是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越冬迁徙，二是中国云南红河蝴蝶谷剑环蝶的集中羽化。这两个地方因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两大蝴蝶奇观地。
5: 我们中国有12个科的蝴蝶，在蝴蝶谷发现的就有11个科，并且种类的话呢达到320多个种，并且在我们蝴蝶谷啊，还有我们中国最大的蝴蝶金蝉凤蝶，你看它的展翅群翅展翅可以达到18厘米，还有我们梁竹化蝶、美凤蝶，还有很多珍稀的蝴蝶，比如说我们中国最珍稀的蝴蝶金斑喙凤蝶。
1: 保护生物多样性，既要尊重自然生长规律，也需要适时的人工帮扶与疏导。今年云南蝴蝶谷蝴蝶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林间幼虫蝶蛹随处掉落，蝶宝宝面临着食物不足、生存空间拥挤的难题。
2: 当地一边现场救助落地的蝶蛹，一边为蝶宝宝集体的迁居，帮助他们安然度过最关键的生长阶段。
6: 一大早，我们跟着蝴蝶谷的工作人员寻找掉落在地上的蝶蛹。蝶蛹一旦掉在地上，就很难成活。
5: 因为蝴蝶这个蛹它从树上

0: 掉落下来以后呢，它基本上90%都是死亡的，它羽化不了。一个是地上不是它的羽化的这个空间，它从蛹壳里面破壳出来的时候，它要倒挂起来才能够把自己的翅膀给撑直。地上的话呢，它找不到倒挂的地方，它一下子出来它翅膀就残疾了，这个蝴蝶呢永远就失去了飞行的能力。
1: 这里还有一个，你看在这，
2: 嗯，
0: 哦，在这是活的，你看，
2: 嗯，
0: 这个、
2: 还动呢，
0: 啊，
2: 哦、
0: 他告诉、
2: 这个，
0: 他已经告诉我们俩了，哎，赶快把我带回去，这救救我，救救我，你看是吧？
2: 嗯、是的。
3: 散落在林间的蝶蛹，直观体现出今年蝶群爆发的庞大规模。
0: 这个地方的蛹，这个虫口密度啊是非常大，
2: 嗯、
0: 啊，每平方米呢达到31.4头，这个数字呢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以来最高的数的7倍，这个虫口密度。大以后呢，把这个啊，我们的中华大脊柱给吃光了，短暂的造成了这个幼虫食物的短缺。
3: 为了有效缓解食物短缺、生存空间紧张的难题，当地统筹林业工作人员对高密度区域的幼虫进行整体迁移。
4: 我们从虫口密集期呢，把蝴蝶迁移到这个食物比较充沛的这个环境。现在呢，幼虫已经爬出去了，已经羽化了。我们总的呢。进行了约10万只幼虫的迁移。
3: 即便完成部分幼虫疏迁，大规模蝶群繁衍依旧对区域植被造成影响。现场可以看到，多处中华大脊柱竹叶被幼虫啃食殆尽，竹林枝叶稀疏，蝶群爆发是否会打破当地植被生态平衡，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5: 如果我们单独来看蝴蝶和竹子的关系，啊，似乎是蝴蝶把竹子吃光了，好像它对竹子造成危害。但事实上呢，竹子本身它有一个补偿的一个机制，蝴蝶啃食以后，它新的竹叶可以很快的长出来，甚至长得更好。那么在被啃食的这段过程当中呢，阳光可以照到竹林下的植物上，也促进了这些植物的生长。
6: 蝴蝶是评判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但它们也是目前陆地生态系统中种群数量下降较快的生物类群之一。
7: 目前，云南蝴蝶谷正在为蝴蝶搭建一条生态高速路，组建专业科研繁育团队，全方位地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
8: 蝴蝶谷丰富的植被为各类蝴蝶提供了舒适的家园，但是由于人类的活动和极端天气的影响，部分区域植被碎片化，阻碍了蝴蝶种群的交流。目前，一场打通行动正在推进当中。
3: 工作人员沿着河谷、山脊与道路沿线补种植被，规划打造总长28公里的蝴蝶生态廊道，廊道宽度控制在10至20米，原本相互割裂的零散栖息地。逐步实现互联互通。
4: 按照原生态的补种方法，在我们第一阶段呢，在这50亩地的受损地块呢，种植了我们蝴蝶的蜜源植物和寄主植物，那让它成为呢蝴蝶从幼虫到成虫全周期生命过程的一个舒适的栖息地。
5: 很多蝴蝶它不善于长距离的飞行，它的飞行能力不如鸟类那么强。再一个呢，蝴蝶很依赖微小的环境，它都碰到不适宜的地方，它就不愿意飞过去了啊！把生境打通以后，连片之后呢，蝴蝶就能够有更好的基因交流，维持它的种群的稳健，对于鸟类、哺乳动物乃至其他昆虫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3: 专家介绍，蝴蝶谷的蝴蝶数量在生态容纳限度内短期激增是正常现象，不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负担。可一旦蝴蝶种群数量大幅锐减且无法恢复，整条食物链的平衡就会被打破。也会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目前，蝴蝶谷已经掌握6种本地蝴蝶的人工繁育技术，云南大学等科研团队也正在进行蝴蝶种群动态的相关研究。
5: 根据全球范围的监测来看，在部分区域，蝴蝶的多样性和种群数量下降已经达到了70%，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降幅。我们通过培育蝴蝶，可以在蝴蝶遭遇到极端的这个环境干扰事件的时候，它的种群变得很小，它已经濒危的时候，把它从这个濒危的状态拉回来。
3: 为守护我国蝶类物种资源，生态环境部持续强化对蝴蝶的调查观测，目前已经掌握了1088种蝴蝶的物种多样性、风度、分布、生境结构和质量等信息，不断加强珍稀濒危物种金斑喙凤蝶的保护现状与空缺分析， 提升蝴蝶物种资源的保护水平。

0: 昨天，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共向北部湾放流水生生物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
1: 今年中越双方共放流黄鳍鲷、真鲷、黑鲷、紫红笛鲷、携带石斑鱼、日本对虾、长毛对虾等7个水生生物品种的苗种约2.7亿尾。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类经济鱼类、虾蟹类苗种以及中国后等珍稀濒危物种超过7.7亿尾。
2: 从生态效益看，连续放流有效补充了北部湾渔业资源，改善了海域生态结构。从经济和民生效益看，放流品种整体回补率稳定在5%以上，重点放流品种渔获量同比增长了10%。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海南、广西、广东以及湖南、湖北等地依然处于强劲的暖湿气流影响区域当中，尤其是夜间雨势尤其猛烈。今天在冷空气的推动下，南方的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仍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江南、华南这一带的对流性降雨。另外，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之后，副热带高压将会加强北台，同时由冷涡东移，在冷暖交汇之下，中东部还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但是降雨强度会弱于近期的这一轮降水过程。此外，由于副热带高压将会维持偏北的位置，长江中下游地区将会出现一段降雨集中期，我们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要注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出门常备雨具。再来看气温方面，受到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今后几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凉爽舒适。而在南方，虽然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由于暖湿较为强盛，气温大多还是保持在与常年同期相近或者偏高的水平，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长春阴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4度，乌鲁木齐晴8到18度，西宁阴9到28度，榆林晴转阴16到24度，青川小雨17到27度，南充晴转小雨21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2到32度，重庆多云转晴21到33度，贵阳阴19到27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晋城多云14到23度，邯郸阴转多云16到2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鹤壁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合肥小雨转阴19到25度，安庆小雨转阴21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襄阳阴转晴19到26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泉州多云24到29度，漳州多云24到31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抵达北京，开启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

0: 手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总统此访，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中俄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高度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指出，普京此访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这一条约是两国于2001年签署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条约，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新阶段。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俄方对此次访问寄予很高期望。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话报道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俄中保持紧密的伙伴关系尤为重要，具有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两国正持续在联合国、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平台或机制中深化协作。阿塞拜疆新闻网站报道称，普京此次访华向世界传递了多个信息。对全球市场而言，俄中经济合作保持稳定并不断深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联盟之外的其他全球伙伴关系正在加强。俄罗斯普斯科夫信息社报道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对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言意义重大。这一关系经受住了地缘政治风暴的考验，至今历久弥新。韩国 AJP 新闻通讯社发文称，从表面上看，此次中俄领导人会晤只是两个传统伙伴间的又一次例行峰会，但美俄这两个大国元首接连访华蕴含着更深层的意义，凸显出北京在全球秩序中日益提升的影响力。老挝时报网站发表文章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异常密集的外交日程反映了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重要的外交中心，能够同时统筹协调与各个大国及地区伙伴的关系。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0: 大事小事身边事，再来关注今天这些事。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9号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咨询文本，自今天起开启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意见建议。咨询文本10篇36章，包括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内容。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0: 解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报价分一年期 LPR 和五年期以上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今天，国家邮政局将发布前四个月邮政行业运行数据，包括全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寄递业务量、快递业务量与业务收入等核心指标。数据将反映邮政行业的整体运行态势。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其中明确要求入网销售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真实、准确、清楚、明晰展示其经营资质信息和所售食品信息，对所售食品安全负责。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在这背后，是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超大型邮轮建造技术如何领跑全球？新闻直播间10点重点关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的旅程。据介绍，爱达花城号满载可容纳5200多名宾客。目前，邮轮正在开展交付前的试航工作，游客可以登录爱达邮轮官网和小程序预订首航季相关产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挺进决赛，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23号凌晨1点，中国队与日本队将争夺冠军。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定于今天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此前，在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2: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0: 卡达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达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卡达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3月初，美国国防部表示，6名美军人员在伊朗对科

0: 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的无人机袭击中死亡。5月19号，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一些在袭击中生还的美军人员表示，美军并没有做好应对袭击的准备，他们对此感到失望和沮丧。
1: 美国陆军少校斯蒂芬·拉姆斯伯顿表示，在袭击发生后，他原本以为会有许多救护人员赶来，结果根本没有人来。
2: I wanted to see like a line of ambulances coming towards us or something, and there wasn't that. It was like, oh man, we're on our own.
1: 据报道，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军士兵表示，他们曾在袭击发生前向军队领导层请求更多的医疗资源，但这一请求遭到了忽视。斯蒂芬·拉姆斯伯顿表示，一名美军人员因救治不及时而丧生。
3: You think that had there been an ambulance, adequate medical attention, she'd still be alive?
2: I think she could have been saved.
1: 美军士兵安·玛丽·卡里尔表示，袭击发生后，因缺乏医疗资源，他们不得不征用民用车辆将美军伤员送往科威特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他表示，当时美军根本没有为伊朗可能的无人机袭击做好准备，也没有进行过相关训练。
3: Was the army prepared for a mass casualty event like this?
4: No, we didn't have any training for that.
1: 美国陆军少校斯蒂芬·拉姆斯伯顿表示，自己曾向美军上级反映过安全方面的担忧，但遭到无视。在袭击发生大约两周前的作战和情报会议上，美军士兵们就要求加强无人机防御，但上级向他们表示不用担心防护问题。
2: We had no overhead protection. We had a tin roof. That was all we had. We were told to don't worry about protection, and we brought it up with our senior leadership.
1: 美军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相关事件让他们感到非常失望。
3: You feel let down?
4: Highly let down, and it's saddening, disheartening.
2: This was a failure.The only way you learn from your failures is you talk about it.
0: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0: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95%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 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

0: 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1: 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冲突仍在持续，无人机正在这场冲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外媒分析称，近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无人机频繁突破以军防御，让以军的防空系统难以招架。
0: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19号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摧毁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黎真主党武装当天还宣布，使用无人机对黎以边境附近的以军集结点进行了多次打击。另据以色列军方和救援部门消息，一架由黎真主党武装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19号在以色列境内造成两人受伤。法国媒体快报近日发表分析文章表示，黎真主党武装近期频繁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对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进行攻击。这些无人机不仅比导弹更加精准，而且更加轻便，成本也更低廉。文章称，黎真主党武装装备了新型的光纤制导无人机，这种无人机不会受到以色列方面无线信号干扰的影响，因而很难被发现和拦截。一位以军消息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修建像防护网这样的物理屏障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应对这类袭击。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3号表示，他已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项计划，但表示计划取得进展仍需要时间。此外，以军已建立一座无人机工厂，用来生产自己的无人机并投入战场。
1: 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2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回应称，以军在行动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外交部19号发布了约旦与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国、土耳其、哥伦比亚、利比亚和马尔代夫10国的联合声明，声明对以色列拦截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指出以方袭击船只、任意拘押活动人士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确保人道主义行动得到保护，追究相关违法行为责任。此外，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也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拦截船队的行为表示谴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预报，今明两天，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出现涨水过程。广西防城河、湖南沅江上游支流沱江、

0: 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经研判，本次强降雨主雨区将东移南压，多地强降雨将持续。
1: 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会商强调，各地要深化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加强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矿山淹井、危化品泄漏、在建工程基坑坍塌等次生事故防范工作，同时抓好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人员转移，针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实施一对一帮扶措施。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5月15号以来，降雨成了我国天气舞台上的主角，降雨范围广，影响从华南到东北多地。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5月15号8点至昨天8点，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累计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其中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300毫米，广西防城港累计降水量达825毫米，并出现了140.4毫米的最大小时降水量。京津冀地区、湖北等地多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雨量打破当地5月单日最大降水量记录，湖北荆州、江西上游、广西贵港三个站点打破观测史最大单日降水量记录。5月18号晚至5月19号上午，贵州多地发生强降雨，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位于黔东南州麻江县，在麻江县霸王乡，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230毫米，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漫过河堤，淹没了周边的房屋和农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史超杰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黔东南州麻江县霸王乡的乐平村，强降雨引发山洪，对这里的道路、桥梁、房屋、农田以及群众的物资造成了严重的损毁。可以看到，我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啊，原本是一片平台，但是洪水将平台下方的地基给掏空，而上方的这些水泥板因为缺乏支撑而轰然倒塌，并且被撕扯得七零八落。我们再来看，在我前方这里有一台货车，原本啊，货车里装载着几吨的水泥，在洪水的强大的冲击力下，它从路边向河道推出了足足有50米左右，而且车身是损毁严重。洪水还造成了我身后的这条河流的水位急剧上升，而且由于大量的油菜杆堵住了我前方这座桥的桥洞，使得大量的洪水和淤泥迅速地涌入了周边的两条街道。在我身旁，武警战士正在对冲刷过来的淤泥以及油菜杆进行清理，包括武警、公安、消防、民兵在内的多支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到乐平村，在多支街道开展清淤以及清理垃圾的工作。电力还有通讯等多个部门也正在进行线路的抢通工作。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可能还会发生较强降雨，各部门也正在随时待命。
3: 这个雨量比较大，所有的村干、这个乡镇干部，我们都密切关注这个水的涨势。我们一直在河边这里观察，后来到凌晨就是2点半左右，我们看这个水势比较大了，就一边打电话，一边每一户敲门，叫他们起来把这个物资人员先转移，主要就是以生命安全为第一吧。
0: 连日来，湖北恩施州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山体松动和滑坡险情。昨天，巴东县官渡口镇五里堆社区一处山体出现松动险情，当地交管、公路等部门迅速出动，民警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公路部门则组织施工队抓紧开展处置工作。在建始县高平镇桑园坝社区，强降雨导致大水田路段出现山体滑坡，道路交通中断。 公路部门紧急调派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

0: 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抢通作业。目前，两处路段的抢修工作进展顺利，当地将根据山体地质以及雨情、水情监测情况，合理安排抢修作业，尽快恢复道路通行。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昨天沪昆铁路湘黔段部分路段实施临时封锁，导致列车折返，旅客滞留。在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由深圳东站始发的快9261次列车从娄底市金滩站折返，临时停靠在新化站，300余名旅客因此滞留。相关部门紧急调度，帮助旅客改签车票。当地政府调度了多台大巴车，将旅客送往新化南站，换乘其他线路，最大限度降低恶劣天气对群众出行的影响。截至昨天18:35，沪昆县湘黔段已经全面恢复通车，沿途各车站滞留旅客已经疏散完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提醒相关地区注意防范降雨可能给出行带来的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5月19日，联合国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最沉重的冲击。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22日，凯文沃什将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在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的首秀上，他会采取何种立场，以及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是否会对沃什构成政策掣肘？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2: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啊，所以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他更多的是他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的我认为是在制度和这个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那所以说他在政策上的这样一种范式呢，就会相对来讲变得比较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或者是一些原有的一些既定的这样一种框架。尽管沃什跟原来的美联储的一些传统派它有很多政策的这种不一致性，但是美联储不会完全公开去产生这种对峙啊，或者是完全破坏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种权威性。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出身，因为他是华尔街出身啊，所以他会考虑当下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反应。那么对于这个前期啊，其实市场对于沃什的这个当选其实已经有所反应。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从这个当下的这个大的宏观政策环境来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么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通胀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这个角度，要展现他务实的或者说相应强硬的这样一种姿态但是又考虑到采取这样一种缩表，可能短期内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从6月份的角度，他首秀可能会延续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前期的这种节奏不会贸然的通过加息或者是缩表来激怒白宫。那么但是呢，他又会在这个政策的这种窗口上比如说政策预期上给市场一定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首秀更多的是从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这个角度来宣示他未来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未必能够真正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0: 19日，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
3: 集会民众。

0: 用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のも、そのやはり憲法9条といいますか、そのおかげでこの日本が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なかったという実績もありますし、戦争をできるっていう国にするのは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その。
2: で、最も悪いのが私どもの国には憲法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戦争を永久に放棄したはずなのに、そこを戦争をしたいがためにいろいろ変えたい、ダメですよねっていうのを。
3: それは間違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の武器の輸出で戦争でお金儲けを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に変わっていくのは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4: 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まあ急にこの情勢になって、まあ、会見のになる動きだとか、あとはその、まあ、他国に対する、まあ、攻撃的な発言だ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ちょっと目立つようになって、やっぱ日本国民としてすごく不安です。
0: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5: 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并形成了建议草案。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
6: 草案写明，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7: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一系列举措表露出日本正在全面系统性的加快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迈向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借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为强军的借口，那么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那么尤其是以防御为名来推动日本加强这种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建设。那么其中提到部署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表面上是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应对所谓的饱和式攻击，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现代混合战争的特点，发展不对称的战力。那么至于提出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而且防卫装备工厂的国有化的托管，完善战时的增产法律，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谋求将民用产业进行军事化的转型，表面看是为了建立自主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摆脱对于外部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依赖，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长期的这种再军事化以及对外军事扩张来奠定基础，甚至是为了支撑进行大规模长期战争的这种能力的需求。从区域的力量平衡来看，日本公然强化进攻型武器的部署，谋求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就彻底打破了东北亚区域长期形成的军事力量的这种制衡的格局。从安全秩序来看，日本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红线，这就违背了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主流大势。那么日本还试图对标北约的标准，继续大规模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并且与西方的军事体系加快一体化的融合。那么这不仅会挤占日本国内的民生发展资源，还会将域外的对抗性的思维和军事力量引入亚太，破坏地区的长治久安。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 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

0: 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申请进行行政复议。
1: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
2: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然后我们给你记录到一个系统，比如说叫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啊，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益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专家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2: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实际上是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用，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还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那这种也是上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0: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2: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诉讼、都可以复议，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他的学籍，他在读书啊，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还有学生在学校里面可以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不能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生搞学校搞错了呢？
1: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申请行政复议。
0: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了细化规定。
2: 比如说我颁发他一个行政许可证，我给他行政奖励，都对公民是有利的，但是我对他做出个行政处罚，或者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1: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助力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办理。
3: 条例对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采纳机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对于不采纳的必须说明理由。
1: 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

0: 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邮寄或者当面提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
3: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4: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But what I know from WHO, it would take 2 months for it to be available.
3: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2: 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世卫组织正向疫情一线地区派遣专家，并运送了12吨物资，其中包括供一线医护人员使用的个人防护装备。联合国儿基会已向刚果金调拨近50吨物资，包括消毒用品、个人防护装备、净水片等。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已重新调配现有资源，加强疫情防控和医疗物资保障工作。在刚果金，近期多地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疫情冲击下，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
5: Parce que nous restons, continuons toujours à recevoir les cas. Nous n'avons pas où mettre ces malades-là, les hospitaliser. On a eu à mettre, installer une table qui est déjà là. Et l'autre, peut-être, on va l'installer pour essayer un peu d'isoler ces malades-là. Il n'y en a pas vraiment en quantité suffisante. Les médicaments, même les équipements de protection, même les personnels aussi, parce qu'il faudra.qu'on nous aide aussi pour essayer un peu d'augmenter le nombre de personnel qui vont vraiment s'occuper de ces malades-là.
3: 在本轮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当前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疫，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当地学生也表示，目前学校内没有出台有效管控措施，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学生们也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6: Il n'y a pas de mesures prises par l'université, notamment, nous n'avons pas de lavabo. Nous n'avons même pas entendu l'université exiger aux étudiants le port de cache-nez ainsi de suite. Ce qui est vraiment déplorable et ce qui expose vraiment les étudiants à des risques d'attraper cette épidémie.
2: 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感染者为一名美籍医生，其在刚果金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6名与其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也将被送往德国。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称，多重因素导致

0: 使此次埃博拉疫情迅速扩散，难以及时得到有效控制。报道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埃博拉疫情。此前多次疫情经历表明，如果疫情能够尽早被发现，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埃博拉疫情是可以在出现早期就被控制住的。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东部。 当地存在大量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轮疫情病毒在被发现时已持续传播数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卫生部门无力展开追踪排查。其次，引发本轮疫情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 这种病毒2007年在乌干达本地部交地区首次被发现并由此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几种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病毒中最晚被发现的，尚无任何获批疫苗或针对性治疗药物，能够成功控制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对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无效，导致应对工具箱中缺少最关键的武器。文章还指出。 美国大幅削减全球卫生项目，并正式退出世卫组织，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世卫组织等多边机构资源捉襟见肘，极大拖慢了针对疫情的响应速度和行动规模。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本轮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难以控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组织医院野战医疗队开展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将有人无人协同模式深度融入战场救治全流程，锤炼野战卫勤应急处置和持续保障硬攻。
2: 指令下达后，野战医疗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官兵们携带各类救治装备，快速集结抵达目标地域。在战场搜救与火线救治科目中，医护人员熟练操控无人机、机器狗等设备，快速开展伤员搜救、定位、初步减伤及转运。
3: 针对地形复杂区域的重伤员，医护人员操控调运型无人机，协同地面队员将伤员转移后送。
4: 伤员即将到达各组室，按照预案做好接收伤员准备。
2: 此次演练模拟复杂战场环境，设置批量伤员救治、危险区域搜救等科目，智能化装备、信息化手段融入救治各环节。 重点运用有人无人协同搜救、空地协同保障新模式，将无人装备机动优势与医护人员专业优势深度结合，不断完善空地一体救治流程，优化物资投送、伤员转运、分类救治机制，释放装备作战效能，推动卫勤保障力向战斗力高效转化，应急响应、搜救定位和救治效率大幅提升，
5: 让科技成为守护战场官兵生命安全的硬核支撑。
1: 我们将持续紧盯战场需求，创新协同保障模式，强化装备实战运用，全力锻造能战善战的卫勤尖兵。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围绕机动展开火力打击、转移阵地等科目，展开全要素战术演练，锤炼炮兵分队协同打击能力。
2: 演练开始后，官兵们快速就位，探测气象，起风弹药，解算诸缘。与此同时，无人机升空，配合侦察小队前出侦察，各站位高效协同，有序做好射击前准备。
6: 我们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临机导调特勤，根据目标属性分配任务，炮长要根据敌情自主研判，装定射击主源，并实施打击。锤炼官兵快速反应与临机应变能力。
7: 一轮射击结束，各火力单元迅速撤收，向预定阵地隐蔽转移。导调组下达我阵地遭火力打击的指令，雷达迅速侦测敌阵地位置，侦察小组抵近搜索，引导炮兵分队迅速反制。
2: 我们不仅要打得准，更要防得住。在平时训练中，同步强化战场应急处置、机动转移、隐蔽伪装等训练，提升攻防兼备的能力。指挥所命令火箭炮分队对远距离目标执行补充打击任务，多轮打击后，敌目标被吸。

0: 数摧毁。此次考核从难从严，设置多种特情，检验炮兵分队复杂地形下火力协同效能，锤炼官兵快速反应、临机协同和精确打击等能力。
1: 近日，在大内高速重庆大足段，一辆轻型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内。一名路过的货车驾驶员看到后，以安全规范的操作快速救出被困人员，然后悄然驾车离去。
2: 事发时，这辆货车正行驶在重庆大足至四川内江的高速公路上，左前轮突然爆胎，车辆瞬间失控，在路面上侧翻并滑行数十米后撞上路边护栏，巨大的撞击力将驾驶室挤压变形，货车司机被牢牢卡在座椅上无法脱身，随时可能发生二次事故。就在事故发生两分钟后，驾驶员赖一鸣驾车途经这里，看到侧翻的车辆和散落的货物，立即在应急车道上停车并打开双闪警示灯，然后从车上取下三角警示牌摆放到事故车辆后方。
3: 救人也很重要，但是救人的过程那个安全也很重要。在路上跑，以就是防止车辆有问题，都是要备备的。因为这个三角立牌本来就是要提示人家前面有故障，保持后面的那个车辆。
2: 随后，赖一鸣迅速返回事故车辆旁，他拉开已经变形的副驾驶车门，确认事故车辆驾驶员意识清醒，但安全带解不开，无法脱身。
3: 我问他，我说人没事吧，他说人没事，他说卡住了。我就跑到我车上去拿把剪刀把那个安全带剪掉，我就第一时间把人救出来。
2: 不久之后，民警也赶到现场，划定警戒区域，疏导过往车辆，翻倒的货车也被运走。而此时赖一鸣早已悄悄驾车离开。之后民警联系到已经去外地的赖一鸣，为了表彰他见义勇为的行为，大足高速交警专门为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个定制的警察公仔和一套交通安全宣传纪念品快递给他。
4: 赖师傅的行为非常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他不仅有乐于助人的热心肠，更有专业的安全意识和救援技能。他在第一时间设置了三角警示牌，这为我们后续的现场处置创造了非常安全的环境。借此机会，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事故或者车辆故障时，请务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确保自身安全的同时，也为救援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1: 近日，江苏无锡市西山区城塘路，一辆轿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起火，司乘人员拨打报警电话求助，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2: 消防员到达现场时，轿车已被大火吞噬，现场浓烟滚滚，十分危险。消防员迅速架设两支泡沫水枪展开扑救，几分钟后成功控制明火。随后，消防员又对车辆引擎盖、油箱等重点部位进行破拆和持续冷却，防止复燃。经勘查，此次事故疑似因汽车空调压缩机故障导致冷媒泄漏形成的可燃混合气体引发了火灾。所幸司乘人员及时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消防部门提醒，进入夏季，车辆的空调制冷设备应提前检查。一旦行车时发现车辆出现异响、异味或有烟雾冒出等情况，应立即停车查看，切勿贸然打开发动机盖，以免空气进入加速火势蔓延。在火势较小、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使用车载灭火器进行初期扑救，若火势较大或无法控制，应立即拨打119报警，并远离车辆等待救援。
1: 近日，在江西吉安泰和县，一名男子在厂区作业时不慎坠入约三米深的电梯井，导致左腿受伤，无法自行脱困。男子同事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消防员携带专业装备很快赶到现场。在做好安全措施后，消防员使用软爬梯下至井底，并为男子穿戴好救援安全绳。随后，消防员背起男子，其他消防员拖拽安全绳，顺利把他送出电梯井，并交给现场医护人员。目前，该男子身体状况平稳，已经回家休养。据了解，事发时男子在电梯井上方平台施工，不慎坠入没有设围挡的电梯井。消防提醒， 施工作业时应对电梯井、基坑等高危区域加。

装硬质防护围挡，并张贴醒目警示标识，防止高处坠落等安全事故发生。感谢您收看本期新闻，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的10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抵达北京，开启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访华。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1: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

0: 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中俄合办的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十年前正式成立，作为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项目，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的中俄学生同堂学习，广泛交流，是两国青年友好往来的生动窗口。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这所高校，感受两国青年互学互鉴、人文交融的氛围。
2: 来自俄罗斯的乔治是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应用数学与信息技术方向的研二学生，来到中国已经快五年了。乔治告诉记者，在学校里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他还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也有了越来越深的了解。
3: 到深北莫之后，最大的感受还是学会了怎么在跨文化的一个环境中学习、生活、交流、研究。我们学校就鼓励中俄友情交流，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的话，对我们两个国家的互相理解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4: 在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像乔治这样的俄罗斯学生有很多，在旁边这间教室里现在就有不少的俄罗斯学生和中国学生一起正在上数学课，学习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
2: 依托中俄联合办学的优势，中俄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提升语言能力的同时，也共同参与社会实践，在交流合作中增进彼此了解。
5: 我们平时专业课程也是由俄方老师进行授课，同时我们有跟俄罗斯同学一起去参加社会实践，去到我们中国的各个地方去，比如说乡村振兴啊、支教啊等等。年轻人在一起共同学习做项目，能够建立起真正的理解和信任。
2: 今年是中俄教育主题年启动之年，也是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办校十周年。学校持续推进与俄方高校的常态化合作，开展系列人文交流活动。
6: 目前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已经是在中国用俄语开展教学规模最大的学校。我们和莫斯科大学有常态化的联动，推出了以一带一路国际知识科学文化节为品牌的学校代表性的人文交流合作的活动。我们也面向社会持续的开展以中俄特色为核心的科普活动，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高度的关注。
2: 目前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的国际学生占14%，国际学生中90%以上是俄罗斯学生。学校约60%的毕业生通过升学、就业等多种方式持续参与中俄合作及共建一带一路相关领域工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2: 今天交付的这艘 11.5 万吨油轮，总长约 249.8 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

0: 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1: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0: 除了今天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2: 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3: 邮轮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如今依托技术持续加速迭代升级，我国超大型邮轮建造实力稳步跃升，核心技术领跑全球市场。
0: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这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而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2: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将气泡减阻技术、风力助推技术、轴带发电机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大连造船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0: 彭贵胜告诉记者，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的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2: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邮船、冰区加强型邮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过去10天，我国中东部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昨天，河南、山东、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广东和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沪昆铁路湘黔段部分路段实施临时封锁，导致列车折返，旅客滞留。在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由深圳东站始发的快9261次列车从娄底市金滩站折返，临时停靠在新化站，300余名旅客因此滞留。相关部门紧急调度，帮助旅客改签车票。当地政府调度了多台大巴车，将旅客送往新化南站，换成其他线路，最大限度降低恶劣天气对群众出行的影响。截至昨天18:35，沪昆县湘黔段已全面恢复通车，沿途各车站滞留旅客已疏散完毕。5月16号以来，湖北遭遇罕见强降雨天气。中国石化湖北石油分公司迅速响应，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

0: 保障防汛救灾期间油品资源稳定供应。
1: 画面中是湖北恩施城区一处加油站的排涝现场，多台大功率抽水设备满负荷运转，一旁的油罐车同步为多台设备加注油料。在荆州，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倒灌，加油员冒雨引导抢险车辆快速进出，高效加油，保障救援进度不中断。为筑牢防汛保供防线，中国石化湖北石油分公司筛选出90座风险较高的油库加能站，分区域、分类别开展重点监测，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同时，第一时间衔接高速、城区、国省道等重点加能站油品资源，优先保障荆州、宜昌、恩施等重灾区供应，专门为抢险、消防等应急车辆开辟绿色加油通道，全力护航救援工作。目前，荆州、恩施等地成品油库存充足，供应秩序平稳，为防汛救灾工作提供坚实油品支撑。
0: 根据贵州省气象局预报，当前至明天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会持续，前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3天地质灾害风险高。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起对前东南州、前南州、前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3级预警响应。18号夜间至19号白天，广东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阳江、江门、珠海等地雨势较强。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会持续，预计22号起雨势明显减弱。
2: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监测，昨天白天，广东降水过程由南向北逐渐扩展，部分地区雨势持续增强。昨天5时到17时，广东全省共有9个镇街出现大暴雨，132个镇街出现暴雨，其中累计雨量最大的镇街在江门市新会区衙门镇，达到143毫米。
3: 21号，除了雷州半岛和粤东以外，其余地区还会有一个中到大雨，降雨的区域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重叠，那么所以呢，尤其是要关注这种地质灾害的一个气象风险，也需要关注这种城乡的积涝的一个风险。降雨的明显减弱应该要到22号。
2: 气象部门提醒，今明2天，广东中西部地区降雨仍较为频繁，相关部门需加强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查。同时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
0: 19号下午3点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遭遇雷雨、大风、冰雹强对流天气，冰雹密集砸下，路面很快铺满了一层冰雹，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据了解，强对流天气持续了10多分钟。记者从当地宣传部门获悉，由于当地气象台提前发布了天气预警，提醒各单位和广大市民做好防范，此次强对流天气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近日，山东多地迎来降雨天气，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积雨量较大，对改善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山东多地抢抓雨后有利时机，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小麦后期管理。
2: 在德州市宁津县，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小麦中后期管护指导。农技人员介绍，此轮降水有效缓解了干热风影响，明显改善了土壤伤情。当前正值小麦灌浆期，降雨为灌浆提供了足够的水分，同时对增加纤粒重也非常有利。
4: 此次降雨由于持续时间比较长，容易引发小麦倒伏的风险。那么对于倒伏的小麦呢，我们可以在雨停了之后喷施一遍杀菌剂，这样呢可以有效地防止锈病、白粉病等病害的发生。
5: 农技专家呢也及时讲了这个雨后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讲得很细。下一步呢，我得关注地里这个倒伏情况。
2: 在菏泽市定陶区，农技人员为种植户系统讲解灌浆期小麦雨后管理要点。农技人员介绍，连续阴雨寡照天气会抑制小麦光合作用，降低植株自身抗逆性，同时田间高湿密闭的环境极易诱发小麦锈病、白粉病、赤霉病等各类病害集中发生， 建议抓

0: 入雨后有利时机，加强病害监测，把稳夏粮丰收管。在菏泽市曹县，159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后期，长势喜人，籽粒灌浆充足。农技人员到麦田现场查看小麦灌浆进度，精感长势和土壤伤情，讲解雨后田间管理关键措施。
1: 对于特别低洼的一块，一旦形成积水，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除积水。一旦小麦发生倒伏，不要负起，也不要扎把，可以用竹竿挑落植株上的水株。
2: 随着气温持续回升，眼下辽宁省的水稻插秧工作已经陆续展开。作为水稻主产区的沈阳市，今年计划水稻播种面积约160万亩。现在总台记者杨雪正在水稻田里，我们请他带我们去看一看今年水稻种植过程当中都藏着哪些门道。杨雪，我看到你身后的这个麦田里，农机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啊，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于信。那么此时此刻呢，我正置身于沈阳市沈北新区新龙台街道的高标准农田当中。我身后这片一望无际的水稻田啊，它的总面积有1700多亩。在现场呢，我们看到有多台插秧机正在进行水稻的插秧作业。那么要说今年水稻种植过程当中的门道，我们可以从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正在全力推进的四粮融合来给大家进行逐一的揭秘。粮呢，指的就是粮田、粮种、粮基和粮法。我们都知道啊，粮田是水稻生产的根基。我们眼前看到的这片水稻田呢，从空中俯瞰，它就像田字格一样正正方方、整齐排列。不过过去啊，这里的水田可远没有这么规整，田块呢是大的大、小的小，而且呢沟渠纵横。通过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呢，当地实施了小田并大田的改造。我们现在看到的田块，每一块呢都是非常标准的15亩，那么差不多和一个半足球场的大小一样。这个大小呢，是当地的农户结合多年的种植经验，并且呢充分的考虑到风向等气候条件之后，因地制宜确定下来的。15亩的面积呢，不仅可以有利于田块当中的水位保持均等，而且呢也更加适宜农机设备来进行作业，从而啊可以降低生产的成本。不仅如此呢，通过这种化零为整的方式改造之后的农田啊，耕种面积也平均增加了有5%左右。我们现在呢再来给大家说说两种水稻插秧呢，它使用的是秧苗，所以呢育秧的质量就直接决定了水稻的品质和产量。现在呢，大家通过镜头看到的是这里的数字化育秧试验中心。6米高的育秧系统上呢，是旋转动起来的，在上面整齐排布着有800多个水稻的育秧盘。这种立体化的育秧方式，它的优势是非常显著的。35平方米的这样的育秧棚，也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所说的半分地，这么小的面积呢，能够满足49亩水稻田耕种的用苗需求。不仅节省了用地，同时呢，也节约了人工成本的投入，因为只要设定好参数，机器呢就可以自动的来调控，操作起来是非常的方便的。那么这样的育秧体系呢，它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小室外的这样的恶劣气候、恶劣天气对于稻苗的影响，所以呢培养出的秧苗呢也是非常的壮实，而且抗病能力也更强。在农闲时节，这套系统呢还可以用来培育西瓜、黄瓜等果苗和菜苗，可以说真正的做到了一机多用。那么在水稻正式插秧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来给稻苗体个检。您看啊，这些就是即将播插到稻田当中的水稻苗了，看起来它的叶片翠绿，而且您看回弹性非常的好。再来看看它的根部，非常的壮实，而且呢这个布满了白根。如果咱们仔细观察的话呢，会发现它三叶一心的状态也是达到了水稻插秧的最佳苗情。壮苗呢为高产奠定了基础。那么目前呢这样的一套立体的育秧系统也是在当地实验成功了。未来呢，这里将新建5000平方米的立体育秧大棚，大约呢能够满足7000亩左右的水稻田耕种用苗的需求。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搭载着北斗导航系统的高速插秧机正在精准高效地完成水稻的插秧作业。只要提前设定好参数，插秧机呢就可以自主地前

进和转弯，而且呢可以自动的完成分秧和栽插等一系列的动作，并且可以保证秧苗的距离以及入土的深度非常的均等。像这样的一台插秧机呢，它平均每天工作下来呢，大约能够耕种40亩左右的水稻田，也是可以有效的抢抓农时。今年呢，沈阳水稻主产区的机械化插秧率能够达到98%以上。

0: 已经实现了数字化气象预警、土壤监测以及水肥管理等多项功能。那么这其中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四情，包括苗情、伤情、病情以及虫情的一体化测报。我们来以这个土壤伤情为例哈，每200亩的土壤呢，就有安装了设置了一个采集的点位。那么监测的仪器呢，会实时的来监测土壤当中的温湿度、pH 值，还有氮磷钾含量等指标。一旦数据发现异常，我们眼前看到的这种植保无人机就会立即出动，对个别地块进行精准的来补肥。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精细化的管理方式，去年这片水稻田的亩产从1100斤提高到了有1200多斤，有一些地块呢还达到了有1300多斤。大家再来看，在我们的身边，农户们正在将这个扣蟹啊投放到这个容器当中，待一会儿他要把它们投入到农田的环沟里了。依托水稻田的环境来饲养螃蟹，螃蟹呢可以为水稻松土捉虫，水稻呢也能给螃蟹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栖息的环境，真正的做到了稻蟹共生，一地双收。同时呢，当地还开发了钓蟹体验项目哈，这样综合算下来，每亩地可以再增收1000多块钱。良田、良种、良机和良法的融合应用，让这片希望的田野焕发出了新的潜能。我们也期待着在这里可以迎来更加丰厚的收获。好的，于信，前方的情况就是这些，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1: 嗯，好的，杨雪，有了科技的赋能，水稻的耕种更有保障，也更有活力了。我们再来看种子呢，被称为是农业的芯片，种质资源既是选育植物新品种的基础材料，也是开展植物遗传研究、改良作物性状的核心依托。它不仅是育种创新的源头，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底气。2025年9月，新落成的辽宁省种质资源库正式投入使用，为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种业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探秘这座黑土地上的种业宝库。
0: 总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的辽宁省种质资源库坐落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的园区当中，这里的总库容啊能够达到50万份，能够满足辽宁未来50年种质资源安全保存的需求，其规模为东北之最，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种子银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各种种子是如何在这里安家的。资源库目前已经保存了各类种质资源有3万多份，涵盖粮油、蔬菜、花卉等作物。那么这其中呢，有野生资源、农家种、外引资源、珍稀资源等，占比超过半数，遗传多样性丰富。
2: 我们必须做到的就是应收尽收，应保尽保。对于农家种和野生资源来说，我们都是自己组织队伍出去收，选育品种我们就跟选育者选育单位沟通。我们入库的种子哈，首先就得保证它是当季采收的种子，这样你也可以保持它初始的活力。
0: 种子在入库之前要进行清选、健康检测和活力检测等处理。这里呢是双十五干燥间，所谓的双十五呢，就是在15摄氏度的温度条件下，相对湿度呢维持在15%。这个温湿度呢，能够帮助种子在保持活力的前提下呢，脱水干燥，达到入库的标准。根据不同保存时长的需求呢，种子随后会进入到自己的分级宿舍，也就是短期库、中期库和长期库。那么它们的温度呢，从4摄氏度到-18摄氏度不等。中期库内种子的活力可以保持在20年以上，长期库内种子的活力可以保持在50年以上。
2: 籽粒的大小它的重量就不一样了，比如说超小粒的，就是一克就有上万粒的这种种子哈，我们一般保存3到5克。那么小粒的，你比如说芝麻、谷子这种，我们保存的量是50克。像大粒种子，比如说这个花生，我们一般是保存1000粒以上。
0: 要说这里的镇库之宝，那一定是野生大豆资源，其保存数量居全国首位。
2: 一共10多年的时间哈，我们走遍了这个整个东北地区，一共采集到7000多个菌群和20000多个单株。我们现在要用的某些抗病的那个基因，在栽培种中找不到，那么在野生资源里往往就能找到。基因宝库。
0: 使用频率比较高的种子资源会被放入这座种子的智能摩天。

0: 大楼。这里的长度有近30米，高度呢有近9米，一共分为21层立体的种子架，保存温度呢控制在-4度。传统的资源库同样的面积呢只能放40000份的种质资源，而这里可以放上130000份。更值得一提的是呢，存取种子不再需要人来跑腿，机器呢全程能够包办，工作人员呢只需要动动手指输入指令，智能堆垛机便会自动穿梭存取种子筐，动作可以说是又快又准。
1: 我们保存的目的是让它进一步的创新和利用，对这个种子资源呢进行分次分批的精准的评价，在这个基础上研究怎么更好地利用研究这个技术。我们每年也都把每一年新审定的一些品种都存到我们的种子资源库中，然后进一步丰富库容，为我们未来种业创新提供基础的支撑。
2: 来看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其中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兵介绍，截至今年4月底，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余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4: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伊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仍需经过几道程序。舆论认为，法案想要最终获得通过，仍然面临重重障碍。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够授权发动战争。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此前多名民主党议员发声，抨击这次行动未经国会授权。但是因共和党掌控美国国会参议院，此前参议院已经7次否决限制总统在伊朗问题上动武权力的议案。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

0: 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了解一下。
0: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1: 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那至此呢，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经被以色列军队拦截。那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当中向至少2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回应称，以军在行动当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外交部19号发布了约旦与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国、土耳其、哥伦比亚、利比亚和马尔代夫10国的联合声明，声明对以色列拦截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指出以方袭击船只、任意拘押活动人士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确保人道主义行动得到保护，追究相关违法行为的责任。此外，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也发布声明，对以色列拦截船队的行为表示谴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转回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下午2点，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局地有大暴雨，上述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自5月17号七时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记者从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获悉，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已致5人遇难，11人失联。强降雨发生之后，当地紧急组织人员进行转移安置、抢险救援、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18时，3处管控国道已经恢复通行，66个村恢复通信，供电也在有序恢复当中。强降雨将会对交通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那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现在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来连线他。继文，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根据我从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那截至9点左右，湖南国省干线共有1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为关闭收费站。那根据我稍早一些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呢，其实截至7点的时候，湖南、贵州两省国省干线共有5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那另外因为大雾的影响，辽宁还有1个路段关闭了收费站。那么这些路段目前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请根据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了解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贵州 G78 善昆高速和贵州 S62 榆侧高速，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路面上是较为湿滑的状态，而且路面上还弥漫在就是有一些雾气。根据我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信息，由于持续降雨，对于贵州部分区域的农村公路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当地交通部门重点加强农村公路巡查，调派机械及应急队伍赶赴水毁现场，保障公路畅通。那么我们再来看湖南，现在看到的是 S81永贺高速湖南永州段、G6022里娄高速湖南株洲段。画面中车辆走过拉起的水汽呢，说明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的，车流较少且缓行。根据了解，湖南省内多个路段也有交通管制，但高速主线通行正常，路网总体可控。受到强降雨影响较重的还有广西、广东等地。我们的镜头转向 G59 呼北高速和 G72 全南高速广西桂林段、S47 佛江高速广东佛山段、S32西部沿海高速广东珠海段。那高速公路路网的车流目前看起来是比较正常的，有多也有少的，但是整体呢畅通。交通部门针对高风险区域加密了巡查频次，尽力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全国降水量预报图，从图上可以观察到，到今晚8点前，这些地区呢预测将有100到180毫米的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最大7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那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因为正值5月中下旬，南方多地入夏，那么在结束直播前，还想提醒大家，高温高湿导致产生大雾，雨天谨慎慢行，雾天合理用灯。以上就是我从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观察和出行提示。
0: 好的，以上是孙继文带来的观察和提示。那么大雨天气驾车出行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连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由于路况复杂，道路交通也受到影响。交警提示，恶劣天气下确需驾车外出的驾驶人呢，应该时刻的警惕雨天路滑、视线模糊、路面积水等安全风险。
2: 雨天道路湿滑，视线不佳，能见度低，保障行车安全，首先要严格控制车速。
3: 在雨天驾车遇到积水路段，首先要观察水深，如果水深没过轮胎一半，不要强行通过。在可通行路段也记得低速行驶，途中不换挡，不加速。倘若车辆在水中熄火，请不要强行点火，迅速离开车辆，等待救援。
2: 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下降，加大跟车距离能预留更充足的安全刹车距离。雨天高速行车，正确使用灯光可显著降低事故风险。大雨导致光线昏暗时，应开启近光灯、雾灯、视阔灯和前后位灯。
3: 远光灯会导致前方和对向车辆驾驶员的视线因光线反射受到影响，我们只需打开近光灯即可。如遇雨势渐大，视线降低时，我们需要打开雾灯，如果遇暴雨，视线严重受阻，我们需打开双闪，降低车速，寻找安全区域。

0: 停靠车辆。
1: 交警特别提醒，新能源汽车虽具备一定涉水能力，但不等同于可安全涉深水。车辆涉水深度超过设计标准，会导致电池、电机、电控核心部件进水，引发电路短路、故障，甚至安全隐患。不要随意涉水通行。暴雨天气，新能源汽车车主要避免在露天环境下充电，日常停车也应尽量远离低洼地带，防止车辆泡水造成电路、电池损坏，保障用车安全。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材、器械、耗材呢，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白名单发布之后，哪些产品可以使用个账来支付？了解一下。
1: 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2: 此前曾有注册为医疗器械的智能手表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引发讨论。根据通知，像这类具有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等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3: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2: 医保部门还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比如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有51%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赖清德当局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和台湾民意背叛者。朱凤莲强调，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的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0: 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22号，凯文·沃什将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在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上的首秀上呢，他会采取何种立场，以及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是否会对沃什构成政策掣肘？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1: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所以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他更多的是他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的我认为是在制度和这个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 那所以说，他在政策上的这样一种范式呢，就会相对来讲变得比较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或者是一些原有的一些既定的这样一种框架。尽管沃什跟原来的美联储的一些传统派，他有很多政策的这种不一致性，但是美联储不会完全公开去产生这种对峙啊，或者是。 完全破坏沃什对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种权威性。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出身，因为他是华尔街出身，所以他会考虑当下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反应。那么对于这个前期，其实市场对于沃什的这个当选，其实已经有所反应。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从这个。 当下的这个大的宏观政策环境来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么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通胀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这个角度，要展现他务实的或者说相应强硬的这样一种姿态，但是又考虑到采取这样一种缩表，可能短期内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从6月份的角度，他首秀可能会延续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 前期的这种节奏不会贸然的通过加息啊，或者是缩表来激怒白宫。那么，但是呢，他又会在这个政策的这种窗口上，比如说政策预期上，给市场一定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首秀更多的是从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这个角度来宣示他未来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未必能够真正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 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0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3: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s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But what I know from WHO, it would take 2 months for it to be available.
0: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在刚果金近期多地以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640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疫情冲击之下，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
4: Parce que nous recevons continuons toujours ces vagues. Quand nous n'avons pas ou plein mettre ces malades là, les hospitaliser, on a à mettre installer des intacts qui est déjà là. Et l'autre peut-être on va l'installer pour un simple de isoler ces malades là. Il y en a pas vraiment quantité suffisante. Les médicaments, même les équipements de protection, même le personnel aussi, parce qu'il faudra
2: que le qu'on nous aide aussi pour essayer un peu d'augmenter le nombre de personnel qui vont vraiment s'occuper de ces malades-là.
4: 在本轮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当前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疫。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当地学生也表示，目前学校内没有出台有效管控措施，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学生们也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2: Il n'y a pas de mesures prises par l'université, notamment, ils n'ont pas de lavabo. Nous n'avons même pas entendu l'université exiger aux étudiants le port de cache-nez ainsi de suite. Alors, ce qui est vraiment déplorable et ce qui expose vraiment les étudiants à des risques d'attraper cette épidémie.
0: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称，多重因素导致此次埃博拉疫情迅速扩散，难以及时得到有效控制。
4: 报道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埃博拉疫情。此前多次疫情经历表明，如果疫情能够尽早被发现，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埃博拉疫情是可以在出现早期就被控制住的。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东部，当地存在大量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轮疫情病毒在被发现时已持续传播数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卫生部门无力展开追踪排查。其次，引发本轮疫情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这种病毒2007年在乌干达本地不交地区首次被发现并由此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几种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病毒中最晚被发现的，尚无任何获批疫苗或针对性治疗药物。能够成功控制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无效，导致应对工具箱中缺少最关键的武器。文章还指出，美国大幅削减全球卫生项目并正式退出世卫组织，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世卫组织等多边机构资源捉襟见肘，极大拖慢了针对疫情的响应速度和行动规模。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本轮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难以控制。
0: 好，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7: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地放，慢慢地放。好。
1: 潜心研发新工具，每一寸推进都是对深地极限的重新定义。
0: 一二三，
2: 我们把每一米的净池都收牢收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1: 大胆设想，精微建构，在上百万变量中寻找最优解。
3: 那直接冲进去，那这流速太快了。所以
4: 我们这个平均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1: 反复琢磨，精细专注，都只为国宝重焕清辉，
5: 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1: 跟代码数据和电网较劲，每一次突破都是对电力安全的重塑。
6: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尝试。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26年专注研究钢丝绳，每一次进取只为护牢大国重器生命线。
7: 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抵达北京，开启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4: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

0: 俄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这是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也标志着中俄职业教育合作迈入数字赋能、标准互通的新阶段。
3: 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去莫斯科的鲁班工坊看一看。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上千名俄罗斯青年。伊万罗加奇是俄罗斯鲁班工坊的助教，自2025年6月工坊揭牌起，他就在这里工作，主要负责物联网专业教学。
4: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ак-т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приборы, то, с чем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придется работать, навыки, которые здесь можно получить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аботы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и также, например, каб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оно, несомненно, пригодится на работе.
3: 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 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中俄团队还联合开发了 5G 核心课程英文教材及实训手册，目前已深度融入工坊的教学体系。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这种学中做、做中学的模式，让教学更加贴近产业需求，更具前瞻性与创新性。
5: Лидерство Китая как раз во многом связано именно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принципов EPIP,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готовят сво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как раз вот с расчетом на то, что они заканчивают обучение, выходят и тут же попадают и в крупные компании.
3: 共建高校之间的在线视频会议已形成常态化机制。
6: 来自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会定期为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的同行们提供课程大纲、教学方法等信息支持。我们呢，希望将这些优质的中国职业教育的这种专业标准、教学资源与俄罗斯的教育同仁们进行分享。这不仅呢是教育合作，同时呢更是服务两国产业发展。
3: 促进这个民心相通的这种重要举措。俄方教师还会通过国际交流项目赴华学习，与中国同行交流经验。今年，俄罗斯鲁班工坊的学生将在中俄教育年框架下前往中国参加暑期学校，参与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这座位于莫斯科的鲁班工坊，在伏尔加河与渤海湾之间，架起了一条数字思路。
2: 成为中俄数字技术合作的重要枢纽。此次访华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今天，人民大会堂迎来中俄两国元首一系列密集的双边活动。参加中俄元首会谈的俄方陪同人员有哪些？一起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到中俄元首会谈现场看一看。
7: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
6: 近期啊，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下留言说，最近的人民大会堂啊，就像

0: 是国际会客厅。确实如此，最近这半年多以来啊，习主席在这里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位领导人，密集访华，也通过多种方式同各国各界保持着深入沟通。那今天东门外的红地毯再次铺就，我们将要欢迎的是第25次来访中国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走进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我们从现场摆放的俄方人员的名牌当中能够看到，陪同普京总统参加今天上午会谈的有包括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里科娃在内的五位副总理，还有包括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及俄罗斯的农业、文化、教育、交通等各部门的八位部长。那么回望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啊，我们发现元首引领始终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从2013年以来，习主席同普京总统的会面已经超过了40次。从视频通话到面对面交流，从在重大国际场合当中的相聚到关键节点上的会晤，可以说两国元首始终保持着密切沟通。而中俄两国之间啊，那种风雨同渡关山顾月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树立了典范。今年对于中俄两国来说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年份。今年呢，既是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所以在这样关键节点上的一次关键会晤，两国元首又会聚焦哪些重要的议题，又会如何引领中俄关系站得更高、走得更稳、行得更远呢？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
3: 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加强与社会物流企业合作，大力发展铁水多式联运。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我国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这趟列车上的板材前期由中欧班列、回程班列从俄罗斯运至西安，在西安国际港站换装一单制货物列车后，再一路南下抵达武汉阳罗港，转由水运班轮最后运往江苏太仓港。
4: 以往客户在铁路、水域不同分运输方式间需要多次转单换箱，现在实行一单制，全程只用一张单据办理业务，大幅压缩了铁路与水运转运的换单流程。
3: 与传统运输模式相比，铁水联运一单制，一拖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直达，一次结算，中途不换箱，全程不开箱，高效串联铁路干线与港口水运资源，总体为企业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约25%，运输时效整体提升30%以上。
5: 目前国铁95306平台与海运订舱系统实现了数据共享，客户不仅能一单办结全程业务，还能像查快递一样实时追踪货物的运行轨迹，让全程运输更加透明。
3: 1至4月，国家铁路完成铁水联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一单制物流产品累计订仓3.57万标箱。
2: 在铁路物流产品供给不断丰富的同时，服务品质和运输效率也在持续提升。前4个月，国家铁路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3: 前4个月，国家铁路大力开行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多样化选择。新疆铁路部门创新物流服务模式，将传统路径中的工厂仓、分拨中心、电商仓3段物流运输环节压缩为1段，相比传统运输模式，物流成本降低了近30%。
6: 采用客车化、每日一班、准点运行的固定模式，将全程运输控制在36小时左右，准点率高达90%，实现了新疆特色农产品运输从顺畅走出去到高效跑起来的转变。
3: 前4个月，国家

0: 铁路充分发挥全国一张网的优势，积极推动煤炭、冶炼物资等大宗货物公转铁运输。一至四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 6.79 亿吨，粮食、化肥、冶炼物资运量同比分别增长 11.3%、 11.1%、 2.7%， 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一至四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 13.4%， 其中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 22%， 促进了国际经贸往来，有效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湾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朱凤莲强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受灾最严重的湖平山镇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现在就在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现场，那里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彦军你好，目前道路抢通有什么最新的进展？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这一时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交通道路受影响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抢通点，其实从早上6点就已经开始作业了。在我的身后呢，在这个塌方体的下边呢，是有一台挖掘机以及一台运输车，把这个塌方的泥土挖到这个运输车上，然后就近运输堆放。现场是有两台运输车交替进行，来加快抢通的这个作业。同时现在呢，经过抢通之后，现在已经是恢复了单边的通行。下面我们再通过航拍视角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环境。我们所处的这个路段，它其实是一个急转弯的这个路段，在这个塌方点的上方呢，它是一处茶园，那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所以呢，它的抓地能力比较弱。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容易出现这个塌方的情况。那这个地方的难点在于，它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塌方，它之前已经抢通了，现在就在昨天晚上是出现了二次塌方，所以今天的这个抢通工作仍在继续进行。那这条道路呢，再往前就是通往这个南北镇，南北镇之后就是通往湖北的恩施。南北镇也是这一次在暴雨当中受灾比较严重的一个乡镇，而这是唯一的一个通道，所以现在把它抢通至关重要。那我们再看一下现场哈，我们旁边所在的这个坡面呢，大概宽是80多米，它的平均的高有10多米。在这个坡面上，我们看到从上方倒下来的这些茶树还停留在这个坡面上，同时在它旁边呢，我们也看到同样是一些根系比较浅的一些绿色植被。在最下面，我们看到这个行道树啊，整个都已经被塌方体这个砸下来，都已经折断了，同时这个树干呢被劈成了2段，伸向路面，整个塌方量大概在1万方左右。我们从现场的抢险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呢，这个工作预计是在今天下午能够全部完成，恢复这个双向通行。 但是恢复通行之后呢，现在

0: 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0: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0: 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冲突仍在持续，无人机正在这场冲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外媒分析称，近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无人机频繁突破以军防御，让以军的防空系统难以招架。
1: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19号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摧毁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黎真主党武装当天还宣布，使用无人机对黎以边境附近的以军集结点进行了多次打击。另据以色列军方和救援部门消息，一架由黎真主党武装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19号在以色列境内造成两人受伤。法国媒体快报近日发表分析文章表示，黎真主党武装近期频繁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对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进行攻击。这些无人机不仅比导弹更加精准，而且更加轻便，成本也更低廉。文章称，黎真主党武装装备了新型的光纤制导无人机，这种无人机不会受到以色列方面无线信号干扰的影响，因而很难被发现和拦截。一位以军消息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修建像防护网这样的物理屏障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应对这类袭击。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3号表示，他已下令设立一个

0: 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项计划，但表示计划取得进展仍需要时间。此外，以军已建立一座无人机工厂，用来生产自己的无人机，并投入战场。
1: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称，他已获悉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已提出申请，要求对他发出国际逮捕令。他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斯莫特里赫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针对斯莫特里赫的表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目前拒绝发表评论。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斯莫特里赫和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2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回应称，以军在行动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上海日前发布家庭教育终身学习体系，依托上海家长学校平台，着力构建覆盖全市、贯通城乡、协同联动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在上海开放大学，家庭教育市集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学生。
0: 5月18号下午，上海开放大学户外广场人气十足，亲子运动、家庭沟通游戏等趣味互动内容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学生前来体验。
3: 我们和我做香囊很开心，
4: 一次性呢能可以参加那么多的丰富的活动，带着孩子一起去融入，了解他们更多的兴趣爱好，也能够跟孩子之间呢有一个亲子的陪伴和快乐时光，作为家长是很有意义的。
0: 市集汇聚了多方优质教育资源，上海全市19个区级家长学校的品牌项目在这里进行了集中展示。上海家长学校是依托上海开放大学创办的市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平台，面向全市家长提供科学普惠的家庭教育课程与专业指导。家长学校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公益讲座、亲子活动及咨询服务，助力家庭教育。
5: 我们这次呢，把区里最好的师资和课程都带到市集上来了，主要是想打破校园和社会的围墙。像今天这样的市集啊，每个季度我们都会举办，每次市集呢，也都是在增强亲子互动，增进社会理解，让家长在沉浸式体验中了解家庭教育不只是管作业。
0: 把家庭教育资源搬到市集，是上海家长学校今年推动服务下沉的关键一步。
6: 以往家长找家庭教育指导往往是听讲座、看视频，单向输入比较多。今年我们想换一种方式，把服务从报告厅里搬出来，放到市集这个开放的场景里。家长在逛摊位、做手工、玩游戏的体验中就能接触到专业的育儿理念。我们要让家庭教育变得可参与、可触摸。
1: 今年上海家庭教育终身学习体系进一步扩容升级，新增100个家庭教育学习点，拓展家庭教育服务边界。
0: 在上海市徐汇区的这家书店，一场亲子共读活动正在进行，家长们放下手机和孩子们一起专注书本，亲子共读活动让家长和孩子深有感触。
7: 今天妈妈放下手中的事情陪我共看一本书，我觉得很安心很舒服。我还会把书里的有趣的故事分享给妈妈，妈妈会耐心地听我说。
8: 今天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图书馆和孩子一起读书，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脱离了家里。

0: 各种纷繁的一些打扰，我们都是专注于书本的话题进行沟通。
1: 依托上海家长学校平台，上海持续打造家庭教育终身学习体系，把书店、村社、博物馆等社会场所纳入学习网络。在金山区廊下镇友好村，这里的村社就被纳入到基层学习点。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学生和家长走进田间，学习植物知识，在大自然中增加彼此的沟通和了解。
2: 今年我们新增了100个学习点，其中有博物馆、生态农场、书店、青少年成长中心等，这些类型就占比约30%。今年在上海全市16个区一共推出了222场活动，涵盖了像亲子研学、家长沙龙、社区快闪、家庭阅读等12类的形式，而且2/3以上都是互动体验类的项目。
3: 除了吸纳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增设家庭教育学习场所，上海也在积极开展送教入校、开设心理辅导等服务，让家长能多元化享受优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1: 在上海市杨浦区开鲁新村第一小学，一堂亲子课正在进行，家长和学生通过益智类互动游戏了解彼此，增进感情。
4: 来这里肯定是比较省心省力的，也不用自己去费心去费力去在外面去找，然后这样学校里面给我们安排好，然后我们肯定是愿意来的，更能促进我们亲子的关系吧。
1: 将亲子课程引入校园，受益的不只是家长，学校也感受到了家校协同的力量。
5: 对学校来说，有了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携手在推进孩子的成长路程当中，得到了家庭的大力的支持，家长的参与推动着孩子的核心素养的再提升、再提高。我们觉得这是最有利于学校办学水平的提升。
1: 除了送教进校园，心理疏导服务同样重要。在嘉定区，7个家庭教育心理辅导服务点率先投入运行，这些服务点分布在不同街道和社区，通过调配专家资源等多种方式，可为居民，特别是有需求的家长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和疏导。
6: 家长因为各方面的压力啊，自己有很大的焦虑，潜移默化的把这种焦虑啊转移到了孩子互动当中，通过我们专业的倾听、了解、提问，在这个过程中让家长得到成长，不是我教他方法，而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悟到了方法。
3: 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记者在博览会上看到，从日常生活健康管理到旅居康养，智能科技产品已经进入到了养老服务的方方面面。在养老机器人展区，多款陪伴型机器人亮相，吸引了不少老人前来互动体验。
7: 看到老人在干什么，然后呢，看他今天高兴不高兴，就会和老人去主动的聊天。聊天的过程中，他也可以记住老人的生活习惯、家庭关系、他的一些喜好，真的像一个小伙伴一样在聊天。
8: 比如说，退休人群拍一张照片，然后用 AI 帮我写，他就会提出引导式的提问，比如说您在想什么，以及他勾起了您什么样的往事。经过一系列的引导提问之后，他会生成一段以您的口吻说出来一段文案，进行一个社交的分享。
9: 不只是在情感陪伴方面越来越贴心，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人健康监测等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智能床垫、智能马桶、智能手环等多种产品可以实现对老年人各项指标的实时监测。这款机器人药箱不仅可以提醒老人按时吃药，还能进行健康管理。
10: 它会以声光电的形式提醒老人您该吃药了。老人服药之后，然后他再打开药箱的时候，他这个药箱就会自动提醒他，你已经服过药了，不能重复服药。并且如果老人服的是比如说血压的药，还有高血压的这样的病情的话，他会定时提醒他您该定时检测血压。
9: 在本届博览会上，从家具家电到日用厨具，从衣服到鞋子，科技的进步让老年人的用品越来越适老化。衣服采用特殊面料，更利于排汗，两侧带拉链的设计更适合卧床老人。经过特殊设计的老年鞋不仅防滑，老人不用弯腰就可以穿脱，还可以防止老人走失。
11: 那他走出去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鞋子发出的信号，很容易的来找到这个老年。

0: 然后包括我们也在足底通过这个步态的分析，通过脚底压力的这种感应来分析这个老年人是否有摔倒的这种倾向，可以提前预防，提前干预老年人的这个摔倒问题。
1: 今年老博会的最大特点是科技含量越来越足了，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我们养老服务的产品的很多的新的领域，通过科技来促进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希望科技全部都替代人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有意义的地方是使人呢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做陪伴和情绪价值的服务。
2: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
5: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6: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のもそのやはり憲法9条といいますか、そのおかげでこの日本が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なかったという実績もありますし、戦争をできるっていう国にするのは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そので
7: 最も悪いのが、あの私どもの国にはあの憲法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戦争を永久に放棄したはずなのに、そこを戦争をしたいがためにいろいろ変えたい、ダメですよねっていうのを。
8: それは間違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の武器の輸出で戦争でお金儲けを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に変わっていくのは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9: 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まあ急にこの情勢になって、まあ、会見のになる動きだとか、あとはその、まあ、他国に対する攻撃的な発言だ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ちょっと目立つようになって、やっぱ日本国民としてすごく不安です。
5: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2: 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并形成了建议草案。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
10: 草案写明，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11: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一系列举措，表露出日本正在全面系统性的加快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迈向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借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为强军的

0: 借口，那么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那么尤其是以防御为名来推动日本加强这种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建设。那么其中提到部署远程运用的无人机啊，表面上是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应对所谓的饱和式攻击，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现代混合战争的特点发展不对称的战力。那么至于提出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而且防卫装备工厂的国有化的托管，完善战时的增产法律，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谋求将民用产业进行军事化的转型，表面看是为了建立自主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摆脱对于外部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依赖，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长期的这种再军事化以及对外军事扩张来奠定基础，甚至是为了支撑进行大规模长期战争的这种能力的需求。从区域的力量平衡来看，日本公然强化进攻型武器的部署，谋求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就彻底打破了东北亚区域长期形成的军事力量的这种制衡的格局。从安全秩序来看，日本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红线，这就违背了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主流大势。那么日本还试图对标北约的标准，继续大规模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并且与西方的军事体系啊加快一体化的融合。那么这不仅会挤占日本国内的民生发展资源，还会将域外的对抗性的思维和军事力量引入亚太，破坏地区的长治久安。
1: 中东紧张局势导致原油危机，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9号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
2: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3: ナフサ由来の商品が不足しと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クロスがすでに値上がりの通知が来とると。
2: 大理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一到两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
3: お客様にとっては大きな出費というか支出になってくるので、物が入ってきにくい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ですね。そこが早く落ち着けばなと思ってますけど。
2: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4: 実際に今賃金は上がってますけれども、物価がそれ以上に上がってくる、実質賃金がマイナスになるという懸念が出てきますので、個人消費の下押し圧力になるというのが一つ大きい。中東情勢が収まらない限りは、マイナス成長に陥る可能性というのは。
2: 日本政府试图淡化石脑油供应短缺对日本相关行业的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多次表示，正寻找石油以外的替代能源，并拒绝公开呼吁民众减少能源消费。日本富士新闻网16号至17号所做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滑，80%受访对象忧心生活因中东局势受到冲击，近60%人对政府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不满意或比较不满。
1: 当地时间19号，欧盟委员会正式通过化肥行动计划。欧盟表示，近期地缘政治冲击以及供应中断导致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欧盟这一计划旨在缓解当前欧洲农民面临的化肥价格上涨与供应紧张问题，减少欧盟对化肥进口的依赖，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提升欧洲战略自主性。欧盟委员会当天还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规模约2亿欧元，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持续至6月24号。

0: 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继续来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
1: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2: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But what I know from WHO, it would take 2 months for it to be available.
1: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0: 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世卫组织正向疫情一线地区派遣专家，并运送了12吨物资，其中包括供一线医护人员使用的个人防护装备。联合国儿基会已向刚果金调拨近50吨物资，包括消毒用品、个人防护装备、净水片等。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已重新调配现有资源，加强疫情防控和医疗物资保障工作。在刚果金，近期多地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
3: Pour un simple d'isoler ces malades-là, il n'y en a pas vraiment en quantité suffisante. Les médicaments, même les équipements de protection, même le personnel aussi, parce qu'il faudra qu'on nous aide aussi pour un simple d'augmenter le nombre de personnel qui vont vraiment s'occuper de ces malades-là.
1: 在本轮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当前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疫，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当地学生也表示，目前学校内没有出台有效管控措施，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学生们也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4: Il n'y a pas de mesures prises par l'université, notamment, nous n'avons pas de lavabo.Nous n'avons même pas entendu l'université exiger aux étudiants le port de cache-nez ainsi de suite. Ce qui est vraiment déplorable et ce qui expose vraiment les étudiants à des risques d'attraper cette épidémie.
0: 高温热浪正在影响印度多地。据印度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布的数据，德里地区当天气温一度超过了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经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必要预防措施，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印度气象局当天还表示，本周印度西北部、中部等地区可能将持续出现高温热浪天气。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

0: 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
1: 东。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国家主席

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本台消息，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
1: 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1: 昨天，为期2天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峰会在上海闭幕。去年11月，中方接任东道主 ，APEC 合作进入中国时间。
2: 中方提出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获得各方认同。
3: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峰会上，中方再次释放亚太区域合作新信号，将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
4: 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同中方今年办会的3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有效衔接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彼此相辅相成，支撑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4梁8柱。
3: 中方明确表示，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等方面推动务实成果，就智慧海关、智慧交通等提出倡议，并就打造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平台释放积极信号。
5: In my understanding, the more emphasis is put o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digital technologies that really drive today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 in our region. And this is the major feature that I see. China outlined a very important program.
6: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公共产品，中国是走在非常先进的，尤其开发这方面。我们希望亚太的国家，尤其是东盟的国家，也应该积极了解中国开发的哪一些人工智能的产品呢？我们如何的把它应用到我们的国家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主题讲创新、讲合作，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了。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
2: 比如，对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对学校开除学籍、退学、不授予或撤销学位等行为的申诉处理不服等，都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3: 根据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被行政机关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采取失信惩戒措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7: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他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3: 条例还首次确立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在学校决定开除学生学籍或退学后，学生不服的可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
7: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啊，一点轻微的违纪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3: 条例规定，行政行为可能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行政复议活动与线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 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有51%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0: 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打着所谓民主和平的幌子，炮制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为一党一己之私漠视民生福祉，无视经济规律，图谋两岸经贸脱钩、产业断裂，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漠视民生疾苦，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妄图依外谋独、以武谋独。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至四月，国家铁路完成铁水联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一单至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
2: 关注一下天气，连日来，贵州、湖北等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险情。
0: 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力量开展人员转移、抢险救灾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贵州省气象局预报，当前至明天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三级预警响应。由于连日强降雨，贵州贵定县昌明镇的铁索岩村有群众失联，昨晚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同时，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入铁索岩村的道路，挺进铁索岩。
4: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多，在前往铁索岩村的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路段呢，三台挖掘机正在同时作业。这个地方的泥石流滑坡体的量是比较大的。
3: 凌晨2点多，当地交通部门打通了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目前，大型救援设备正通过这条道路进入铁索岩。在贵州贵定县昌明镇空岩寨，昨天的强降雨导致一处房屋一楼被淹，两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二楼，救援人员涉水进入屋内帮老人穿好救生衣。由于屋外水流湍急且离岸边较远，消防员先在窗外架设梯子，将老人从窗口转移至屋顶，随后在靠岸一侧再架设梯子连通岸边，将老人平安转移。约15分钟后，两名老人成功脱险。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白水河村周边河水暴涨，沿河区域道路中断，当地集结救援力量徒步3小时抵达现场，转移受困群众。
5: 每个几个小时，这样大部队的都狠狠来的，我们就松口气，就感觉到有见到了今天有希望的。
3: 截至目前，白水河村被困群众已全部实现转移安置，搜救失联人员、道路疏通、供电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2: 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1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
2: 主产区积极采取应对举措，全力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6: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

0: 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非防任务。
1: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2: 近期面对刺激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目前距离主产区冬小麦大面积开镰收获还有10天左右，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与灾害，确保颗粒归仓。
3: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明天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文博会设立主会场加51个分会场，6000多家展商将参展，集中呈现我国文化新质生产力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最新成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将同步举行。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消息，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2.0%、5.3%、8.9%和6.0%。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修订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更新境外反垄断法律制度和执法动态，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发现铬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了矿山深部与边部区域找矿突破。至此，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超1000万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首航季航线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爱达花城号满载可容纳5200多名宾客，目前邮轮正在开展交付前的试航工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挺进决赛，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23号凌晨1点，中国队与日本队将争夺最后的冠军。近日，云南红河蝴蝶谷出现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据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单点爆发预测达1亿6000万只左右。山谷里上亿只剑环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形成了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的场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国际方面，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
3: 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
7: 集会民众手持

0: 写有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のもそのやはり憲法9条といいますか、そのおかげでこの日本が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なかったという実績もありますし、戦争できるっていう国にするのは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そので
2: 最も悪いのが、私どもの国には憲法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戦争を永久に放棄したはずなのに、そこを戦争をしたいがためにいろいろ変えたい、ダメですよねっていうのを。
3: それは間違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の武器の輸出で戦争でお金儲けを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に変わっていくのは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0: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4: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5: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
4: 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新闻继续。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点46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46分左右，冲绳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约50公里。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0: 联合国19号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9号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

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欧盟委员会19号正式通过化肥行动计划，旨在缓解当前欧洲农民面临的化肥价格上涨与供应紧张问题。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来看天气，今天在海南、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在新疆、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宁夏等地也将会出现扬沙或者浮尘天气，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沙尘暴。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6到25摄氏度，沈阳16到25度，银川17到29度，兰州17到32度，榆林16到24度，咸阳19到27度，西宁9到28度，广元19到29度，南充21到31度，乐山22到32度，泸州23到33度，宜宾22到32度，昭通15到29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5到23度，邯郸16到23度，鹤壁14到23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19到26度，南昌24到28度，泉州25到29度，漳州24到29度。黄海北部大雨转小雨，东北风6到7级，台湾海峡多云，西南风4到5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5级左右。
6: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下菜，天然鲜纯生态。天水好山水，秦州甜樱桃，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湖。
1: 这儿都是四川许英英。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认识一群在危急时刻果断出手救助生命的人。5月19号，江苏警方通过新媒体账号发布了一篇名为《全网寻人铁锹哥你在哪儿》的文章。那铁锹哥是谁？又为什么要找他呢？这还要从一场突发的火情说起。
1: 事发当天中午11点多，常州市一处小区的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母亲的求救电话，说家里着火了。夫妻二人着急忙慌出了门，一下楼就发现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
2: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一个人，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1: 李女士口中所说的这位邻居名叫王辉。
3: 当时是我在下面陪小孩玩，然后看到这边有浓烟，然后同时有人在呼叫，我就马上就过来了。
1: 王辉和其他小区居民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纷纷动了起来，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120急救电话，还有人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当即跑到起火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3: 发现火灾之后，我就马上去周边找了一个灭火器，灭火器之后我就绕到前面那个防盗窗那个地方，然后但是发现防盗窗是封死掉的，然后当时手里还要有个灭火器，我就使劲的砸开，砸开了一个缺口之后呢，下面又有几个好心市民，然后给我递了个铁锹，我们一起把它敲了一个洞出来。
1: 这名拿来铁锹的人就是大家寻找的那名铁锹哥。此时屋内的浓烟大量涌出，王辉他们冲进屋内，另一位居民苏少华也赶到了楼下，在大家的配合接应下，老人被安全救出。就在大家救人的时候，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刘洋也跑到老人家里，接连使用灭火器材压制明火蔓延，最大限度遏制火势扩大。这时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

0: 里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被救出的老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目前已康复出院。5月19号，英勇救人的王辉三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而参与救人的铁锹科在事后悄悄离开了现场，没有留下姓名。
1: 根据江西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对黄辉、刘洋、苏少华三人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积极提供铁锹科的线索，我们也将对他进行表彰和奖励。
2: 有认识这位铁锹哥的观众，也可以在我们央视法治在线新媒体账号下留言，让见义勇为的勇士得到褒奖和敬意。危难时刻，总有凡人挺身而出。5月4号，在海南省儋州市的一处海边，两名儿童在游玩时溺水，岸边的多名游客和当地的村民下海接力施救，其中二人在施救时也遭遇了溺水，有生命危险，岸边的众人再次下水将他们救起。
0: 当天下午4点多，在海南儋州一家民宿附近的海边，突然有两名儿童溺水，呼喊声向岸边传来。坐在岸边的黄峰率先跑向了其中一名溺水儿童，
3: 就拉住他了，拉住他就把他拉到安全区域了，当然就是我自认为的安全区域了啊，因为我还脑袋里面想的是另外一个孩子，我就又下去救另外一个。
0: 水里的呼救声也引起了岸边另一名游客何仁正的注意，当时他跟在黄峰后面也冲向水里想去救人，可就在靠近其中一名溺水儿童时，脚下却踩空了。
4: 我准备跑到那个小孩那里的时候，我准备想去拉他，但是我准备拉到他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沉到水里面了。
0: 当何仁正也溺水后，他在岸上的一位朋友马上跳进水里将他救了上来，而他的另一位朋友高潇此时也跳进了水里，并且很快就游到了一名溺水儿童的身边。
5: 我的手拽到他的时候呢，我要求他放松，我说放松，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然后呢，他就一把就抱住我啊。
0: 很快，这名儿童被救到了岸边。这时，大家发现另一名溺水的儿童和黄峰已经被水流向河道内冲了十几米。
3: 往上游的过程中，就明显感觉那个小孩还在水面上的挣扎的那种感觉，我就拖住他，就想把他一直想往上推，但是推了几下以后。自己就发现也是有点力竭了吧。
0: 看到这种情况，之前下水救人的高潇等人再次返回水中救援，他们发现此时的黄峰正在用尽力量托举着溺水儿童，看上去有些坚持不住了。
5: 我的朋友开源，他就搭把手就把他往岸边拽，我就抱着孩子啊，就游到岸边。
0: 高潇回忆，很多在岸边的人一起伸手把他们拽了上来，大家都发现黄峰身体情况不妙，经营民宿的老板抢先上前给他做抢救，很快一名护士也主动站出来给黄峰做心肺复苏，
6: 全身都苍白了，僵硬了那种，然后就马上进行心肺复苏了。
0: 肖婷回忆说，他按压了好一会儿，黄峰的口鼻逐渐冒出了水泡，大家又让他翻身侧躺，吐出一口海水后，黄峰终于恢复了脉搏和心跳。几分钟以后，警车、救护车都赶到现场。目前，两名落水儿童身体都已无恙，施救者黄峰确诊患上肺水肿、肺部感染并伴有脑出血，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已启动流程，着手认定黄峰等七人的见义勇为行为。
2: 这样的爱心接力在湖北武汉也悄然发生。在繁忙的城市环线上，一辆货车追尾了前方货车，导致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受伤被困。就在这时，三名骑手小哥路过这里，赶紧停车救人。
0: 事发当时，刘涛、张小强、焦浩三人刚刚参加完一场新就业群体座谈会，结伴返程途中恰巧撞见一起交通事故。见车祸现场司机被困，三人立刻将车辆停靠路边，第一时间上前施救。
7: 当时发现了这个事故之后，刘涛就说这得看看要不要帮忙呀，在副驾驶嘛，因为他从副驾驶上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后边伤者这个司机就被困驾驶室了嘛，身上也有血。然后呢，我们就把车停到应急车道上了，我们就下车去看看有没有帮忙。
0: 三个人很默契地做了分工。由于刘涛早年因一次意外事故失去

0: 的右前臂，便负责拨打报警电话与急救电话，同时疏导周边车流，维护现场秩序。而张小强和焦浩两人则赶忙钻进事故车的驾驶室，全力尝试救援受伤被困的司机。
1: 这个事故车的驾驶室都已经严重变形了，然后驾驶员他上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下身是完全被驾驶室卡住了，就是由于驾驶室这个挤压变形，他下身是完全卡在驾驶室里了，动不了。
0: 因车体挤压程度过大，司机一时无法被移出，焦浩他们只能先就地安抚照料，保护好伤者身体状态，稳定他的情绪。
1: 然后我就找水呀，我是让伤者漱漱嘴呀，然后呢这天热，我也找了个那个有一个板子，我给他扇风扇扇风，因为他心情也比较怎么说，就我们也刘涛也跟他说不要着急啊，不要焦虑啊。
0: 为了让驾驶室内保持通风，焦浩尝试拆除挡风玻璃。
1: 我就拿这个衣服给伤者又盖上了，因为我怕这个碎的玻璃给伤者造成二次伤害，我就拿这个衣服把伤者保护了，然后把前驾驶室玻璃拽出去了，让空气的流通更好。
0: 焦浩和张小强不断安抚司机，很快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利用专业破拆工具耗时半个多小时，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并送往医院。五天后，伤者家属专程送来锦旗，向热心救人的刘涛、张小强、焦浩三人表达感谢。
1: 我感觉做这件事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就是看见了就要伸把手，不能不管，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实话人的生命也很脆弱，就是我们可能早一秒到呀，对他这个就是生命威胁或者是他这个危险就会降得更低一点，争取更多的时间去救援嘛。
2: 凡人善举尽显人间真情。在江苏无锡，一名老人骑车时不慎摔倒昏迷不醒，周边路过的几名行人纷纷停下脚步，及时对老人伸出援手，科学施救，为老人后续的治疗抢出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0: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事发全过程，当时老人不慎连人带车摔倒，面部朝下重重倒地，还向前滑出一段距离，现场状况十分紧急。市民邝王霞恰巧骑车途经此地，赶紧下车，紧随其后的王威也迅速停车上前查看老人状态，
3: 身体轻微抽搐，然后呢我心里就想第一时间报警赶紧救人，我拿人家手机直接报了警，报了警之后跟警察说具体的位置。
0: 等候救援期间，王威全程保持与警方110通话，准确清晰地说明现场位置与老人身体状况。一旁的邝王霞细心收好老人掉落的手机、手镯等随身物品，以防磕碰挤压。市民吴敏珠骑车路过，也主动停下脚步报警，又帮忙维护现场秩序。与此同时，驾车途经此处的蓝天救援队队员张丽也加入救援中。
4: 当时我车正好在机动车道，没有办法立马停下车来，然后呢我在反光镜里面看到这个倒地的阿姨一直没有起来，然后我掉了头之后就立马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当时在车上判断以为她是心脏骤停，所以我在车上拿了 AED 以及急救箱。
5: 没事，我学过急救，我是蓝天的，我正好路过。
0: 张丽俯身询问老人情况，发现他仅有轻微意识，但尚能简单回应。仔细检查确认老人颈椎及身体各处没有骨折受伤后，小心稳妥地将老人调整至平躺姿势。
4: 他的鼻腔一直在大量的出血，因为鼻腔出血呢，它容易导致窒息，所以我给他进行了止血，后来就120就到。
5: 先给他止下去。能不能帮我拿下？
0: 120到场后，张丽详细将伤情和处理过程告知医务人员。正因众人及时出手，科学施救，为老人后续就医治疗抢占了黄金时间。目前，老人身体恢复良好，已经顺利出院，在家休养。从报警到急救，从维持秩序到专业处置，四位热心市民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救援。5月18号，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确认了张丽、王威两人的见义勇为行为，并给予邝王霞、吴敏珠两位热心群众扶弱救急专项奖励。
6: 这是一起打动人心的扶弱救急的见义勇为善举，值得我们点赞学习。 也希望大家能够传递这份善意，遇事伸手相助，共建平安暖心的社会氛围。
2: 在这一个个危急时刻，没有人犹豫救不救、服不服，他们用发自内心的善意冲破迟疑与冷漠。平凡英雄就在我们身边，这份挺身而出的底气与热忱，也让整个社会愈发充满温情与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陕西西安灞桥区的一位八旬老人外出失联近20个小时，警方启用警用无人机，借助热成像技术搜救，最终在深沟草丛中找到老人。警民合力上演了一场紧急暖心的救援。
7: 怎么跑这来的了你？饿着呀？
8: 平给换个人，平给俺俩背。
7: 换人。
0: 崎岖的山路上，众人接力背着老人艰难前行的画面格外暖心。这一幕源于一场紧急的寻人救援。4月7号中午，西安市灞桥区一位82岁老人吃完午饭，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可直到傍晚都没回家。
9: 12点多，他那吃完饭，然后出去在门边转起来，像往常一样。然后到4点多。没见他奶回来，然后就在周边连家问。
0: 家属找了一晚上都没见到老人踪迹，派出所出动警用无人机，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对村内深沟、树林开展全覆盖网格化搜寻。
10: 深沟处查看一下老人是否这个确实是掉进了深沟。最终呢是在晚上的19时许，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的热成像模式，在那个某一处深沟发现了这个有这个生命迹象，
11: 继续在周边这个树林呀、路小路上去继续寻找这个老太太。
0: 沟内灌木丛生，民警拨开荆棘艰难前行，最终在一处隐蔽草丛中找到蜷缩发抖的老人。
11: 我们就上前就是看了一下，查看了一下老太太，询问了一下她身体状况，包括让家属也看了一下她的腿呀、胳膊。老太太也没有受伤，老太太可能也体力不支。后面就是咱们就跟着村民一块儿通过接力的方式将老太太成功的就是从深沟底下带了出来。
0: 警民接力将老人小心翼翼背出深沟，安全护送到家。
2: 先过来。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当地一名无人机爱好者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在禁飞区拍摄的航拍视频。警方巡线追踪，一个横跨多省的无人机破解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12: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地处陇南机场附近，因此整个县城区域都属于禁飞区。去年底，成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无人机爱好者王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航拍成县体育中心的视频，而此处也是禁飞区的核心范围。无人机能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13: 它的无人机能起飞的话，说明无人机肯定是已经突破了本身设置的禁飞区域的限制。它发布的内容呢，已经是涉嫌到可能使用无人机进行黑飞拍摄出来的。
12: 所谓黑飞，是指无人机在未取得合法飞行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禁飞区、限飞区或超出规定高度飞行。在对王某进行询问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自己存在黑飞行为，并交代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联系到河北籍男子李某，由李某为其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
13: 对方承诺以500到600块钱一台的价钱给他破解无人机，然后他是通过远程控制软件和对方取得联系， 他把识别码发给对方，把无人机插在他自己的电脑上，对方呢通过远程控制的这个方式呢，对他的

0: 问题呢进行一个破解。
1: 李某先后为王某持有的三台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破解禁飞区和飞行高度限制，而王某则分四次向李某支付了好处费，共计1700元。经审讯，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随后查明，李某使用同样方法为福建、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重庆等多地的9名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飞行程序，累计13台，违法所得共7000元。
0: 李某供述，他于2024年3月，了解到通过这个破解无人机可以赚钱，他也知道这个破解无人机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嘛，但是他是为了赚钱，然后从国外的一个网站上下载了一块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专门无人机进行一个破解禁飞和限高程序的一个软件。
2: 那破解无人机类的案件，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进行，手段相对隐蔽，不像传统的案件有明确的受害人可以报案，提供这些破解的工具或者代码，这些源头大多都在境外，这个要追踪到根子上，并且每一条线每一个环节梳理清楚，这个需要多跨地区多部门协作去配合。
1: 在甘肃，此类案件尚属首例，目前李某已被城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该案近期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操作破解后的无人机穿云越障，看似酷炫，背后却是不容突破的安全与法律红线。
4: 无人机呢是有个最核心的飞控系统，它黑进这个无人机的系统，控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打破这个地域的限制，使无人机在禁飞区也能飞行，这就是提供了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1: 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指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设备等。无人机核心的飞控系统正是典型的自动化控制设备。李某破解无人机地理围栏系统设定的飞行限制，使无人机能够在禁飞区不受限制的飞行，其行为已涉嫌触犯刑法第285条第三款，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在办案过程中，警方同样发现，许多无人机飞手破解无人机限高的目的是为了拍摄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穿云画面。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大多认识不足，
0: 可能潜意识里面认为这个事情去破解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飞控系统啊，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主要是为了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5: 之后没想到，只是简单的认为就是能飞高一点，高点的拍的就是拍得更好看一点风景，然后就没想到这个东西就违法，没想到这么严重呢。
1: 警方分析显示，王某有过9次飞行高度超过500米的记录，已超出法定限高，属于改装无人机导致的行政违法行为。此外，他在禁飞区的多次飞行虽未直接威胁航空安全，但仍违反了无人机飞行管理规定。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2: 第一个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被破解的无人机被别有用心的人或者一些飞行爱好者有意或无意地闯入一些敏感的地区，可能造成一些国家秘密的重大秘密的泄露。第二个，它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破解的无人机因为程序更是被更改，没有安全冗余，使得更是无人机更容易更是坠落或者炸机。如果说是加载重物的无人机在人员密集区地区发生更是飞行事故的话，很容易造成更是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
1: 从源头上遏制黑飞行为，规范无人机飞行秩序，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的同时，也向广大飞手发出了明确提醒。
6: 一是必须完成双重登记，所有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同时根据所在地公安机关要求完成备案。二是及时查询试飞空域，并严格遵守飞行高度，不得闯入军事禁区、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及重要文物保护地等管制区。

0: 域，如需在管制空域飞行，需提前申请。希望广大爱好者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守护天空安全。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本台消息，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一条约包含哪些内容？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3: 2001年7月16日，中俄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共25条，有效期为20年。条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中俄关系的主要原则、精神和成果，将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理念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成为指导新世纪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条约确认，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条约还规定了两国今后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国际事务等各个领域中合作的原则和方向。条约将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有机结合，在条约指导下，中俄构建起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两国人民愿望，在推进多极化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 2021年6月28日，中俄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
1: 今年还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3: 1996年4月，中国和俄罗斯在北京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双方正式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中俄在莫斯科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致力于将两国关系提高到崭新的水平，决心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世代相传。2011年，中俄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年6月，中俄在莫斯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21年，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20周年之际，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条约延期。2024年5月，中俄在北京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访的惯例。两国建立了总理定期会晤、议会合作委员会以及能源、投资、人文、经贸、地方、战略安全、执法安全等领域完备的交往与合作机制。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在涉及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

0: 已经拦截。此外，以军在19号的行动中向至少两艘船只开枪射击。高温热浪正在影响印度多地。据印度气象局19号数据，德里地区当天的气温一度超过了45摄氏度。此外，印度西北部、中部等地区本周可能将会持续出现高温热浪天气。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今天上午11点46，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46分左右，冲绳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50公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连日来，贵州、湖北、湖南等地遭遇了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已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本轮强降雨导致贵州贵定县受灾严重，昌明镇铁索岩村有群众失联，但是由于道路受阻，救援人员只能是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正加紧抢修，力争尽快打通进入铁索岩村的救援道路。昨天下午，总台记者陈春晓抵达了道路阻断点，我们来看一下他连夜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贵定县昌明镇前往铁索岩村的路。那我也了解到的，昌明镇在这次的强降雨中呢，铁索岩村和马踏屯村受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路呢，就是前往铁索岩村的路。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由于受这些泥石流滑坡的影响啊，这些滑坡体已经冲到了路上，阻断了前往铁索岩村的路。我们从交通部门了解到呢，那目前呢已经派出了3辆挖掘机，他们是沿途一面向铁索
1: 铁索岩村挺进，一面来清理路面的这些堆积物。目前，当地计划从两个方向清理滑坡体，打通铁索岩村的救援道路。其中一条正在打通的道路，就是从昌明镇出发，途经打铁村，再到铁索岩村的约17公里通村路。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段路沿途大小滑坡较多，路上还有洪水冲下来的车辆、木桩等杂物。抢修人员根据现场情况，不断调整打通方案。
3: 有可能如果要这边的话，可能我们那个救援给他干掉，要不然的话，这应急车或者救护车就过不来。
4: 夜幕降临，抢修现场依旧一片忙碌。抢修人员计划要在天亮前打通这条生命通道。
3: 我们先派出了5支这个排查小组应急抢险队，对我们这个受灾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然后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
4: 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已经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抢险抢通。然后咱们就开始从这个咱们的农村公路着手去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两边同时在进行，只是那个主干道就是，206那个省道已经通了，然后到农村公路这块还在抢，总的大概还有5处。
2: 还5处，比较集中一点的塌方。在前往铁索岩村的通村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路面上流的都是这样的水，俨然已经成了一条小河。其实这些水呢，都是从山上流淌下来的。可以看得出，现在山体的含水饱和度已经非常的满了。从今天下午的5点多，那一直到现在呢，交通部门呢是一边前行一边来进行清理的这些障碍物。这一路上啊，一共遇到了17处泥石流滑坡体。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多，在前往铁索岩村的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路段呢，3台挖掘机正在同时作业。这个地方的泥石流滑坡体的量是比较大的。我们也了解到呢，目前距离铁索岩村呢，大概只有3公里左右。这一处的泥石流滑坡体呢，可能还有700米的样子，也就是抢通这一路段，我们就可以打通前往铁索岩村的路。
4: 预计这个还有4个小时，
1: 应该在凌晨3点到4点之间能全部抢通。今天凌晨2点多，这条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终于打通，更多救援人员和大型救援设备得以进入铁索岩村。据初步了解，村里有5人失联，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0: 这两天，贵州黔南州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道路被淹，民房进水。

0: 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救援。
1: 这是贵州省都匀市的一处街道，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河水漫过路面，临街商铺的

0: 安全防护措施。
1: 左上岸，左上岸，手扶好去游泳泳圈。
0: 在确认安全绳牢固、防护装备穿戴无误后，消防员推着老人离开积水区域。而在贵定县昌明镇空岩寨，一个民房的一楼完全被淹，两名老人被困在二楼，消防员涉水进屋帮老人穿好救生衣，然后在窗外架设救援梯，先将两人转移至屋顶平台，再在房屋临岸一侧架设梯子，搭建起从屋顶到岸边的安全救援通道，随后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同样，昌明镇的一家塑料制品加工厂被洪水围困，22名工人被困在车间内。接警后，消防员驾驶橡皮艇进入厂房救援，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22人被成功救出。
2: 自17号早晨开始，湖南石门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当地紧急组织人员进行转移安置、救援抢险和道路清淤等工作。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姚瑶。姚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湖南常德石门县的索街乡，这里呢也是此次强降雨湖南石门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虽然此刻啊天气已经是没有再下雨了，但是我们从周边的环境还是可以看得出这个洪水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此轮强降雨呢，石门里水干支流是有两个水站是出现了历史的最高的水位，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呢就是叠水，它是里水的支流。虽然现在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但是我们从周边的农田还有这些橙子树上的淤泥可以看得出啊，这个洪水的痕迹还是依然存在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街道呢是乡镇的主干道，我们看到目前呢它的这个清淤工作呢是已经基本完成了。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说啊，18号凌晨呢他们被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叫醒，因为当时水位上涨得非常的迅速，他们就立即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地方。当时呢，洪水是涨过了农田，没过了我们所站的这条马路，直接进到了居民的家中。我们看到这户人家他们的院子前面呢还有大量的淤泥，我们看这个淤泥它这个厚度大概是在10厘米左右。那么顺着我们的镜头再往前看，远处的那栋房屋的墙壁上呢有非常明显的水洪水浸泡过的痕迹啊。村民说呢，当时水涨到最高的时候啊，已经几乎将他们家的一楼全部淹没了，洪水在屋里留下的痕迹呢快要到一楼的天花板。村民告诉我们啊，洪水是在18号的中午10分逐渐的退去，这两天呢他们也是陆续返回家中进行清理和消杀的工作。我们了解到强降雨发生后，截至昨天晚上，石门全县是紧急转移安置19000多人，当地不断组织运输车辆紧急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包括棉被、食用油、大米、方便面、矿泉水、消毒液等等。在受灾的乡镇呢，设置了23个临时的集中安置点。我们在索街乡麻纳口村的一个地势较高的安置点就看到啊，这里是储备了有矿泉水、方便面、米、油等物资，还有一些生活物资呢是在不断的运送过来。安置点呢还请了专人来帮助做饭，保证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那么此次极端强降雨呢，是造成了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索街乡等重灾区的交通呢一度全面中断。我们从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了解到，石门组建了29支队伍，采用机械加人工联合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业，紧急抢修重点的路段、桥梁、通信以及电力设施。截至目前呢，石门县3处之前管控的国道已经全部恢复，管控省道恢复5处，通信恢复66个村，供电呢也在逐步的有序恢复。有关当地防汛救灾的最新的进展，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好的，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洪水已经退去啊，清理和生活保障工作还在持续着。谢谢瑶瑶发回的报道。那在湖南的石门的湖平山镇还有多处道路因为降雨发生了塌方受损。今天上午，总台记者李彦军也赶往了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抢通现场，我们来看一下他发回的报道。
4: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抢通点，其实从早上6点就已经开始作业了。经过

0: 过抢通之后，现在已经是恢复了单边的通行。在这个塌方点的上方呢，它是一处茶园，那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所以呢它的抓地能力比较弱。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容易出现这个塌方的情况。它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塌方，它之前已经抢通了，就在昨天晚上是出现了二次塌方。那这条道路呢，再往前就是通往这个南北镇，南北镇之后就是通往湖北的恩施。南北镇也是这一次在暴雨当中受灾比较严重的一个乡镇，而这是唯一的一个通道。我们旁边所在的这个坡面呢，大概宽是80多米，它的平均的高有10多米，整个塌方量大概在1万方左右。我们从现场的抢险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呢，这个工作预计是在今天下午能够全部完成，恢复这个双向通行。但是恢复通行之后呢，现在这个降雨是出现了一个间歇，但是呢，这个天气预报显示，2天之后还会有一场降雨，所以呢，在现场也会安排这个人员值守来查看现场的情况。那么整个这场降雨对整个湖南省的交通道路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次也是专门派了2个工作组，分别前往常德和张家界进行现场的这个指导工作。今天早上8点，那这场降雨呢是整个造成全省的高速路一共是10处受影响或者阻断，那现在呢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国省干道一共是19处受阻或者阻断，现在9处已经恢复通行，剩下的10处正在抢通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这两天强降雨导致湖北恩施州宣恩县白水河村周边河水暴涨，受灾严重，已经造成3人遇难、4人失联，沿河区域道路中断，当地正集结多方救援力量，徒步抵达现场，转移受困群众。
2: 受强降雨影响，18号以来，湖北恩施州宣恩县白水河村周边的桥梁坍塌点位达16处，部分路面冲毁严重，通讯中断。2天来，武警、公安、消防等多方救援力量集结驰援，携带应急通信设备、发电设施及生活物资，徒步深入受灾地区开展救援。针对高龄老人和行动不便群体，救援人员采取不同的救援方式。同时，为了保证搜救能顺利进行，救援人员还就地取材，搭建临时通道。目前被转移出来的群众大部分被安置在沙道沟集镇里的3家宾馆，有小部分群众选择投亲靠友。
3: 每个几个小时，这个风景道上大部分的都很狠来的，我们就松口气，就感觉到有见到了今天有希望的，就这样。
4: 看到他们之后，我们就有了主心骨，有了依靠，心里就暖暖的。
2: 截至目前，救援人员仍在搜救失联人员、疏通道路、抢修损毁的电力设施。今天当地降雨已暂停，但气象预报显示，22号当地将迎来新一轮降雨。
1: 昨晚，江西宜春市上高县遭遇了短时强降雨，部分乡镇最大降雨量超100毫米，县城多个路段出现积水，晚高峰出行受阻。
2: 从昨晚6点多开始，宜春市上高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县城区域多处路段积水，最深处积水约30厘米，行人和车辆通行受阻。当地城管部门立即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开展疏通作业，排除道路积水。
5: 基本上积水点的积水已经消除，我们现在已经派出20多名人员在路上巡查，发现有积水点的话会立即处理。
2: 昨晚8点左右，上高县城区道路通行恢复正常。晚上9点左右，当地降雨暂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7: 特朗普19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希望能非常迅速的且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此事。特朗普同一天

0: 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在18号特朗普宣布暂停打击伊朗计划数小时后，于当晚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
2: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与会者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等高级官员。报道称，会议重点讨论了对伊朗战事下一步方向、外交谈判进展以及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方案。特朗普称，只给伊朗几天时间来达成外交突破，这个期限是2到3天，可能是22号或23号，或者下周初。报道称，此次军事简报说明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特朗普决定暂缓军事行动的部分原因是多个海湾国家领导人敦促美国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目前美国白宫没有就相关报道作出回应。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9号报道，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天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但舆论认为，法案想要最终获得通过仍面临重重障碍，因共和党掌控美国国会参议院，此前参议院已经七次否决此类议案。继续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在7月初开放，北约提议将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3: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当地时间19号，欧盟委员会正式通过化肥行动计划。欧盟表示，近期地缘政治冲击以及供应中断导致化肥价格大

0: 幅上涨。欧盟这一计划旨在缓解当前欧洲农民面临的化肥价格上涨与供应紧张问题，减少欧盟对化肥进口的依赖。欧盟委员会当天还宣布，拟通过拨付规模约2亿欧元的应急资金，帮助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购买下一季需要的化肥。石脑油是石油衍生品，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正因石脑油供应短缺头疼不已，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受到冲击。
1: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2: ナフサ由来の商品が不足しと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クロスがすでに値上がりの通知が来とると。
1: 大理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1到2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
2: お客様にとっては大きな出費というか支出になってくるので、物が入ってきにくい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ですね。そこが早く落ち着けばなと思ってますけど。
1: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3: 実際に今賃金は上がってますけれども、物価がそれ以上に上がってくる、実質賃金がマイナスになるという懸念が出てきますので、個人消費の下押し圧力になるというのが一つ大きい。中東情勢が収まらない限りは、マイナス成長に陥る可能性というのは。
1: 日本政府试图淡化石脑油供应短缺对日本相关行业的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多次表示，正寻找石油以外的替代能源，并拒绝公开呼吁民众减少能源消费。日本富士新闻网16号至17号所做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滑，80%受访对象忧心生活因中东局势受到冲击，近60%人对政府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不满意或比较不满。
0: 19号，联合国发布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最沉重的冲击。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2.5%，较1月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文博会将全面展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成果。
5: 第22届文博会和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即将在深圳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文博会设立主会场加51个分会场，将集中呈现我国文化新质生产力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最新成果。而已经连续成功举办3届的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今年将继续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合力。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我国文化建设焕发蓬勃生机。如今，传统文化正深度融入百姓现代生活，文博考古、诗词戏曲、非遗文创备受青睐，中式美学、古韵国风持续升温。截至目前，我国共有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 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0项，位居世界前列。我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已达45项，总数继续位居世界第一。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我国文艺创作精品频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加完善，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旅融合持续深入。过去五年，我国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 37.7%， 2025年国内出游人次超65亿，同比增长 16.2%， 旅游消费达 6.3 万亿元，文旅加科技加电影加体育加演艺各类新场景新业态，让百姓有了更多更美好的诗与远方。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到世界古典学大会、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凸显。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覆盖55国60个口岸，中国游中国购让世界看到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155规划纲要对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进一步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开局之年，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将以守正创新姿态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近日，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珍稀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科学投网10000余尾裂腹鱼，稳固三峡库区腹地生态安全屏障。
5: 在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峡溪河段，工作人员将一尾尾健康的裂腹鱼放入河中，鱼群顺着水流游向河道深处。本次放流共设置三个点位，投放8至10厘米规格的重口裂腹鱼、鳍口裂腹鱼各5000尾，40至50厘米规格的各300余尾，精准补充野生鱼类种群。工作人员介绍，受气候变化及早年人类活动影响，保护区内部分河段出现水量减少、枯水期断流现象，导致鱼类栖息与繁育环境受损，野生种群规模下降。
6: 裂腹鱼类对产卵环境、水流速度、河床底质都有极高的要求，单纯依靠鱼类自然繁殖已经很难恢复种群。我们这次精准投放鱼种，就是为了快速增加野外种群数量和改善种群结构。
5: 科研团队选取20%的放流鱼苗进行单侧腹鳍剪切标记，便于后续精准区分放流鱼与野生鱼进行科学监测。
6: 开展定期调查，监测放流鱼类的生长、存活及生态适应情况，记录鱼类生长数据，评估增值放流对野生种群的修复效果，为保护区水生物种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0: 近日，在 S34 大内高速重庆大足段，一辆轻型货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内。一名路过的货车司机看到以后，以安全规范的操作快速救出了被困人员，悄然驾车离去。
7: 事发时，这辆货车正行驶在重庆大足至四川内江的高速公路上，左前轮突然爆胎，车辆瞬间失控，在路面上侧翻并滑行数十米后撞上路边护栏，巨大的撞击力将驾驶室挤压变形，货车司机被牢牢卡在座椅上无法脱身，随时可能发生二次事故。就在事故发生2分钟后，驾驶员赖一鸣驾车途经这里，看到侧翻的车辆和散落的货物，立即在应急车道上停车并打开双闪警示灯，然后从车上取下三角警示牌摆放到事故车辆后方。
8: 救人也很重要，但是救人的过程那个安全也很重要。在路上跑以后，就是防止车辆有问题，都是要备备的，因为这个三角立牌本来就是要提示人家前面有故障，保持后面的那个车辆。
7: 随后赖一鸣迅速返回事故车辆旁，他拉开已经变形的副驾驶车门，确认事故车辆驾驶员意识清醒，但安全带解不开无法脱身。
8: 我问他，我说人没事吧，他说人没事，他说卡住了。我就跑到我车上去拿把剪刀把那个安全带剪掉，我就第一时间把人救出来。
7: 不久之后，民警也赶到现场，划定警戒区域疏导过往车辆，翻倒的货车也被运走。 而此时赖一鸣早已悄悄驾车离开。

0: 之后，民警联系到已经去外地的赖一鸣，为了表彰他见义勇为的行为，大足告诉交警专门为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个定制的警察公仔和一套交通安全宣传纪念品快递给他。
1: 赖师傅的行为非常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他不仅有乐于助人的热心肠，更有专业的安全意识和救援技能。他在第一时间设置了三角警示牌，这为我们后续的现场处置创造了非常安全的环境。借此机会，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事故或者车辆故障时，请务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确保自身安全的同时，也为救援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2: 17号，太湖水域因为大风发布封航预警，有两人却前往到太湖的内湖里湖玩桨板，结果被风浪掀翻，两人落水无法返回，只能报警求助。
3: 桨板被打翻了，两人落水中，当时报警人呢身处里湖水域，已经迷失方向。
4: 民警仔细搜寻，最终发现了这两名落水者。此时他们已从下水点顺风飘出了1公里多，想要逆风自行划回岸边根本不可能。
3: 当时其中一名落水者双手趴伏在桨板上，在距其50米左右，另一名落水者在随波逐流，当时情况非常危急。
5: 抓好抓好，哎，你不要动的，我们来拉你，两个人一拉拉，哎，
3: 来先上来
5: 上来再说。
4: 因救援及时，两人身体并无大碍。
6: 今天也还好，报警你有防水的，然后再加上天还好，天一黑的话很危险的，我们救援难度也大，对吧？看不见的话很容易误伤的。
7: 本来想扛不住，把那个翻过来，然后想游一下，然后发现就是没办法，然后游也游不动，然后开的没办法走。
3: 普通人的认知当中呢，可能在大热天的时候，夏季的时候不会失温，其实不然，因为他下水以后，因为落水以后，一个是心理紧张，还有他那个就是当时风大浪大，体力不支，没办法那个自救，所以很容易失温。
4: 警方提醒，进行水上活动务必提前查看天气情况，了解水域管理规定，切勿在禁止水域擅自下水。
2: 在浙江丽水松阳县板桥畲族乡，一户村民家里的废弃老烟囱成了猫头鹰家族繁衍生息的温馨家园。
8: 这里是松阳县板桥畲族乡同郎村，山脚下村民周志瑜家的砖土房的外墙上，这个不起眼的废弃烟囱就是猫头鹰一家的专属客栈。今年春天，这里又迎来了四个新生命。
9: 基本上是4月份过来，小的刚开始飞的，还不怎么飞，好像人家休息下来再飞下去。
8: 这份奇妙的缘分还要从20年前说起。当时周志宇偶然发现有猫头鹰栖息在自家废弃的烟囱管道里，他便经常给小家伙们喂食。也正从那时起，每年4月，猫头鹰家族都会准时到访，在烟囱内筑巢、产卵、育雏，待雏鸟羽翼丰满后，再一同飞回山林。即便后来房屋翻新改造，周志宇也特意将这处老烟囱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9: 每天晚上回来都要到这里来看一下再睡觉的，我感觉它有点像一家人一样。
8: 如今这方小小烟囱已成为猫头鹰家族代代相传的家，这些年先后有近100只猫头鹰从这里破壳出生，展翅高飞。
2: 好，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10: 未来几天，渤海至东海的浪区减弱消散，我国近海整体海况优良。26号开始，黄海、东海南部将有新的浪区生成。今天到明天中午，黄海北部有1.7到2.6米的中到大浪区，东海北部、南海中部有1.4到2米的中浪。大连、烟台海域有中浪，秦皇岛、天津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都是轻浪。宁波海域是轻浪，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只有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是轻浪，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连岛、圣斯列岛是轻浪，长岛海域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有中浪，湄洲岛、穿山群岛是轻浪，涠洲岛、黄岩岛、永暑礁是轻浪，永兴岛有中浪。
11: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

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喜恭喜，新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本台消息，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

0: 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
3: 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2: 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
3: 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
2: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
3: 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重点要做到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0: 记者了解到，针对网售食品的特点和以往监管实践，网售食品新规完善了跨地域执法协同机制，打通执法合力管的关键环节，实现违法行为发现、通报、处置、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确保无论违法行为发生在何地，都能得到及时有效查处。
2: 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
3: 要强化一体执法，违法行为发生在平台住所地以外区域的，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管辖，着力解决平台外溢性和属地监管局限性的矛盾。
2: 另外，根据新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网络交易违法行为监测，并将监测情况作为确定监督检查频次的重要参考。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抽样检验、案件调查、事故处置等监管执法活动时，可以要求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提供与监管执法相关的网络食品销售活动电子数据、技术监测记录等信息，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予以配合。
0: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已有平台企业在总部层面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配备了高级别的食品安全总监。大部分平台企业正在加快推进该项工作，部分平台企业已按新规要求优化了入网食品销售者资质实质性。

0: 审核要求和流程，在平台自营食品的详情页展示预包装食品标签信息等。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规正式实施后将重点推进新规落实到位，强调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
1: 制度不执行就是纸老虎，要重点纠治平台未依法履行核验登记、信息公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重点食品安全风险的、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平台企业，一律进行责任约谈。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
2: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治理，严厉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成都、上海等多地已经开始试点，通过 AI 智能监测系统开展巡查工作，大幅度提高监管效率。
3: 目前，系统收录了主流平台注册地在成都的80000余家直播间，还有661间 MCN 机构。这个系统的特点是，它可以同时并行监测超过500个直播间，根据直播间的直播频次、粉丝量这种指标，自动把它分为高活跃、中活跃、低活跃，实现分级精准监管。
2: 这套系统依托自建的 AI 识别模型和持续动态更新的行业合规知识库，能够对直播内容进行智能分析。
3: 通过大模型审核，不仅可以对直播间的话术、画面进行精准的识别，还可以自动关联穿透至背后的经营主体、商品信息，形成商品、主播、商家的完整追溯链条。
1: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大力整治网红食品存在的资质造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让从业者清晰认识到网红不能红得没边，流量不能流过法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明天起，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都将有明显降雨。
5: 昨天，随着我国强降雨范围南压，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明显增多。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西、湖南、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东阳江、广西防城港柳州、湖南邵阳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湖南常德石门县24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330毫米，其中湖平山镇凌晨至6点降雨量超过240毫米，突破历史极值。今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将向南缩减，但雨势仍然较强。局地将有大暴雨现身，其中江西将进入一段降雨集中期，19号至21号、22号至23号两轮降水过程接踵而至，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雷雨来临时，部分地区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明天至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广东省气象局预计，今天广东珠三角、粤北和粤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珠三

0: 小西部沿海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广东全省大部普遍有中到大雨，其中西部沿海市县和西北部的部分市县有暴雨。降水频繁，需警惕降水造成的路面湿滑、积水、能见度低变化对于公路交通的不利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今天9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桂林、柳州、河池、贺州、来宾、梧州、贵港、防城港、钦州等市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在广西柳州的一家电力企业，工业摄像头捕捉到了今天凌晨狂风骤雨的场面。
1: 工业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是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中国大唐桂关电力草头坪水电站。现场监测显示，电站所在区域累计降雨量已达71毫米，狂风裹挟着暴雨倾盆而下，江面完全被白茫茫的雨幕笼罩。面对强降雨天气，中国大唐桂关电力启动应急响应，草头坪水电站已提前对机组、闸门及其启闭设施、排水系统等进行了全面检查调试，确保所有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目前电站发电机组运行状态良好，各项参数正常，现场在岗人员正加强值守，严密监控水情、雨情及设备运行参数，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0: 安徽省气象台今天8点3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过去24小时，安庆、池州、宣城、黄山等地部分地区有50毫米以上的降水，预计今天降水仍将持续，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根据贵州省气象局的预报，当前至明天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黔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3天地质灾害风险高。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3级预警响应。连日来，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持续，四川、湖南、湖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都出现了累计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局地降水累计超过300毫米。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本轮暴雨由于副热带高压等3种天气系统叠加，导致雨带滞留，历时较长，局地雨势猛烈。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本周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水连连，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300毫米。广西防城港累计降水量达825毫米，并出现了140.4毫米的最大小时降水量。京津冀地区、湖北等地多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雨量突破同期五月极值，湖北荆州江陵、湖南常德石门突破日降雨量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本轮暴雨成因主要是出现了类似梅雨季节的环流形式。一方面，南海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持续把中南半岛和南海充沛的暖湿水汽输送到我国南方地区。另一方面，蒙古气旋带动北方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在南方上空交汇。加之高原槽不断东移，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抬升条件，强化大气不稳定状态。三种系统叠加，形成了水汽充沛、动力充足的稳定降水环流形式，造成了此次雨带稳定、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的持续性暴雨天气。今天至22号，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贵州南部、广东北部、广西北部等地发生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及时关注本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活动，避免前往高风险地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5月17号，赖清德在其社交网络平台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再次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 赖清德所谓的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掩耳盗铃，虚张声势，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充分暴露其色厉内荏、狡诈卑劣的本质。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噪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0: 据报道，台湾社会正掀起一股资产外移的出走潮。岛内有媒体对此称，民进党当局将战争恐惧当作选举动员与政治斗争的工具，结果却是变相掏空台湾。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卖台祸台，也乱台害台，让台湾日益人心惶惶。
1: 相关的报道表明，在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恶政之下，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担忧台独引发战争，担忧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发展权益得不到保障，被迫做出远走他乡、另谋出路的打算。民进党当局将一党政治私利凌驾于民众切身福祉和产业发展利益之上，不断地操弄意外谋独、以武谋独，在岛内制造战争焦虑，配合外部势力掏空台湾优势产业。其所作所为不仅卖台、祸台，也乱台、害台，让台湾日益兵凶战危，人心惶惶。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推行台独的危害性、危险性，自觉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划清界限，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台湾民调显示，岛内20至29岁青年群体中，近年来倾向台独的比例有所下降，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持续上升，呈现出青年世代愈发不认同台独，更倾向支持统一的发展趋势。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
1: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大肆兜售台独分裂谬论，处心积虑操弄去中国化，阻限两岸交流交往，制造信息茧房，妄图蒙蔽误导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制造历史记忆混乱和国家认同扭曲，其所作所为背离历史和事实，越来越不得人心，注定失败。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身上寄托了两岸关系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互学互鉴，相交相知，也越来越认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前途所在。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

0: 在河南南阳邓州市的麦收现场，我们来连线他。王涛你好，今年小麦的长势如何？当地准备的怎么样了？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英琦，我现在就在邓州市罗庄镇的一片麦田里啊，可以看到啊，这片麦田的收割机正在作业，进行小麦的收割。那这片区域呢，也是河南省啊最早开始开镰收割的区域，豫南开始收获了，这也就意味着中原粮仓啊进入到三夏时节。那来到田间地头，可能大家第一个关心的是今年小麦的长势如何。我刚才啊也是在地里搓了两颗麦穗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到这个麦穗儿呢整体的颜色呢是金黄色，颗粒啊还是比较饱满的，所以目前啊整体的这个长势还是不错的。我们知道去年这个在麦播的时候啊，河南遭遇到了连续的阴雨天气的影响，所以这个麦播啊可以普遍的推迟，造成了苗情偏弱。那经过河南省一系列的扎实的促弱转壮的措施，那目前呢整体的小麦的长势啊与常年持平，比这个预期是要好的。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呢，主要是因为现在有了丰产的基础，我们当然要做到颗粒归仓，不放到粮仓里面的粮食啊不叫粮食。那在麦收期间，其实农民最担心的一个事儿就是遭遇到了强对流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尤其是强降雨。那我们目前啊了解到，在整个麦收期间啊，河南省将会有三次降水的过程，这三次分别是5月28号至30号，6月4号至6号，还有6月13号至15号。那这三次降水过程正好发生的时期啊，是河南省正展开大规模收获的一个时期，所以有可能啊会对部分地区的小麦收割和晾晒啊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气象部门呢也提醒，春蒸日夏蒸时，那在这个时候呢一定是抢字当先，小麦一旦成熟就要立即进行收获，做到颗粒归仓。比如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田里面的收割机啊，有一台就是履带式收割机，因为前两天啊这个邓州也是下了一场雨，所以目前地里边啊稍微有点湿，所以用履带收割机呢，就是在确保如果轮式收割机在地里陷入到泥里面的情况下无法作业，咱们履带收割机啊可以保证这个作业继续，做到一个抢收的效果。那另外啊，我们都知道这两年啊，河南省也出现过一些极端天气，出现过烂场雨的一些情况。那这个烂场雨呢，主要是在麦收期间啊，出现了大范围的连续的阴雨天气。那这样在高温高湿的天气作用下，由于这个收割机地里面的泥泞的情况，所以它下不了地，所以小麦在地里啊，容易发芽霉变。那另一方面呢，那收到家里边的这个小麦，由于连续的阴雨天气，它也无法晾晒，所以这个也会造成一个霉变的情况。那这两年呢，河南省也是在烘干设备上下了不少功夫。我们了解到啊，今年这个河南省目前它的烘干设备啊就有6000余台套，日烘干能力啊是近50万吨。比如我们这个手中啊就掌握到邓州市它的一个各地烘干设备的一个列表，一共是有156个烘干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烘干点的一个地点，包括联系方式啊，这些都是向社会公布的，便于大家呀、啊、这个找到这些烘干点。比如我们所在的像罗庄镇，它就有8台设备，后面地点联系人都有。那有了这样的烘干设备呢，可以帮助啊，这个在收获期间如果遇到小麦潮湿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进行烘干晾晒。那像这些履带式的设备，包括烘干设备，都是起到一个应急的作用，这也保证我们田间里面的丰产能够变成粮库里面的丰收。好的，英琦，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0: 广袤的田野一派忙碌，麦浪飘香。谢谢王涛发回的报道。

0: 全国夏收大幕正从南到北陆续拉开，在四川达州开江县，当地20000亩小麦进入成熟、集中成熟期，现代化农机穿梭在麦田里，勾勒出一幅活力十足的丰收图景。
1: 在达州市开江县八庙镇的一处1000亩小麦示范种植基地，为最大程度降低前期降雨天气对小麦收割造成的不利影响，当地组织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展开作业，形成履带机械下施田、小型机械补边角的立体收割格局，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粮食损耗率大大减小。夏收抢农时，保障要跟上。为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开江县各乡镇组建夏收工作专班，推行分片包联、专人包保工作机制，将种植地块划分片区，责任落实到人。包联人员下沉田间，摸排小麦成熟时序，同步建立动态收割进度台账，保障夏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农业部门统筹调度跨区作业农机20台，设立农机服务点5个，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提供农机检修、故障排查、燃油补给等一站式服务。
2: 今年开江县20000亩小麦全面推行机械化收割、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减少粮食损耗。同时我们坚持抢收抢种，无缝衔接，小麦收割后立即征地备耕，及时衔接水稻、玉米等，抢抓农事伤情，全力保障全年粮食稳产增收。
1: 截至5月20号，开江县小麦收割工作已完成90%以上，预计5月底可全面完成。
0: 五月以来，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海西州德令哈市60000余亩经过改良的盐碱地进入播种期，目前播种面积已经过半。
3: 在德令哈市叙吉乡的万亩青稞种植基地内，播种机在田间穿梭，工作人员抢抓晴好天气，按照先深耕、再精准平整、后施肥的流程，加紧开展播种作业。
4: 农场呢，每天用这个大型挑播机，每天播种量在800亩左右。
3: 盐碱地因土壤盐碱含量过高，农作物通常难以存活。当地通过前期种植苜蓿、燕麦等耐盐碱饲草进行生物改良，同时对土地深翻，施用有机肥。目前，德令哈市已完成60000余亩盐碱地的改良工作。改良后，除种植牧草外，还可种植青稞、玉米等粮食作物。
5: 我们坚持优种试土、改土立种工作思路，通过联合省内外科研力量，建立核心示范区及试验基地，与企业高效合作，开展耐盐碱种植资源筛选评价工作。2026年计划改良盐碱耕地40000亩。
3: 截至目前，德令哈市改良盐碱地粮食、牧草等播种面积过半，计划本月底完成所有改良盐碱地的播种工作。
0: 内蒙古呼伦贝尔是我国重要的大豆主产区之一，眼下当地超过1200万亩大豆进入集中播种期。
6: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5.53万亩大豆全面开播。今年该农牧场新增50台大型农机具，确保每天播种面积达7000亩以上。同时1.1米大垄密植栽培模式全面铺开，原来垄宽在0.65米，一垄只能种一行大豆，而现在的大垄每垄可以种植2行作物，缩小种植行距，增加株距，使田间植株分布更加均匀，从而提高光合作用效率，能够更好解决大豆在生长过程中对光温水肥的需求，减少病虫害发生。加上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和侧身施肥技术，能实现亩均增产8%到12%。而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当地大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户将土地委托给合作社后，由专业合作社统一管理，完成从种到收一条龙服务。目前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超300万亩，社会化服务组织超750家。
7: 这两年呢，我就把这个土地全部交给合作社全程代管，从春种到秋收都不用自己去操心，还能稳产增收。然后呢，我还有时间呢打打工，又多一份收入。
6: 呼伦贝尔今年大豆种植面积约1268。

0: 万亩，目前已完成210万亩的播种，预计五月末播种工作全面完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期发布报告称，目前美国国防部还没有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公布作战损失的全面评估。根据媒体报道以及美国国防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的声明，国会研究服务部列出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这一数字仍有可能被修订。这些飞行器当中包括4架 F-15E 战机、1架 F-35A 战机、1架 A-10 攻击机、7架空中加油机、1架预警机、2架运输机、1架救援直升机、24架 MQ-9 无人机以及1架 MQ-4C 无人机。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称，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
3: 声明称，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是在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1号宣布的5000人。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
2: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联合国19号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欧盟委员会19号正式通过化肥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旨在缓解当前欧洲农民面临的化肥价格上涨与供应紧张问题，减少欧盟对化肥进口的依赖，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提升欧洲战略自主性。欧盟委员会当天还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规模约2亿欧元，帮助农民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称，他已获悉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已提出申请，要求对他发出国际逮捕令，并表示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但他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针对斯莫特里赫的表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目前拒绝发表评论。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约旦外交部19号发布了约旦与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国、土耳其、哥伦比亚、利比亚和马尔代夫10国的联合声明。声明对以色列拦截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指出以方袭击船只、任意拘押活动人士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确保人道主义行动得到保护，追究相关违法行为责任。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19号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持续至6月24号。去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去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当天发生爆炸，造成一名士兵死亡，另有数人受伤。

0: 报道称，此次爆炸由一个藏匿于汽车内的爆炸装置引起，该车停放在叙过渡政府国防部下属的武器管理中心附近。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基拜什市的一个市场19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8人死亡，约25人受伤。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富尔受害者援助组织当天称，袭击由苏丹武装部队发动。截至目前，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政府尚未作出回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今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到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可能会达到31.8%。营养过剩与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隐性饥饿并存，成为当前学龄儿童健康的突出痛点。
3: 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问题。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除此之外，我国学龄儿童整体营养素养偏低，仅10.9%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问题。
4: 这个慢性病啊，现在低龄化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就是学生的这个血压是开始升高了啊，还有这个痛风症状也都增加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在儿童青少年中间出现一些发展的一些情况。主要原因还是跟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主要跟他的生活方式是密切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是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运动量啊不够多啊，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就是吃重平衡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造成这个儿童这种慢性病比较多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学龄儿童怎么吃才健康？中国营养学会等单位制定发布了《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2022》，细化6到10岁、11到13岁、14到17岁三个阶段的健康饮食体系，精准匹配儿童能量与营养需求。
3: 6至10岁低龄学龄儿童处于基础发育阶段，每日所需能量为1400至1600千卡，每日摄入谷类150至200克，薯类25至50克，蔬菜每日不少于300克，水果150至200克，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动物性食物按需摄入，畜禽肉、水产品各40克，蛋类25至40克，避免荤食过量，坚持每日300克及以上奶及奶制品摄入，每周补充50克坚果，同时严格控盐控油，每日食盐不超4克，烹调用油20至25克，每日饮水800至1000毫升，杜绝含糖饮料。11至13岁儿童进入快速发育期，身高体重快速增长，能量需求提升至每日1800至2000千卡，需同步增加各类营养摄入，谷类

0: 增至225至250克，蔬菜提升至400至450克，水果200至300克，畜禽肉、水产品各增至50克，蛋类40至50克，保障蛋白质供给，奶类保持每日300克以上，每周坚果摄入量增至50至70克，饮食调味适度调整，每日食盐不超5克，烹调用油25至30克，男生每日饮水1300毫升，女生1100毫升，适配代谢需求。14至17岁青春期儿童生长发育速度最快，每日能量需求达2000至2400千卡，膳食需进一步扩容提质。谷类每日250至300克，其中全谷物、杂豆增至50至100克，薯类50至100克，蔬菜450至500克，水果300至350克，最大化补充微量元素。畜禽肉50至75克，水产品50至75克，蛋类50克，满足肌肉骨骼发育需求。饮水标准上调，男生每日1400毫升，女生1200毫升，持续坚持低盐低脂饮食，养成健康膳食习惯。
1: 膳食指南强调了学龄儿童的膳食要清淡烹饪，那么就带来了口味的问题。很多家长应该都听到过孩子抱怨学校的午餐营养餐不好吃，那么营养与美味要如何兼得呢？
2: 一顿的这个学生餐呢，可能我们限制在它就是2克一类的盐啊，那么油呢也是建议尽量控制在10到20克左右一餐嘛，啊，所以这样的话，它做出来的味道呢，可能确实达不到就是这个好吃的这种，你饭菜不好吃，孩子最后就都就是不吃了呀，或者是这个就浪费了呀。怎么来做这个烹饪的美味，其实是有很多技巧的，比如说盐在。这个你在起锅的时候你撒盐，因为我们就是大家对盐的感受，实际上就是它食物表面上你用舌尖上的味蕾尝到它，所以我们说你起锅的时候你再放盐。那么油呢，我们建议就是用，比如说你炒菜用这种水油混合物，你又控到了油啊，又这个菜呢又显得鲜亮好看，而且也不难吃。包括杂粮饭这些就是全谷物，你要提前的浸泡，你再跟着我们就说跟大米饭啊，用这个1:3啊或者1:2的进行这个互相的配搭，这样的话口感也会非常的软糯。我们首先强调的还是要好吃啊，好吃跟这个营养搭配，才让学生吃得更好。
1: 早餐是一日膳食的开端，对于学龄儿童来说尤其重要。长期不吃早餐或者是早餐单一，容易导致儿童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生长发育迟缓。近年来，相关部门一直在推广健康早餐模式。一份给孩子吃的健康早餐要涵盖哪些种类和元素呢？
0: 健康早餐模式简单说就是谷薯主食加优质蛋白加果蔬加奶豆坚果四大类中的3类及以上。营养师给大家推荐一些基础的搭配，比如全麦面包、杂粮馒头加纯牛奶、酸奶加水煮蛋加小份圣女果、黄瓜。如果早上时间紧张，可以选择便捷的，比如即食纯燕麦加卤蛋加香蕉加无糖豆浆，兼顾饱腹与营养，尽量减少油条、煎饼、甜面包等高油高糖低营养的传统早餐，避免晨起肠胃负担过重。
2: 鸡蛋和牛奶必须要这个每天早上是要配伍的啊，比如说早餐呢就要有鸡蛋、牛奶。全谷物，比如说你喝点小米粥啊，或者吃点这种薯类的，比如说南瓜呀，加点南瓜小米粥啊，这样的一个吃法。我们建议最好就是减少让孩子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还有一些这种含糖量比较高的食品，像饼干呐、糕点呐，热量也比较高，然后含糖量也比较高，容易对孩子的牙齿啊还有他的这个体重啊都会造成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沙特进行的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 U17 男足在下半场打进2球，2-0战胜澳大利亚 U17 男足，时隔22年再次晋级 U17 亚洲杯决赛。
4: 本届赛事从小组赛开局两连败到最后连克强敌一路闯关站上半决赛赛场，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心态愈发放松，场上表现也是越来越出色。本场比赛开场不到一分钟，赵宗元的头球攻门就威胁到了澳大利亚队球门。整个上半场中国队控球率只有 35%， 但就是在控球率大幅落后的情况下，中国队创造出了远多于对手的有威胁进攻。尤其是11号帅维浩，他在场上的表现非常活跃，无论是禁区内的低射还是边路的强突，都展现出了不俗的状态。当比赛来到第49分钟，比分依然是0-0时，正是帅维浩打破了场上僵局。中国队突然的高位逼抢打澳大利亚队一个措手不及，队长周雨诺完成抢断，帅维浩带球突入禁区推射远角得手，中国队取得领先。从周雨诺的强硬抢断到赵宗元不知自己是否越位情况下的让球，再到帅维浩的高质量射门，几名中国队小伙子们都在这粒进球中做出了最正确的事情。丢球之后，澳大利亚队攻势有所加强，但他们并没能创造出很好的机会来攻破秦子牛把守的球门。而就像上一场比赛对阵沙特队时一样，当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中国队再次打进锁定胜局的一球，替补帅维浩登场的谢晋用一脚低射将比分锁定在了2-0，最终中国队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而他们决赛中的对手正是小组赛中交手过的日本队。
1: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在0-1落后的情况下，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实现绝地反击，将比分扳平至1-1，并在点球大战中以3-2险胜卫冕冠军乌兹别克斯坦队晋级决赛。北京时间23号凌晨1点，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举行，中国队对阵日本队，我们期待中国的小伙子们有上佳表现。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本台消息，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

0: 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一条约包含哪些内容？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2: 2001年7月16日，中俄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共25条，有效期为20年。条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中俄关系的主要原则、精神和成果，将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理念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成为指导新世纪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条约确认，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条约还规定了两国今后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国际事务等各个领域中合作的原则和方向。条约将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有机结合，在条约指导下，中俄构建起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两国人民愿望，在推进多极化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2021年6月28日，中俄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
0: 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3: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影响我国多地的强降雨天气。昨天，随着强降雨范围南压，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明显增多。气象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西、湖南、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东阳江、广西防城港、柳州、湖南邵阳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将向南缩减，但雨势较强，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明天至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贵州霸王河、曹渡河、喜布河、崇安江、独木河、重庆乌江支流阿蓬江、湖南沅江支流石渚水、广西大直河、北仑河、海南陵水河等15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贵州喜布河、霸王河、曹渡

0: 河三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这两天湖南遭遇强降雨天气，昨天湖南常德石门县24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330毫米，其中湖平山镇凌晨至6点降雨量超过240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湖南省气象台今天预计，今天到明天湖南降水减弱南压，湘南局地有暴雨，22号强降水再次发展，湘中湘北有大雨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当前邵阳西部、怀化南部等地已遭遇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需要重点防范湘西南持续降雨的灾害影响，同时高度关注22号新一轮强降雨的发展。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当地紧急组织人员进行转移安置、救援抢险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湖南常德石门县的索街乡，这里呢也是此次强降雨湖南石门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虽然此刻啊天气已经是没有再下雨了，但是我们从周边的环境还是可以看得出这个洪水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此轮强降雨呢，石门里水干支流是有2个水站是出现了历史的最高的水位。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呢就是叠水，它是里水的支流。虽然现在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但是我们从周边的农田还有这些橙子树上的淤泥可以看得出啊，这个洪水的痕迹还是依然存在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街道呢是乡镇的主干道，我们看到目前呢它的这个清淤工作呢是已经基本完成了。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说啊，18号凌晨呢他们被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叫醒，因为当时水位上涨得非常的迅速，他们就立即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地方。当时呢洪水是涨过了农田，没过了我们所站的这条马路，直接进到了居民的家中。我们看到这户人家他们的院子前面呢还有大量的淤泥，我们看这个淤泥它这个厚度大概是在10厘米左右。那么顺着我们的镜头再往前看，远处的那栋房屋的墙壁上呢有非常明显的洪水浸泡过的痕迹啊。村民说呢，当时水涨到最高的时候啊，已经几乎将他们家的一楼全部淹没了，洪水在屋里留下的痕迹呢快要到一楼的天花板。村民告诉我们啊，洪水是在18号的中午10分逐渐的退去，这两天呢他们也是陆续返回家中进行清理和消杀的工作。我们了解到，强降雨发生后，截至昨天晚上，石门全县是紧急转移安置19000多人，当地不断组织运输车辆紧急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包括棉被、食用油、大米、方便面、矿泉水、消毒液等等。在受灾的乡镇呢，设置了23个临时的集中安置点。我们在索街乡麻纳口村的一个地势较高的安置点就看到啊，这里是储备了有矿泉水、方便面、米、油等物资，还有一些生活物资呢是在不断的运送过来。安置点呢还请了专人来帮助做饭，保证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那么此次极端强降雨呢是造成了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索街乡等重灾区的交通呢一度全面中断。我们从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了解到，石门组建了29支队伍，采用机械加人工联合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业，紧急抢修重点的路段、桥梁、通信以及电力设施。截至目前呢，石门县3处之前管控的国道已经全部恢复，管控省道恢复5处，通信恢复66个村，供电呢也在逐步的有序恢复。
0: 刚刚我们也提到，本次强降雨令石门县多个乡镇造成不同程度受灾，其中索街乡是当地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洪水给那里的道路、桥梁和通信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飞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索街乡的柳家台村，那么我身旁的这条河流呢就是本次发生山洪的谢水河。现在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个河面呢距离我的这个高差呢大概有1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差，但实际上在当天洪水这个水面最高的洪峰过境最高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据当地的老乡告诉我，它的这个高度呢是大大的

0: 超过了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包括大大的超过了我的头顶的这样一个高度的。我们请摄像老师找一个参照物，应该说当时水面最高的位置是来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座大桥的桥墩的顶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如此大的一个洪流过境，使得它对两岸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首先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脚踩的这个位置呢，应该说是一个河边的这样的一个河滩的位置。那么当地的老百姓呢，将这里呢是开辟成了这样的一个种砂糖橘的一片经济的作物的农田。但是现场呢，我们完全是看不到它应有的原来的一个样子了，取而代之的呢是满地的这样的一个从上游所冲刷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碎木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我们随便拿起一颗碎木头，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树枝，它的表皮是非常的光滑的，它原来有的这样的一个树皮已经完全被泥沙和洪水的打磨，在它们的打磨之下呢，已经完全的是被打磨掉了，所以看不出来它原有的一个样子。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像不但是这样的碎木头，包括我身后的这一棵，应该说一个直径达到了半米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棵大树，都是被连根的拔起，被洪水冲到了这里，可见洪水的冲击力有多强。那么想了解这个洪水的一个破坏力，还有一个更加一个直观的一个现场，我们请我们的镜头慢慢的摇过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前方呢是省道302，这座大桥呢是省道302的张家渡大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洪水的水位非常的高，裹挟着这样的大量的杂物，是对这个路基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冲刷跟破坏。镜头里可以明显的看到整个这个桥的西岸的这个路基是已经完全的被掏空掉了，以至于在这个桥的桥面引桥的桥台的部分是发生了断裂，并且呢掉落了下来，使得整个这个桥的这个桥面呢是发生了一个十多米的这样的一个断层。那么这两天呢，道路交通部门呢也是对这个桥的安全性呢在着重的进行一个评估。据他们讲，目前来看的话，主要的水毁的位置还是集中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引桥的这个路基的这个部分。那么桥墩的这个位置的安全性呢，目前来看的评估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因此呢，他们接下来呢将第一步是在安全评估结束之后呢，首先将这个路基的这个被冲水水毁的这个部分呢进行土方的这样的一个回填，能够争取在7天之内呢能够修复这座大桥的一个应急通车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水毁造成的这样的除了这个基础设施路面的这个道路交通以外呢，还有我们的通信。我们再可以看到这个路边，整个这个路边的这个边坡啊已经完全是被水冲毁掉了。我们可以看到镜头前方是横沿着一根这样的这个杆线，这应该是一个电力的杆线，像这样的电力通信的杆线，这个就抢险人员告诉我们呢，沿河呢也是发出了大量的这样的这个水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导致原先所架设好的这样的一个电力线路、通信光纤线路都被拉断了。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远方有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力部门的，包括这个移动通信部门的这个抢险人员呢，正在加紧奋力的对这里的这个线路进行抢修。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整个那个索街乡的电力通信呢是基本上已经恢复了。那么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移动的就是我们的网络的通信呢，也将索街乡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恢复呢，也将得到一个全面的一个恢复。主播，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感谢飞鲸从索街乡发回的最新报道。最近强降雨导致湖北荆州的沙市区和江宁县出现内涝，部分低洼区域积水倒灌入户。荆州军分区迅速组织民兵投入抢险，目前城区内涝已经逐步缓解。
2: 5月19号下午，在积水严重的荆州市沙市区朝阳街道玉桥小区，民兵挨家挨户排查险情，查看房屋进水、墙体渗水情况，并向居民宣讲防汛避险和应急自救常识。针对道路和院落积水，民兵与消防人员合力清理杂物淤泥，疏通下水管道，加快排水。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受伤群众，队员们小心搀扶，紧急护送，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活秩序恢复。5月18号，荆州市江宁县三湖管理区杜佛寺渠水位超过设防，挡水墙出现多处险情。 当地人武部立即启动。

0: 应急预案，出动20名民兵与志愿者、民警协同作业，装沙袋、堵漏洞、加固堤岸。经过4小时奋战，筑起一道近300米长的防洪堤坝。据了解，目前荆州城区的内涝已逐步缓解，荆州军分区将持续关注汛情变化，确保遇有险情，民兵能够第一时间拉得出、用得上。
1: 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天气，多地道路积水湿滑，交通出行受到明显影响。针对恶劣天气，各地交管部门纷纷发出提醒，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确需开车或已经在路上的驾驶人务必提高警惕。那么，雨天行车究竟要注意些什么？遇到积水路段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交警怎么说。
2: 在雨天驾车遇到积水路段，首先要观察水深，如果水深没过轮胎一半，不要强行通过。在可通行路段也记得低速行驶，途中不换挡不加速。倘若车辆在水中熄火，请不要强行点火，迅速离开车辆等待救援。
1: 下雨天开车，大家都知道路面湿滑，要拉大跟车的距离。与此同时，正确使用灯光同样关键，能有效降低事故风险。可问题是，近光、雾灯、双闪到底该开哪个？什么时候开呢？我们下面来听听交警的详细解答。
2: 远光灯会导致前方和对向车辆驾驶员的视线因光线反射受到影响，我们只需打开近光灯即可。如遇雨势渐大，视线降低时，我们需要打开雾灯。如果遇暴雨，视线严重受阻，我们需打开双闪，降低车速，寻找安全区域停靠车辆。
1: 此外，针对新能源车主，这里也有一份特别的提醒。新能源汽车虽然具备一定的涉水能力，但并不等同于可安全涉深水。车辆涉水深度超过设计标准，会导致电池、电机、电控核心部件进水，引发电路短路、故障，甚至是安全隐患。所以，暴雨天气要牢记三不：不盲目涉深水路段，不在露天环境充电，不在低洼地带停车，保护好电池和电路，保障用车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截至今年4月，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0: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兵介绍，去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打经济犯罪活动，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以及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涉税犯罪联合利剑专项行动，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同时持续打击私募基金、期货、非法经营证券期货及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中涉及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
4: 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监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0: 今天的发布会上还公布了20起打击经济犯罪典型案例。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公安部表示，广大投资者对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的问题深恶痛绝，公安机关坚持对这类犯罪零容忍，对公司强保护。
0: 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和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对相关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全环节打击，
5: 实行一案双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坚决破除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犯罪的生态圈为目标。

明确既追首恶又惩帮凶，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在具体执法活动中坚持对犯罪零容忍，对公司强保护，执法动作

0: 挽回经济损失23亿余元。针对当前复杂的涉税犯罪形势，公安机关采取了哪些措施？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兵进行了回应。
1: 严打空壳公司虚开及关联犯罪，将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取政府奖补等犯罪作为打击的重点，与税务部门紧密协作，开展精准研判，依法严厉打击。2025年以来，共发起集群战役79起，有力震慑了不法分子，维护了市场秩序。
2: 同时，严打骗取出口退税犯罪。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不法中介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外，严格规范执法活动，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案件证据指引，同时深入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坚决杜绝违规异地执法与趋利性执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称，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
2: 声明称，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是在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1号宣布的5000人。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
0: 据外媒19号报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进一步推动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
2: 据报道，在被称为北约部队模式的框架下，北约成员国需确定一批在冲突，例如成员国遭到军事打击或任何其他重大危机期间可动用的军事力量。消息人士表示，这一战时军事力量的具体构成仍是严格保守的秘密，五角大楼已决定显著减少美国在其中的承诺规模。知情人士称，美国计划于本周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务政策负责人会议上正式通报这一决定。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欧洲大陆主要安全责任，而此次调整被视为美方相关政策具体落地的最新信号。北约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些欧洲成员国甚至担心美国会直接退出。美国在北约战时军事力量上的重大调整只会加重这样的担忧。报道还指出，美方觊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以及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争问题持续争执，加剧了跨大西洋紧张关系。此前，特朗普多次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帮助美国打击伊朗，并多次将北约形容为纸老虎。尽管如此，一名北约高级外交官表示，他们仍然相信美国在北约成员国遭遇危机时，最终仍会出手相助。
0: 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根据法国2023年颁布的7年预算安排，法国2024年至2030年国防预算总额为4000亿欧元。新法案将这一数字提高至4360亿欧元，其中2030年国防预算达763亿欧元，预计届时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5%。

0: 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案旨在回应军队呼声，支持国防工业，并为未来战略挑战做准备。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透露，英国高速铁路2号线最新预计的项目成本为877亿至1027亿英镑，严重超过项目初期预算。另外，根据最新安排，项目伦敦至伯明翰段预计2036年至2039年开通，伦敦市中心终点站等预计最早2040年才能投入运营，最晚可能推迟至2043年。英国高速铁路2号线是英国近年来规模最大、争议最集中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该项目原计划建设连接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兹的高速铁路网络，但由于成本持续攀升，工期一再延误，政府此前已取消多段线路，目前建设规划集中于伦敦至伯明翰段。继续来关注日本三重县金士山区的火灾。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中午，这场火灾导致约有10公顷山林被烧毁，目前大火仍然没有被扑灭，灭火作业仍在进行，火势何时能扑灭尚不明朗。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表示，目前尚未确认有人员受伤或建筑物受损。当地时间19号下午，当地民众向消防部门报警称看到有浓烟冒出，消防部门随后联合当地消防队展开灭火行动。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穆特里赫19号称，他已获悉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已提出申请，要求对他发出国际逮捕令，并表示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但他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针对斯穆特里赫的表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目前拒绝发表评论。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约旦外交部19号发布了约旦与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国、土耳其、哥伦比亚、利比亚和马尔代夫10国的联合声明。声明对以色列拦截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指出以方袭击船只、任意拘押活动人士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确保人道主义行动得到保护，追究相关违法行为责任。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19号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持续至6月24号。去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去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当天发生爆炸，造成一名士兵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报道称，此次爆炸由一个藏匿于汽车内的爆炸装置引起，该车停放在叙过渡政府国防部下属的武器管理中心附近。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基拜什市的一个市场19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8人死亡，约25人受伤。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富尔受害者援助组织当天称，袭击由苏丹武装部队发动。截至目前，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政府尚未作出回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专家指出，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

0: 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
1: 海军方面表示，此次演训活动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2: 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训练，有四个关键词值得关注。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指的是航母走得远，舰载机飞得远。在航母辽宁舰上，舰载机它已经可以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性的训练，而且呢，现在人民海军已经拥有了歼15T 啊这种滑弹一体化的舰载机。外界认为，它不仅可以在弹射型的航母上起飞，也可以在滑跃型的航母上起飞。所以这一次呢，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训练，航母辽宁舰上有没有改进型的新型的舰载机，值得外界关注。那未来在航母辽宁舰上，会不会出现舰载机部队的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作战组合啊？这非常值得关注。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实弹射击。实弹射击指的是一次训练活动，舰载机部队要打实弹，那么航母本身可能也进行实弹化的射击。同样呢，先进的舰载机也可以使用机载雷达锁定海上目标，然后呢发射这种空射型的反舰导弹，那么这也要检验它针对海上目标的探测、识别、锁定以及精准的攻击能力。那么航母辽宁舰它也配备有一些近防的武器装备，所以实弹射击的科目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第三个关键词呢，是支援掩护。那么支援掩护啊，我认为它有几层含义。首先呢，就是舰载机部队针对整个航母编队的这种支援和掩护，舰载机部队和这个护航的驱逐舰和护卫舰能够进行联合作战，能够压制对手，保护航母。那么第四个关键词就是综合救援。一旦舰载机出现了这种突发情况，飞行员在海面上弹射、跳伞逃生，这个时候就需要救援力量快速到达，精准救援，最大程度的啊要挽救舰载机飞行员的生命，那么就需要从航母上出动啊搜索救援直升机，快速的完成任务。可以说呢，赴西太平洋海域的这个训练活动是针对航母辽宁舰这个平台的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同样呢，也是针对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综合的作战能力，或者说心智战斗力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检验。我们会听到更多的好消息。
0: 来看系列报道《天宫故事》，神舟十四号任务创造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多个首次，神舟十四号乘组也被称为最忙乘组。作为最忙乘组的指令长，陈东在轨见证了中国空间站 T 字构型的落成，他也是神舟二十号任务的亲历者，在舷窗裂纹的危机中镇定指挥，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应急处置。下面我们就一起听航天员陈东讲讲太空换车的经历。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陈东。今天我想以一名亲历者的身份与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神舟20号任务的经历，以及这些年在追梦、圆梦、再追梦过程中的一些感悟。说到神二十任务最难忘的事，那毫无疑问就是返回前发现舷窗玻璃出现裂纹，以及随后采取的换乘返回方案。那是在2025年11月4日，在我们原定返回11月5日的前一天，当时我们在做返回前的检查确认工作，突然发现了这个类似三角形的裂纹，迅速拍照并返回地面。当时我的第一判断是在最外层玻璃上出现裂纹并且贯穿，但不影响我们驻留的安全。后续呢，也按照地面的指令，从不同角度、不同光线条件下，对异常位置进行了详细的拍照。我们也还利用了空间站40倍显微镜，对裂纹的细节进行观察。图像传回地面后，经过国内10多位玻璃领域专家的紧急研判，确认裂纹

0: 贯穿了全长最外层玻璃。从我们发现裂纹到地面指挥部做出推迟返回的决定，不到12个小时。得到要推迟返回的消息后呢，地面及时跟我们通报了相关的情况，要求我们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我马上召集大家，一思想，做到了两个相信，相信自己。我们是训练有素的航天员，有能力处置各种突发的故障，做到沉着冷静，泰然处之。任何方案都可以接受，多待多少天也没问题。相信地面，地面团队一定会预想一切可能，穷尽一切办法，为我们安全顺利回家选出最稳妥的方案。工程指挥部秉持生民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最终决定我们12时乘组改成当时正对接在空间站的神舟21号飞船，同时紧急发射一艘新的神舟22号飞船前往空中，以备神舟21号乘组后续返回之需。这样呢，我们在轨时间比原计划延长了9天，直至11月14日才乘坐神舟21号飞船安全返回。我们深知，祖国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最终，神舟22号飞船16天应急发射，这充分展现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强大的应急能力和组织效率。现在空间碎片对空间站的威胁越来越大，给我们太空之家安装铠甲显得十分必要。碎片一旦打在重要的管路和线缆上，后果十分严重。中国空间站采取了主动规避、被动防护、应急处置的综合防护策略，对于较大的碎片通过轨道调整主动避让，对于难以预警的微小碎片则主要依靠安装被动防护装置，就像给我们空间站穿上铠甲。从神舟18号任务开始，飞员已经多次出舱安装防护装置。我也希望后面的乘组能够再接再厉，为我们的太空家园早日穿上完整的安全之衣、防护之甲，让碎片两遍鸡蛋对我们坚如磐石的空间站构成不了任何威胁。对于神舟载人飞船，其本身在设计时也已考虑了空间环境的影响，具备一定的自身防护能力。是否会为飞船舷窗加装专门的附加防护装置，这需要工程师们根据此次裂纹事件的详细分析结果进行综合评估和决策。从神11的首次飞行，到神14担任指令长，再到神20再次以指令长身份飞行，并累计在轨超过400天，完成6次出舱活动，我很荣幸能够亲历并见证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当前中国载人航天在运营好空间站的同时，也在全力推进载人月球探测任务。载人登月是每个航天员的梦想，我当然也心怀向往。无论最终谁能代表中国人首次踏上月球，那都将是中国航天史上的又一辉煌篇章，需要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努力奋斗，探索永无止境，梦想永不止步。谢谢大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群在危急时刻果断出手救助生命的人。5月19号，江苏警方通过新媒体账号发布全网寻人铁锹哥，你在哪儿？铁锹哥是谁？又为什么要找他呢？这还要从一场突发的火情说起。
3: 事发当天中午11点多，常州市一处小区的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母亲的求救电话，说家里着火了。夫妻二人着急忙慌出了门，一下楼就发现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
4: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一个人，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3: 李女士口中所说的这位邻居名叫王辉。
5: 当时是我

0: 在下面陪小孩玩，然后看到这边有浓烟，然后同时有人在呼叫，我就马上就过来了。
1: 王辉和其他小区居民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纷纷动了起来，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120急救电话，还有人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当即跑到起火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二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0: 发现火灾之后，我就马上去周边找了一个灭火器，灭火器之后我就绕到前面那个防盗窗那个地方，然后但是发现防盗窗是封死掉的，然后当时手里还要有个有个灭火器，我就使劲的砸开，砸开了一个缺口之后呢，下面又有几个好心市民，然后给我递了个铁锹，我们一起把它敲了一个洞出来。
1: 这名拿来铁锹的人就是大家寻找的那名铁锹哥。此时屋内的浓烟大量涌出，王辉他们冲进屋内，另一位居民苏少华也赶到了楼下，在大家的配合接应下，老人被安全救出。就在大家救人的时候，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刘洋也跑到老人家里，接连使用灭火器材压制明火蔓延，最大限度遏制火势扩大。这时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十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被救出的老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目前已康复出院。5月19号，英勇救人的王辉三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而参与救人的铁锹哥在事后悄悄离开了现场，没有留下姓名。
2: 对王辉、刘洋、苏少华三人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积极提供铁锹哥的线索，我们也将对他进行表彰和奖励。
3: 刚刚我们认识了在江苏常州火场中果断出手救人的一群好邻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群在危急时刻下海接力救援的普通人。5月4号，在海南儋州的一处海边，两名儿童游玩时溺水，岸边的多名游客和当地村民纷纷下水施救，而其中两人在救人的时候也遭遇溺水，命悬一线，岸边众人再次下水将他们救起，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接力，最终所有人转危为安。
1: 当天下午4点多，在海南儋州一家民宿附近的海边，突然有两名儿童溺水，呼喊声向岸边传来。坐在岸边的黄峰率先跑向了其中一名溺水儿童，
4: 就拉住他了，拉住他就把他拉到安全区域了，当然就是我自认为的安全区域了啊，因为我还脑袋里面想的是另外一个孩子，我就又下去救另外一个。
1: 水里的呼救声也引起了岸边另一名游客何仁正的注意，当时他跟在黄峰后面也冲向水里想去救人，可就在靠近其中一名溺水儿童时，脚下却踩空了。
5: 我准备跑到那个小孩那里的时候，我准备想去拉他，但是我准备拉到他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沉到水里面了。
1: 当何仁正也溺水后，他在岸上的一位朋友马上跳进水里将他救了上来，而他的另一位朋友高潇此时也跳进了水里，并且很快就游到了一名溺水儿童的身边。
6: 我的手拽到他的时候呢，我要求他放松，我说放松，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然后呢，他就一把就抱住我啊。
1: 很快，这名儿童被救到了岸边。这时，大家发现另一名溺水的儿童和黄峰已经被水流向河道内冲了十几米。
4: 往上游的过程中，就明显感觉到小孩还在水面上的挣扎的那种感觉，我就拖住他，就想把他一直想往上推，但是推了几下以后，自己就发现也是有点力竭了吧。
1: 看到这种情况，之前下水救人的高潇等人再次返回水中救援，他们发现此时的黄峰正在用尽力量托举着溺水儿童，看上去有些坚持不住了。
6: 我的朋友开源，他就搭把手就把他往岸边拽，我就抱着孩子啊，就游到岸边。
1: 高潇回忆，很多在岸边的人一起伸手把他们拽了上来，大家都发现黄峰身体情况不妙，经营民宿的老板抢先上前给他做抢救，很快一名护士也主动站出来给黄峰做心肺复苏，
7: 全身都苍白了，僵硬了那种，然后就马上进行心肺复苏了。
1: 肖婷回忆说，他按压了好一会儿，黄峰的口鼻逐渐冒出了水泡，大家又让他翻身侧躺，吐出一口海水后，黄峰终于恢复了脉搏和心跳。几分钟以后，警车、救护车都赶到现场。目前，两名落水儿童身体都已无恙， 施救者黄峰确诊患上肺水肿、肺部感染，并伴有脑出血，正在医院接。

0: 接受后续治疗。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已启动流程，着手认定黄峰等七人的见义勇为行为。
1: 这样的爱心接力呢，也发生在了湖北武汉。在繁忙的城市环线上，一辆货车追尾了前方货车，导致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受伤被困。就在这时，三名骑手小哥路过这里，赶紧停车救人。
0: 事发当时，刘涛、张小强、焦浩见车祸现场司机被困，三人立刻将车辆停靠路边，第一时间上前施救。
2: 当时发现了这个事故之后，刘涛就说：“这得看看要不要帮忙呀，在副驾驶嘛，因为他从副驾驶上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后边伤者这个司机就被困驾驶室了嘛，身上也有血。然后呢，我们就把车停到应急车道上了，我们就下车去看看要不要帮忙。”
0: 三个人很默契地做了分工。由于刘涛早年因此意外事故失去了右前臂，便负责拨打报警电话与急救电话，同时疏导周边车流，维护现场秩序。而张小强和焦浩两人则赶忙钻进事故车的驾驶室，全力尝试救援受伤被困的司机。因车体挤压程度过大，司机一时无法被移出，焦浩他们只能先就地安抚照料，保护好伤者身体状态，稳定他的情绪。为了让驾驶室内保持通风，焦浩尝试拆除挡风玻璃。
2: 因为我怕这个碎的玻璃给伤者造成二次伤害，我就拿这个衣服把伤者保护了，然后把前驾驶室玻璃拽出去了。
0: 焦浩和张小强不断安抚司机，很快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利用专业破拆工具，耗时半个多小时，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并送往医院。五天后，伤者家属专程送来锦旗，向热心救人的刘涛、张小强、焦浩三人表达感谢。
2: 我感觉做这件事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就是看见了就要伸把手，不能不管，争取更多的时间去救援嘛。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9: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8: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9: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8: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10: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11: 小伙子，刚刚到那边找火。
12: 一楼。
11: 二楼。
12: 下个车2楼。
11: 对，10楼2楼。
8: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就是这田的师徒肯定很着急，我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8: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14: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8: 少年如光。

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本台消息，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来看康辉发自会晤现场的观察

0: 报道。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又来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欢迎仪式后首先进行小范围的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会来到东大厅继续进行大范围的会谈。因为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白部分照例还是向媒体开放的，所以大家看到现在媒体的同行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那在刚才的小范围会谈当中呢，我了解到习近平主席向第25次到访中国的普京总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再次用我的老朋友来称呼普京总统。那我想起这次访华前，普京总统首次发表视频讲话，他也表示很高兴再次应我的老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北京。大家看到中俄两国元首不约而同地用我的老朋友来称呼对方，那从这样一个细节当中，我们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俄元首的这种互信和近些年保持的高频的战略沟通，这正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的重要的体现。中俄两国元首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白部分呢已经结束了，现在大范围会谈继续在东大厅闭门举行。在刚刚的开场白部分当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习主席说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那今年呢，大家知道是中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今年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现在这个友好合作条约要继续延期了。今年还是中俄之间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年份举行的中俄元首的会晤，会进一步凸显中俄协作的这种战略性。那在刚才的开场白部分当中呢，习近平主席也表示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他和普京总统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关系的战略自主性始终是非常鲜明的，所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俄关系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那么从目前全球的维度来看，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之下，越发需要中俄保持战略稳定。
0: 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在便利人员往来领域取得了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
2: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0: 5月17号至21号，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云集，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3: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4: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下次的光临。
5: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4: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5: 对
4: 吧？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

0: 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1: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2: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1: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3: 너무멋있고사람들도너무친절하고좋은것같아요꿔바로우를먹었는데너무맛있더라고요
4: 这是我的第四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5: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 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 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哈恰会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贵州、湖北、湖南等地遭遇持续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险情。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明天起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都将有明显降雨。
8: 今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将向南缩减，但雨势仍然较强，局地将有大暴雨现身。其中江西将进入一段降雨集中期，19号至21号、22号至23号两轮降水过程接踵而至，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雷雨来临时，部分地区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明天至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7: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指挥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显示，截至今天中午的12点，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运行基本正常，未接报因恶劣天气导致的主动管控信息。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关注湖南的雨情。昨天湖南常德石门县24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330毫米，其中湖平山镇凌晨至6时降雨量超过240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湖南省气象台今天预计，今天到明天，湖南降水减弱南压，湘南局地有暴雨。22号强降水再次发展，湘中、湘北有大雨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当前邵阳西部、怀化南部等地已经遭遇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需重点防范湘西南持续降雨的灾害影响，同时高度关注22号新一轮强降雨发展。17号开始，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天气，受灾最严重的是湖平山镇。我们的总台记者李彦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太和河路，现在水已经退了，清淤工作正在抓紧进行。那么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彦军，清淤工作有哪些新的进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英奇，太和河路是整个集镇地势最低洼的地段，所以呢，这个地方受灾也是最严重的。昨天我们也在这里做了直播连线的报道。昨天到今天一天过去，最大的变化，昨天这个地方路面上是堆积了大量被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树枝、树干、生活垃圾等等，但是现在

0: 已经清运完毕，这也是清淤的第一步。我们也准备了一组昨天到今天的对比的画面。连夜当地政府是组织了多台的像挖掘机、推土机以及运输车辆和抢险的力量，在这里进行连夜的作业，把这些大型的杂物已经清运走了。这是完成清运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开始清理淤泥。这个清理淤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步，老乡们返回家中之后，像这些只是被水浸泡过但是还可以使用、功能没有受损，像这个推车、这个椅子等等，洗一洗还可以用的，就把它清出来，哎，保留下来。如果不能用的话呢，就把它作为这个垃圾堆在路边。同时呢，另外呢，咱们老乡们也是把一些这个房屋里面堆积的淤泥就铲到这个路边。路边的这个淤泥呢，由当地的政府统一组织人员还有大型的机械来进行清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到了老百姓，他们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啊。首先第一个点呢，就是大家期盼能够早点来水，因为来了水之后呢，家中的一些家具、屋内设施就可以洗一洗，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我们也了解到，像这个湖平山集镇的话，它一共是有三个水源点，那这一次暴雨天气呢，三个水源点的设施都受到了损毁。比方说今天正在集中力量抢修的一个水源点呢，距离这个集镇大概是11公里，沿途的这个管道有4个点受到了损毁，总长度接近700米，而且这个管道的口径也比较大，所以修复的难度比较大。经过几天的连夜的这个作业和抢通呢，预计是在今天晚上6:30左右能够抢通。那么这个集镇泄水河西岸的这一部分这个地区就有望恢复供水。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太和河路呢，也在这个恢复供水的范围之内。那东岸的那一片区呢，可能要到明天或者后天等另外两个水源点修通之后才能够恢复供水。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其实我们在这采访的时候还是有一定刺鼻的味道的。那像这个昨天开始雨就小了，今天雨势停了，这些淤泥啊还有这个生活垃圾堆在一起发酵，有一些这种比较难闻的味道。那我们看到在现场，其实你像这个推上来的这个淤泥边上，像这一排都是有今天下午刚刚喷洒的这个白色的粉末，这个就是这个消毒粉。像我们了解到受影响的区域呀，当地是进行1天2次这样一个频率的这个消杀工作。我们所在的这个太和河路呢，它其实是当地的一个主干道，沿街的商铺也是比较多的，比方说有这个饭馆、KTV 啊、酒店等等。湖平山镇之所以叫湖平山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著名的景区，就叫做湖平山，它的海拔是2098米，也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很多旅客都会来在这进行这个度假呀、消暑啊等等。那这一次的这个暴雨呢，也是造成这些商铺受影响的情况是比较大的，文旅产业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呢，当地的政府和老乡们是在一起，通过多种方式连夜奋战，让这个正常的生产生活能够尽快的恢复。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淤泥正在清理，同时呢，供水和消杀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谢谢燕军发回的报道。昨天早上8点至今早8点，湖南怀化市遭遇强降雨，最大累计雨量达到261毫米。当地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2: 受降雨影响，在湖南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部分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塌方、积水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抢险队伍快速清理塌方、疏通沟渠，最大程度减少道路阻断时间。
3: 截至目前，我们共出动了巡查及抢险人员81人次，排查了30余条线路，处置了35处引发路段，共清理了坍塌方1000余方。
2: 本轮降雨中，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局部雨势集中，最大降雨量101.2毫米，导致辖区河道水位快速上涨，房屋被淹。20号凌晨1点，乡镇村干部巡查时发现，一名83岁独居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无法撤离，当地立即调度救援力量，利用皮划艇成功将老人转移至乡镇卫生院安置。
4: 救援之后，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老人的健康和生活情况，今后我们也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风险化解，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
2: 据统计，本轮强降雨中，怀化市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4575户，10420

0: 一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连日来，我国南方地区降雨持续，四川、湖南、湖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都出现了累计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局地降水累计超过300毫米。为何本轮降雨如此猛烈？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专家的介绍。
2: 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本轮暴雨成因主要是出现了类似梅雨季节的环流形式。一方面，南海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持续把中南半岛和南海充沛的暖湿水汽输送到我国南方地区；另一方面，蒙古气旋带动北方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在南方上空交汇，加之高原槽不断东移，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抬升条件，强化大气不稳定状态。三种系统叠加，形成了水汽充沛、动力充足的稳定降水环流形式，造成了此次雨带稳定、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的持续性暴雨天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针对赖清德520讲话内容，外交部发言人郭恰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实的现状。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近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和政要纷纷通过各种方式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事实表明，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用假民主包装真台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麻烦制造者的丑恶面目。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经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民调显示，岛内20至29岁的青年群体中，近年来倾向台独的比例有

0: 有所下降，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持续上升，呈现出年轻世代愈发不认同台独，更倾向支持统一的发展趋势。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
1: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

0: 国家认同扭曲，其所作所为背离历史和事实，越来越不得人心，注定失败。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身上寄托了两岸关系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互学互鉴，相交相知，也越来越认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前途所在。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3: 特朗普19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希望能非常迅速地且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此事。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以便美伊继续谈判。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在18号特朗普宣布暂停打击伊朗计划数小时后，于当晚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
4: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与会者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等高级官员。报道称，会议重点讨论了对伊朗战事下一步方向、外交谈判进展以及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方案。特朗普称，只给伊朗几天时间来达成外交突破，这个期限是2到3天，可能是22号或23号，或者下周初。报道称，此次军事简报说明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特朗普决定暂缓军事行动的部分原因是多个海湾国家领导人敦促美国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目前，美国白宫没有就相关报道作出回应。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9号报道，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天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当天的投票中，共有共和党参议员中有4人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 该法案距离生效仍需要经过几道

0: 程序，舆论认为法案想要最终获得通过，仍面临重重障碍。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此前多名民主党议员发声，抨击这次行动未经国会授权。但因共和党掌控美国国会参议院，此前参议院已经七次否决限制总统在伊朗问题上动武权力的议案。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在七月初开放，北约提议将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
3: 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目前，我国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已达到19亿千瓦。根据新一轮自主贡献目标，到2035年将达到36亿千瓦。随着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快速增长，新能源消纳方式急需创新，拓展新能源开发利用空间。
4: 多用户绿电直联开通了新能源消纳的直达专利，通过合理配置储能，提升疾控管理能力，挖掘负荷灵活调节潜力，开展多能互补等多种形式，打开了新能源就近消纳的新空间，可以有效减少大电网的调节压力。
3: 对于哪些用户可以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联，此次出台的文件明确，新建负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存量负荷中单用户绿电直联项目可拓展为多用户绿电直联项目，有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用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的全部或部分负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联。
4: 工业园区占我国总能耗的66%以上，未来碳排放双控政策将逐步覆盖更多高载能行业，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联，有利于拓展新能源开发利用空间，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0: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到今天在广西南宁举行，此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分论坛，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企业嘉宾等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论坛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进一步完善我国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
5: 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聚焦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伦理安全问题，强调在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活动时，应将伦理安全要求贯穿全过程，从安全影响角度出发，妥善处理人工智能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造福人类、服务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避免不合

0: 理的人工智能技术路线选择与盲目应用，保障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1: 人工智能在过去的三五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但是其实同时也面临了很大的一些安全的挑战，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偏见的问题、伦理道德的问题等等。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家长他在用 AI 教小朋友学习，其实这里面生成的内容有一些可能是不良的内容，其实反而会带来很多负面上的一些作用。所以针对这里面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它是至关重要的。
0: 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明确伦理安全的原则，包括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等多个方面，并从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应用使用等角度明确了具体细则，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2: 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应用的开发者、部署者和使用者都需要一个明确的导向性的指引，能使得整个的人工智能安全生态，包括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的开发部署行为，都在伦理的框架范围之内，去贯彻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倡导的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样一个持续性的理念。这次发布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填补了从原则、规则到具体场景之间的这样一些规则细化的空白，可以说是我们国家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板块。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国铁集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此外，一至四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其中，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该艘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目前邮轮正在开展交付前的试航工作，游客可登录爱达邮轮官网和小程序预订首航季相关产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17岁以下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挺进决赛，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23号凌晨1点，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最后的冠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称，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
0: 声明称，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是在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

0: 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一号宣布的5000人。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
1: 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继20号上午，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再度宣告破裂，工会表示21号将开始大规模的罢工之后，韩国政府积极介入，韩国雇佣劳动部长直接参与调解，劳资谈判于20号下午再度重启。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已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韩国舆论普遍担心，如果罢工持续，将对全球半导体芯片供应构成直接冲击，并拖累韩国经济增长。据英国卫报19号报道，一项针对英吉利海峡索伦特海峡区域的最新研究显示，该区域的土壤、水体以及整个海洋食物链中均检出高浓度有毒永久性化学物质，某些样本当中污染物浓度达海岸水体安全标准的13倍。据信，这些化学物质通过多种途径进入自然环境，包括污水处理厂、老旧垃圾填埋场及周边军事设施等。永久性化学物质是一类广泛应用的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因其难以自然降解而得名。这些物质通过空气和水传播，最终进入海洋，通过食物链累积到高层捕食者体内，干扰其激素分泌、免疫功能和生殖系统。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期新闻联播、新闻直播间等栏目都播报了一则发生在江苏靖江街头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故事。5月14号傍晚，在江苏靖江，一名驾驶员在等红灯时突发疾病，车辆失控追尾前车。前车司机王芳是一名护士，他下车发现后车司机昏迷，判断可能是突发心血管疾病，就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路过的市民姚永红赶来，用长棍抵住车轮，市民李小明则破窗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有了呼吸，大家就轮流为他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车赶到将其送往医院。因抢救及时，患病司机已经脱离危险。目前这件事有了最新的后续，被救的司机胡先生病情已经稳定，而参与救人的王芳、李小明、姚永红等6人被靖江市公安局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
3: 5月17号，救人者李小明和姚永红携带慰问品来到靖江市人民医院看望司机胡先生。据了解，胡先生是在本月初因工作原因刚从四川广安来到江苏靖江的，在当地无亲友相伴，一场突发疾病让他命悬一线，幸亏得到了众多陌生人的暖心相助。如今胡先生病情稳定，他真切感受到了靖江这座城市的温暖。
4: 以后我肯定也会像他们一样嘛，遇到别人有困难的情况下，我也会伸出援助之手的，这个是必然的，因为我也想把这份爱传递出去，传递下去，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有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得到相应的帮助。
3: 因在危急时刻出手相助，近日参与救人的王芳、李小明、姚永红等6人被靖江市公安局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
5: 见义勇为，赴汤蹈火，这是我们的本能。当时事情发生了以后，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没有哪个是组织的，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

0: 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这么年轻的一个生命，我们不争分夺秒的去抢救，如果失去了，感觉到非常可惜。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去帮助身边有困难的人。
2: 我作为一位医务工作者，我只是出于本能的做出的反应。当我看到这么多人全部都上来帮忙的时候，我内心很是激动，大家的团结友爱精神。我还是希望往后还是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种见义勇为的行列，伸出更多的援助之手。
3: 无人机黑飞是指无人机在未取得合法飞行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禁飞区、限飞区域超出规定高度飞行。去年底，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当地一名无人机爱好者频繁在社交媒体发布在禁飞区拍摄的航拍视频。警方顺线追踪展开调查，终于让一个横跨多省的无人机破解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4: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地处陇南机场附近，因此整个县城区域都属于禁飞区。去年底，成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无人机爱好者王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航拍成县体育中心的视频，而此处也是禁飞区的核心范围。
5: 它的无人机能起飞的话，说明无人机肯定是已经突破了本身设置的禁飞区域的限制。它发布的内容呢，已经是涉嫌到可能使用无人机进行黑飞拍摄出来的。
4: 在对王某进行询问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自己存在黑飞行为，并交代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联系到河北籍男子李某，由李某为其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
5: 对方承诺以500到600块钱一台的价钱给他破解无人机，然后他是通过远程控制软件和对方取得联系，他把识别码发给对方，把无人机插在他自己的电脑上，对方呢通过远程控制的这个方式呢对他的无人机呢进行一个破解。
4: 李某先后为王某持有的三台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破解禁飞区和飞行高度限制，而王某则分四次向李某支付了好处费，共计1700元。经审讯，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随后查明，李某使用同样方法为福建、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重庆等多地的9名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飞行程序，累计13台，违法所得共7000元。
5: 李某供述，他于2024年3月，了解到通过这个破解无人机可以赚钱，他也知道这个破解无人机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嘛，但是他是为了赚钱，然后从国外的一个网站上下载了一块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专门无人机进行一个破解禁飞和限高程序的一个软件。
4: 在甘肃，此类案件尚属首例，目前李某已被成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该案近期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操作破解后的无人机穿云越障，看似酷炫，背后却是不容突破的安全与法律红线。那么李某是如何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等限制？这种无视规则的任性飞行又会给空中安全带来哪些危害呢？
6: 无人机呢是有个最核心的飞控系统，它黑进这个无人机的系统，控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打破这个地域的限制，使无人机在禁飞区也能飞行，这就是提供了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4: 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指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设备等。无人机核心的飞控系统正是典型的自动化控制设备。李某破解无人机地理围栏系统设定的飞行限制，使无人机能够在禁飞区不受限制的飞行，其行为已涉嫌触犯刑法第285条第3款，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在办案过程中，警方同样发现，许多无人机飞手破解无人机限高的目的是为了拍摄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穿云画面。 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大多认识不足。
0: 这我没想到，只是简单的认为就是能飞高一点，高点的拍的就是

0: 拍得更好看一点分镜，然后就没想到这个东西就违法，没想到这么严重呢。
1: 警方分析显示，王某有过九次飞行高度超过500米的记录，已超出法定限高，属于改装无人机导致的行政违法行为。此外，他在禁飞区的多次飞行虽未直接威胁航空安全，但仍违反了无人机飞行管理规定。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2: 第一个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被破解的无人机被别有用心的人或者一些飞行爱好者有意或无意地闯入一些敏感的地区，可能造成一些国家秘密的重大秘密的泄露。第二个，它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破解的无人机因为程序更是被更改，没有安全冗余，使得更是无人机更容易更是坠落或者炸机。如果说是加载重物的无人机在人员密集区地区发生更是飞行事故的话，很容易造成更是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
3: 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5: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6: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扩感全开，爽感 MAX 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 Harmony OS 6.1 全新响应，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电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华为 Pura X Max， 旗帜于阔。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

0: 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3: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紧密，人员往来热络。武契奇总统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交往，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2: 据报道，捷克总理巴比什近日在捷媒发表评论文章，重申捷政府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积极推进对华关系正常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捷克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
3: 中捷两国传统友谊深厚，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则。保持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巴比什总理上任后多次表达希望改善中捷关系，并重申捷克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中方愿同捷方一道，增进政治互信，全方位开展对话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尽早重返

0: 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3: 各号注意，收集2小时准备情况。
4: 此次核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
5: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操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在明天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6: 这里是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策发指挥大厅，在我身后的屏幕上可以看到3名航天员已经进入飞船，他们将模拟发射任务当天的真实情况展开全流程演练。
4: 自从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
7: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他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2: 从火箭升空瞬间的实时画面，到天地间高速回传的遥测数据，再到任务各系统之间的指令传输，背后都离不开稳定可靠的通信保障。近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通信系统持续开展链路测试、设备联调和应急演练，用24小时的不间断值守，为神舟23号任务通信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8: 各号注意，今天组织任务全系统演练。
9: 各号注意保持网络、设备、线电路工作状态，准备进入任务程序。
10: 随着发射窗口的临近，通信系统各项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一次神舟飞船发射直播中，观众不仅能够看到火箭点火升空的地面画面，还能通过舰载摄像机实时看到保温层脱落、整流罩分离等场景。不少网友好奇，这些火箭升空后的实时画面究竟如何第一时间传回北京飞控中心的？这背后依靠的正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稳定高效的通信系统。
11: 其实，无论是火箭飞行画面、现场声音，还是飞行过程中的遥测数据，都只是天地之间高速传输的一串串信号。这些信号会被火箭飞行沿途的测站稳定接收，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测控设备接收的信号通过网络快速、准确地传输到各任务指挥中心。如果把网络比喻成交通网，那么光纤传输信道和卫星通信信道就像是构成这张交通网的一条条道路。为了确保这些道路始终稳定畅通，我们运用实时监测系统常态化跟踪监测，一旦发现异常，系统能快速定位问题，确保整个通信链路稳定运行。
10: 任务实施过程中，通信网络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一旦网络出现卡顿、中断或延迟，不仅会影响任务信息回传的时效性，还会影响不同系统之间的协同。为此，技术人员持续对网络设备和传输链路进行检查优化。
12: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因为所有的数据最终都要通过通信系统进行传输和交互，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每一条链路都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任务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检查

0: 和优化，建立了应急处置机制，即使出现突发情况，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故障处理，确保通信保障稳定畅通。
1: 除了保障通信链路的稳定运行外，任务期间各参事系统人员之间的沟通协调同样重要。由于参事点位分散，人员众多，如何快速准确找到指定人员，及时接通电话流转尤为重要。
2: 任务期间通话量会明显增加，接近平时的两倍。面对标准要求高、工作量陡增的实际情况，电话岗位提前研判形势，主动靠前谋划，第一时间梳理用户情况，细化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同步强化全员业务训练，确保为参事各方提供优质高效的通信服务。
1: 经过多次联调联试，目前通信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他们将以严谨细实的工作标准为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架起稳定可靠的天地通信生命线。
3: 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离不开精准的数据处理和高效的信息传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有一支专业化的数据处理团队，承担着火箭飞行轨迹计算、卫星入轨监控、任务结果显示、落点预报等职能，为指挥决策提供支撑。在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其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实时数据处理系统将完成升级后的首次应用，整合多套软件，实现集中调度，提升任务并行处理能力。
4: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任务指挥大厅屏幕上的画面，全部来源于这套刚刚完成升级的实时数据处理系统。新系统就像由多个独立的工具箱变成了一个智能的中央控制台，所有数据流进来转出去，只需要在一个平台内并行调度处理，系统的稳定性、资源利用效率和处理速度明显提升。
5: 本系统此次更新之后，能更好地适应未来航天高密度发射的这种态势。我觉得另一个比较好的方面就是我们可视化方面做得比较好啊。由于在任务密集期，它会留给岗位人员任务准备时间会大幅的缩短，可视化方面做得比较好了，就会让我们岗位人员在任务准备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快捷。
4: 如果说更为清晰可见的态势，让指挥员和岗位人员无需再依赖大量原始数据做出判断，使决策效率得到显著提升，那该团队通过对软件层进行适应性修改，则是让减负增效进一步在航天领域落地生根。
5: 过去新型号任务进场之后，岗位人员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任务准备，这套新系统上线之后，我们的适应能力更强，整个系统的处理流程响应速度比以前更快。
4: 虽然该系统已经在常规发射任务中得到多次技术验证，但载人航天数据体量大，处理链条长，且涉及航天员的生命安全，不能有丝毫差错。数据处理团队也在前期做了多种准备，并为未来更高密度的任务节奏做好了技术储备，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来关注影响我国多地的强降雨天气。昨天，随着强降雨范围南压，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明显增多。气象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西、湖南、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东阳江、广西防城港、柳州、湖南邵阳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将向南缩减，但雨势较强，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明天至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贵州霸王河、曹渡河、喜布河、崇安江、独木河、重庆乌江支流阿蓬江、湖南沅江支流石渚水、广西大直河、北仑河、海南陵水河等15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贵州喜布河、霸王河、曹渡河3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目前大部已推至警戒以下。这两天， 湖南遭遇强降雨天气。

0: 昨天，湖南常德石门县24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330毫米，其中湖平山镇凌晨至6点降雨量超过240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湖南省气象台今天预计，今天到明天，湖南降水减弱南压，湘南局地有暴雨。22号，强降水再次发展，湘中湘北有大雨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当前邵阳西部、怀化南部等地已经遭遇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需要重点防范湘西南持续降雨的灾害影响。同时，高度关注22号新一轮强降雨的发展。本次强降雨令石门县多个乡镇造成不同程度的受灾，其中索街乡是当地受灾最重的乡镇之一，洪水给那里的道路、桥梁和通信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索街乡的柳家台村。那么我身旁的这条河流呢，就是本次发生山洪的泄水河。现在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个河面呢，距离我的这个高差呢，大概有1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差。但实际上，在当天洪水这个水面最高的洪峰过境最高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据当地的老乡告诉我，它的这个高度呢是大大的超过了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应该说当时水面最高的位置是来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座大桥的桥墩的顶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如此大的一个洪流过境，使得它对两岸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首先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脚踩的这个位置呢，应该说是一个河边的这样的一个河滩的位置。那么当地的老百姓呢，将这里呢是开辟成了这样的一个种砂糖橘的一片经济的作物的农田。但是现场呢，我们完全是看不到它应有的原来的一个样子了，取而代之的呢是满地的这样的一个从上游所冲刷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碎木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我们随便拿起一颗碎木头，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树枝，它的表皮是非常的光滑的，它原来有的这样的一个树皮已经完全被泥沙和洪水的打磨，在它们的打磨之下呢，已经完全的是被打磨掉了，所以看不出来它原有的一个样子。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棵，应该说一个直径达到了半米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棵大树，都是被连根的拔起，被洪水冲到了这里，可见洪水的冲击力有多强。那么想了解这个洪水的一个破坏力，还有一个更加一个直观的一个现场，在我的前方呢是省道302，这座大桥呢是省道302的张家渡大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洪水的水位非常的高，裹挟着这样的大量的杂物，是对这个路基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冲刷跟破坏。镜头里可以明显的看到，整个这个桥的西岸的这个路基是已经完全的被掏空掉了，以至于在这个桥的桥面引桥的桥台的部分是发生了断裂，并且呢掉落了下来，使得整个这个桥的这个桥面呢是发生了一个1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断层。那么这两天呢，道路交通部门呢也是对这个桥的安全性呢在着重的进行一个评估。据他们讲，目前来看的话，主要的水毁的位置还是集中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引桥的这个路基的这个部分。那么桥墩的这个位置的安全性呢，目前来看的评估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因此呢，他们接下来呢将第一步是在安全评估结束之后呢，首先将这个路基的这个水毁的这个部分呢进行土方的这样的一个回填，能够争取在7天之内呢能够修复这座大桥的一个应急通车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水毁造成的这样的，除了这个基础设施路面的这个道路交通以外呢，还有我们的通信。我们可以看到镜头前方是横沿着一根这样的这个杆线，这应该是一个电力的杆线，像这样的电力通信的杆线，这个就抢险人员告诉我们呢，沿河呢也是发出了大量的这样的这个水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导致原先所架设好的这样的一个电力线路、通信光纤线路都被拉断了。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远方有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力部门的，包括这个移动通信部门的这个抢险人员呢，正在加紧奋力的对这里的这个线路进行抢修。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整个那个索街乡的电力通信呢是基本上已经恢复了。那么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移动的就是我们的网络的通信呢，也将索街乡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恢复呢，也将得到一个全面的一个恢复。
0: 今天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0: 生产生活秩序。连日来，贵州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贵州东部和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铜仁、黔东南、黔南、安顺、六盘水、黔西南局地有中到大雨，贵州西南部个别地区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5月18号夜间至今天凌晨，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降雨量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今天上午10点，经初步核实，灾情造成3人死亡，已紧急转移安置482户1456名群众，转移安置人员基本生活有所保障。目前，灾后救援以及道路、通信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进行中。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清水江施炳段、凯里下司古镇段出现大幅涨水，当地迅速集结力量，开展群众疏散和物资转移工作。
1: 在贵州省黔东南州施炳县境内的清水江水位上涨迅速，19号清晨，洪峰相继过境双井、马号等沿河乡镇，低洼地带的民房、农田被淹，防汛形势严峻。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力量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马号镇六河村，由于洪水上涨迅猛，沿河的一楼被淹没，
2: 10点半左右，在这个路灯下面，到现在
1: 当地党员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与周边村镇的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转移，保障群众安全。凯里市下司古镇地处低洼，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投入应急、消防、公安等抢险人员400余人，对临江区域全面封闭管控，逐户排查，有序疏散。目前，清水江凯里下司古镇段洪峰已顺利过境，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
0: 昨晚9点至今天凌晨4点，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迎来集中强降雨过程，域内河水暴涨，导致街道被淹，居民家中进水，当地紧急组建抢险队伍转移群众。
3: 2026年5月20号凌晨，现在正在救一个奶奶。
4: 水来打捞。
1: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大河镇大河村河水暴涨，漫灌的河水加上山洪倾泻，村子一下就被洪水淹没，抢险救援人员冒雨进村转移被困群众。凌晨2点多，都柳江突破警戒水位，位于江畔的拉兰小学面临洪水的威胁。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帮助下，学校的教职员工将住校的孩子叫醒，启动应急疏散预案。
5: 我们学校全体老师立即组织学生有序转移，将79名学生安全送到地势较高的村委会避险。如今水位回落至安全线，学生已顺利返校复课。
1: 这场强降雨还造成都江镇打鱼村、大河镇龙场村、麻光社区等区域积水严重，出现内涝。当地党员干部24小时轮班值守，发现险情后冒着风雨挨家挨户敲门叫醒群众，帮助大家转移。全县累计转移群众576户1313人。今天中午，随着积水退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开展清淤清扫等工作。
0: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州都匀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多地出现洪涝险情。昨天下午，洪峰已经过境，灾后恢复工作正在有序进行，防汛应急响应也由2级降为4级。
1: 昨天午后，都匀市降水逐步减弱，当地在抢险救灾的同时，启动了灾后清淤排涝及卫生防疫工作，对受淹区域清淤产生的垃圾、河边浮台等重点部位开展全面消杀。截至5月20号中午，都匀市强降雨已基本停止。经初步排查，都匀市共有9个乡镇街道、36个村社区受灾，已组织364户690人进行转移避险。 都因市各街道乡镇和市直部门共派出4800多人下沉各点位，开展排危除险、清淤排涝、卫生消杀、

0: 灾情摸排、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力争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此外，都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晚八点起将防汛应急响应由二级降为四级。
1: 今天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在支出方面，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了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前四个月，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持续提升面向多领域多场景的服务能力。在云南，快递网点直接开进了大理古城景区，游客不仅可以把刚买到的特产或行李寄回家，还能按需寄存行李，实现空手逛古城。针对旅拍顾客的需求，快递网点还推出了服装租借代为归还的服务。
4: 如果我们一直拎在手上的话，其实在后面游玩很不方便，能直接寄出去，还能保证不被损坏，非常方便。
3: 目前快递企业正联合机场、车站、酒店等场所优化行李寄存、寄递、存转寄等一站式服务，助力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此外，快递企业持续深耕农产品寄递，在多地的山区加大无人设备投放力度，建设生鲜专业产业仓，采用产地仓加无人机模式，用于水果、春茶等生鲜农产品的运输，进一步提升配送时效。
5: 利用无人机空中运输琵琶，将原本1小时的山路缩短至10分钟之内，原来陆路运输损耗率为30%到40%之间，利用无人机运输，国品损耗率仅为1%到2%。
6: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随着快递旺季的到来，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增有进发展态势。
1: 我国快递业不仅跑得快，也在跑得更均衡。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占比较去年同期明显上升，区域发展结构正持续优化。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分别为68.0%、21.2%和10.8%。与去年同期相比，中部地区比重上升1.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1.6个百分点。在陕西，记者看到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的二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入使用。与已投产的一期相比，二期在自动化水平上实现了全面升级，
7: 极大提高邮件的处理时限和效率，同时降低用工成本。新的处理中心投产后，西安邮件处理的能力由投产前的不到100万代件提升到突破500万代件，将极大地提升陕西及周边省份邮件的进出口实现和服务质量。
3: 中西部地区快递企业正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邮件处理能力和

0: 区域转运效率。近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正式启用，货物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门到门时效预计最快可达10小时，比传统陆路转运模式缩短80%以上。
1: 我们通过航空联动加属地集货加干线直达的一体化物流运营模式，把航空物流服务前置，货物快速转运，开州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发货，通关时效提升了45%，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3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新闻直播间继续。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谈判的相关事宜仍在进行，美国可能不得不再次打击伊朗。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而伊朗军方发言人19号则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从美伊双方近期一系列的表态来看，美国和伊朗仍存在分歧。美国和伊朗能否重启谈判？双方的停火有没有可能被打破？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20号的10点，北京时间的14:30。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针对紧张的中东局势以及美方的威胁言论，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萨达蒂安指出，当前伊美关系已经进入到政治对抗和博弈阶段，而不是走向最终战争的边缘。从美国继续发出威胁，试图表明军事选项并未被排除在外，又通过提及阿拉伯国家的作用，并继续通过斡旋方与伊朗进行信息交流，这种立场表明美国尚未就与伊朗再次发生战争的利弊做出最终判断。目前伊美的各自立场并没有真正缓和的迹象，如今的谈判进程与其说是为了达成一份持久协议，不如说是为了防止冲突爆发。双方的主要分歧不在于谈判条款的细节，而在于对核问题的原则性看法。伊朗认为其核计划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但美国认为伊朗应该彻底放弃核能力。正因如此，谈判僵局至今仍未解开。美国非常清楚，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无论如何控制规模，都可能迅速演变为区域性冲突，影响能源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乃至美国国内的经济。因此，美国是在利用军事威胁获取政治利益，而非真正做好了战争准备。而伊朗的考量是，如果在极限压力下做出原则性的让步，则未来美国的威胁可能会延伸到其他问题。因此，伊朗需要保持克制和戒备，并继续谈判进程。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5: 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言论中。好，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根据法国2023年颁布的7年预算安排，法国2024年至2030年国防预算总额为4000亿欧元。新法案将这一数字提高至4360亿欧元，其中2030年国防预算达763亿欧元， 预计届时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5%。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称，

0: 他已获悉，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已提出申请，要求对他发出国际逮捕令，并表示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但他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针对斯莫特里赫的表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目前拒绝发表评论。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约旦外交部19号发布了约旦与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国、土耳其、哥伦比亚、利比亚和马尔代夫10国的联合声明。声明对以色列拦截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指出以方袭击船只、任意拘押活动人士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确保人道主义行动得到保护，追究相关违法行为责任。英国交通大臣19号透露，英国高速铁路2号线最新预计的项目成本为877亿至1027亿英镑，严重超过项目初期预算。另外，根据最新安排，项目伦敦至伯明翰段预计2036年至2039年开通，伦敦市中心终点站等预计最早2040年才能投入运营。英国高速铁路2号线原计划建设连接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兹的高速铁路网络，但由于成本持续攀升，工期一再延误，政府此前已取消多段线路。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当天发生爆炸，造成一名士兵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报道称，此次爆炸由一个藏匿于汽车内的爆炸装置引起，该车停放在叙过渡政府国防部下属的武器管理中心附近。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基拜什市的一个市场19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8人死亡，约25人受伤。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富尔受害者援助组织当天称，袭击由苏丹武装部队发动。截至目前，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政府尚未作出回应。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发生在三重县金市山区的火灾导致约有10公顷山林被烧毁，目前大火仍然没有被扑灭，灭火工作仍在进行。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表示，目前尚未确认有人员受伤或建筑物受损。当地时间19号下午，当地居民向消防部门报警称看到有浓烟冒出，消防部门随后联合当地消防队展开灭火行动。
1: 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年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20%，首次突破20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1/4。在约40个国家，电动车占新车销量比例已超过10%，其中中国车企供应了全球约60%的电动车，欧洲和北美车企分别占约15%。报告提到，中国目前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中心。2025年，全球有近1/3的电动车产自中国，中国同时也在电动车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电动车的普及正在重塑全球汽车市场和能源体系，并在当前全球石油供应冲击下为消费者缓解高油价压力。随着电池价格下降以及各国可能出台新的能源政策，未来电动车市场仍将继续扩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5月18号，广西柳州5.2级地震发生后，当地持续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除临时安置点外，当地增设多处紧急疏散点，方便群众就近避险安置。

0: 目前呢，柳南区市已经设置了7个临时安置点。除此之外呢，为了方便群众就近的转移安置，在柳南区还设置了若干的疏散点。我现在就是在位于洛满镇洛满社区的一个疏散点。那目前呢，这里已经搭建起了29顶帐篷。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在今天之内还会有30余顶帐篷陆续搭建完成。
1: 由于距离5月18号发生的2次5.2级地震震中太阳村镇较近，洛满镇受影响较大。今天早上8:13，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就位于洛满镇。为妥善安置附近群众，当地设置了3处紧急疏散点，搭建130顶应急帐篷，可供约500名群众休息避险。这3处紧急疏散点的场地清理、帐篷搭建、物资准备工作从昨天下午已开始。昨晚，首批群众已入住其中1处疏散点，毛毯、简易床、饮用水等物资配备到位。另外2处疏散点今晚投入使用。
2: 今天上午9点左右，位于新疆喀什的卡拉苏口岸突发强降雪天气。该口岸是中国唯一对塔吉克斯坦开放的陆路口岸。降雪造成道路积雪结冰，口岸通关受阻。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迅速组织执勤民警，全力开展道路清雪除冰作业。截至下午1点，主干道积雪结冰基本清除，口岸通关恢复正常。今天，最高检联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一批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强调以协同履职提升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效能。
1: 这批典型案例包括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分院苏某测量公司破坏长江口滩涂民事公益诉讼案，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引江济淮工程输水干线水环境公益诉讼案等11件。检察机关紧盯区域性、行业性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以公益诉讼监督压实行政机关监管责任，推动从个案整改向行业治理、源头治理延伸，促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以污水处理不规范为例，四川宜宾此前曾存在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重建轻管、管网破损、污水溢流、设施间歇性运行等问题，导致部分城镇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河入江或者不达标排放，影响长江上游宜宾段干支流水环境。
3: 我们在日常履职过程当中发现，城镇污水处理厂它的进出水数据、用电数据存在异常，通过构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将上述数据进行碰撞，得出污水处理厂在日常运营维护当中的一些异常线索。
1: 围绕异常线索，宜宾市检察院对187个城镇污水处理厂开展调查核实，综合运用现场勘验、无人机航拍等方式排查出一批问题。
3: 全市检察机关对相关行政部门共立案行政公益诉讼42件，通过执法检查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协同履职。
1: 接到检查建议后，宜宾市住建局与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开展专项整治，推动整治城镇生活污水直排41处，修复病害管网300余处，新建改建污水管网8860米。同时，检察机关和行政部门还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强化污水处理设施日常运维监管责任。
2: 18号，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幕，来自14个国家的32位海外网红博主齐聚天山脚下，用镜头向世界展现新时代的现代化新疆。
4: 活动在热情的迎宾舞“欢迎你来新疆”中开启，博主们现场抽取了各自的探访盲盒线路。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们将分3条线路深入伊犁州10个县市，从边境口岸到工厂车间，从非遗工坊到百姓家中，沉浸式记录新疆的真实生活，并通过海外社交平台向全球推送短视频，讲述新时代新疆的精彩故事。
5: 这次是第一次我来到伊犁，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开心，来到这里能看到很美的风光，然后很热情的人，大家一起跳舞，特别的可爱，特别的热情。
6: 所以这一次我来新疆分享一些这个完美的地方，让更多人看到了新疆生态的之美。
4: 据介绍，

0: 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将持续春夏秋三季，陆续邀请更多全球网红走进新疆，读懂新疆，推介新疆，让真实立体鲜活的大美新疆形象走向世界，深入人心。
1: 2026 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办，将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惠民活动。
2: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将围绕主题日与主题月两大核心展开。广州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六大领域的十大板块嘉年华为主体，推出一系列彰显岭南特色、湾区气魄与花城魅力的文旅活动。与此同时，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各涉旅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发布中国旅游日品质旅游广州倡议，多平台联动发放文旅消费折扣券等惠民大礼包，以实实在在的优惠激活文旅消费活力。中国旅游集团发布爱达花城号邮轮首航计划及广州航季专属文旅产品，爱达花城号船票即于5月20号零点正式开售，11月22号将在广州南沙盛大首航。
3: 爱达邮轮以广州为核心枢纽，加强华南邮轮母港的集群功能，助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让更多的消费者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邮轮假期。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共同关注。
4: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

0: 习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 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人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
1: 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 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 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
0: 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 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 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

0: 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 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 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 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 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

0: 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 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 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 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 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5月20号下午，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

0: 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中俄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本签字仪式、会见记者等一系列国事活动。大国外交最前线，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康辉发自中俄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现场的观察报道。
3: 大国外交最前线，这里呢是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发布厅。中俄两国元首在结束大范围会谈之后呢，会来到这里共同出席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并共同会见记者。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都已经进入了新闻发布厅，而媒体的同行们呢，早早就已经等在这里了。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这次和中俄两国元首面对面的过程当中，第一时间来获取普京总统这次访华到底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刚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发布厅见证了中俄关系的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签署了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双方20项合作文件，包括经贸、教育、科技等多个领域。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还将发表中俄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时呢，也共同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可以说成果丰硕。而这些丰硕的成果也是中俄关系又一次重要的提质升级的体现。那习近平主席在刚刚共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在他与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实现中俄关系的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4点意见。也就是说，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

0: 这确定了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确定性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稀缺资源，而中俄关系的这种稳定、互利、可预期的确定性就显得尤为可贵。
1: 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在便利人员往来领域取得了新的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 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我们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此次核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侧发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 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 再来关注多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西、湖南、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东阳江、广西防城港、柳州、湖南邵阳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湖南常德石门县24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330毫米，其中湖平山镇凌晨至6点降雨量超过240毫米，突破历史极值。 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明天起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都将有明显降雨。各地的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湖南。湖南省气象台今天预计，今天到明天，湖南降水减弱南压。 湘南局地有暴雨，22号强降水再次发展，湘中、湘北有大雨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当前邵阳西部怀化南部等地已经遭遇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饱和，需重点防范湘西南持续降雨的灾害影响，同时高度关注22号新一轮强降雨发展。 17号开始，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天气，受灾最严重的是湖平山镇，现在水已经退了，清淤工作正在抓紧进行。相关情况，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彦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我们也在这里做了直播连线的报道。昨天到今天一天过去，最大的变化，昨天这个地方路面上是堆积了大量被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树枝、树干、生活垃圾等等，但是现在已经清运完毕，这是清淤的第一步。我们也准备了一组昨天到今天的对比的画面。 连夜，当地政府是组织了多台的像挖掘机、推土机以及运输车辆和抢险的力量，在这里进行连夜的作业，把这些大型的杂物已经清运走了。其实我们在这采访的时候还是有一定刺鼻的味道的。那像这个，昨天开始雨就小了，今天雨势停了，这些淤泥啊，还有这个生活垃圾堆在一起发酵，有一些这种比较难闻的味道。那我们看到在现场，其实，你像这个。 推上来的这个淤泥边上，像这一排都是有今天下午刚刚喷洒的这个白色的粉末，这个就是这个消毒粉。像我们了解到受影响的区域呀，当地是进行一天两次这样一个频率的这个消杀工作。我们所在的这个太和河路呢，它其实是当地的一个主干道，沿街的商铺也是比较多的，比方说有这个饭馆、KTV 啊、酒店等等。湖平山镇之所以叫湖平山呢，

0: 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著名的景区，就叫做湖平山，它的海拔是2098米，也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很多旅客都会来在这进行这个度假呀、消暑啊等等。那这一次的这个暴雨呢，也是造成这些商铺受影响的情况是比较大的，文旅产业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呢，当地的政府和老乡们是在一起，通过多种方式连夜奋战，让这个正常的生产生活能够尽快的恢复。
1: 我们再来关注石门县湖平山镇通往南北镇的 S522 省道，这里因降雨致多处山体滑坡阻隔道路，目前道路抢通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正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宋飞晶。你好，飞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的情况。
2: 好的，广泉，我现在呢就是在石门县的这个 省道 S522 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现场。那么现在呢虽然天色已经渐晚了，但是现场的抢险工作呢却仍然在持续当中。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给整个现在的这个湖平山镇造成的最大的影响，除了有山洪带来的这个危害以外呢，另一方面呢就是造成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山体滑坡，使得道路阻隔的这样一个险情。那么据我们了解呢，整个从这个湖平山镇一直通往叫南北镇的这两个镇子，一共这个省道的距离大概是有33公里这样的一个长度。那么在这33公里当中呢，是连续发生了有100多处这样的一个山体滑坡的断路点。那么目前呢，在两天，在这个道路抢险部门的持续不断的这个抢险的这个作业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100多处的这个断点呢，都已经是得到了这个有效的处置。那么我在现场旁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的这个点，很多这个断点的情况与大家现在看到的现场呢是差不多的，就是目前呢就是很多这样的断点能够形成单向单侧的这个社会道路车辆包括抢险救援车辆的一个通。

0: 其实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就不断的有这种啊小的这个沙石包括石块呢不断的滑落下来，这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本地的这样的一个沙石沙土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松软的一个土质，同时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两天的降雨实在是太大了，造成了这里的水土已经非常的土壤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已经非常的饱和，所以呢在这里呢形成这个边坡呢就特别的不稳定，这也给我们现场的救援呢带来了两个不利的一个因素，不利的影响。一方面呢是它随时形成的这样的这个滑坡的这种二次的垮塌呢很有可能就是拖慢我们的这个救援的一个进度，但同时呢也会为我们现场的作业人员的这个安全呢的这个现场的维护呢造成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场的救援人员也是在现场进行，除了我们的作业人员在挖机里头进行工作以外呢，旁边还专门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安全哨，随时的来观察我们这个土坡上的有可能发生的二次滑坡的这样的一个风吹草动的这个情况，一旦有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呢将及时的通知我们的作业人员及时的撤离。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在目前的这样的这个边坡呢还在一个这个初步的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接下来要等到天气彻底稳定以后呢才会进行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清基包括护坡的作业。我们看到现场整个湖平山镇的这个各项的抢险的工作呢仍然在紧锣密鼓的开展，有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将及时为大家带回。
1: 好的，感谢宋飞军来自湖南常德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的情况。5月17号到18号，湖北省鹤峰县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引发了洪涝灾害，境内的部分农田被淹，村庄遭遇了洪水围困。两天的时间过去了，在这轮强降雨之后，当地的生活生产秩序恢复的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林叔。林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在鹤峰的什么位置，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广泉，我现在呢就是在鹤峰县中营镇的这个关扎营村。那这里呢也是在上一轮强降雨当中鹤峰降雨量前三的一个乡镇，受灾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在5月18号的时候呢，这个村子呢是被一片浑浊的洪水围困，洪水呢是一度达到了一楼偏高的一个位置。那救援人员呢也是驾驶着这个救援艇来回的穿梭，来逐户的进行一个排查，来转移这个群众。那当时呢这个村转移出的群众大概是有30多人左右。那两天过后呢洪水的痕迹消退，洪水消退，但是这个洪水的痕迹还是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水位当时呢实际上是已经到了这个一楼比较偏高的位置，跟我的身高是差不多高的。而且呢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挖掘机是正在把里面的一些比较厚的一些淤泥把它往外清啊，我们给它来腾出一条道。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淤泥是非常湿滑的。在我们刚刚抵达这个直播点之前呢实际上这个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农用机它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一个侧翻到了旁边的沟渠当中。那现在整个村庄的这个房屋包括道路还有这个都是被这种比较湿滑的淤泥所覆盖。那现在天气比较晴好，当地的老乡呢也是把自己的家电拿出来进行一个晾晒。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天气还不错，所以说老乡也是抢抓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当地的老百姓包括有很多的志愿者，有50多名的党员干部和乡亲都是自发的来帮忙。现场呢还有2台的挖掘机来加速推进，计划呢是在明天来完成道路、房屋在内的所有的清淤工作。那除了这个清淤在进行之外呢，我们也在现场发现了一个正在工作的这个保险理赔员，他们是正在对这里的农田、农房进行一个查勘定损。那他告诉我呀，在这个村呢有15户的这个农户是可以依据政府投保的巨灾险来，也就是说由于这个巨大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获得相关的赔付，具体的金额呢还在核定当中。那实际上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一轮强降雨呢对湖北省的多个县市都造成了影响。我们从湖北省金融监管局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全省已经接到的保险的报案是九百 多笔。金融监管局呢也在督促各个公司加快这个查勘定损、简化理赔手续，助力大家更好的恢复生产生活。那大家从现场也能够感觉到大家的这种齐心协力啊，我们也期待着这里的这个生活生产秩序能够尽早的恢复如常。广泉，我现场的情况。

0: 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的，感谢林叔来自湖北的报道。我们看到当地的清淤工作以及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进行。那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了夏凉被、折叠床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我们再来看一下广东的情况，今天广东珠海市遭遇了强降雨，其中斗门区已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了红色。目前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城区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当地正抓紧排涝。我们前方的记者正在斗门区的连州镇，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要连线一下总台记者张宁新。你好，宁新，我看现场的雨还在下哈，目前现场的整个排涝工作进展如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这个连州镇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现在雨已经是非常的大了，豆大的雨点打在我的脸上，可以感觉到现在打伞和穿雨衣基本上用处已经不大了。那我身后的河流呢，现在水位已是逐渐的高涨，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积水非常的深，还有打雷和下雨的情况，打雷和闪电的情况。我刚刚已经注意到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积水已经是接近了他们的膝盖，现场是正在进行强排作业，这个工作人员是掀开了井盖来帮助积水可以更快的下排。那现在呢，我们到达的现场的路上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暴雨已经导致车前方的能见度明显下降，道路相当湿滑，很多的低洼路段已经出现了积水，一些靠在路边的车辆已经出现了被水浸泡的情况，目前还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那么斗门区是在今天早上将暴雨的信号升级为了红色，从凌晨降雨就明显的增强。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那今天的凌晨2点钟到10点钟左右，斗门区全区的雨量是达到了84.5厘米，其中最大的雨量是达到了248.6毫米，而我所在的连州镇衡山中学站累计雨量是达到了231.5毫米，在气象学上这个是处于特大暴雨的范围。目前斗门区的三防指挥部也将防汛暴雨的应急响应升级为了2级，那水务部门是第一时间启动了相关预案，例如这个外江的泵站进行强排，提前预制并且出动了18台大型的排涝泵车对重点积水区域进行作业。那根据相关的这个停课机制，目前斗门区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已经是全面停课，斗门区也提前做好了这个准备，将一旦出现暴雨的加强和严重水浸，将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那么气象部门预计的未来的2到3小时，斗门区还会将有60到110毫米的强降雨。那相关的部门也会提醒市民今晚尽量不要外出，如果遇到短时强降雨，要在安全的区域暂避，不要冒险的涉水通过低洼路段，注意行车的安全和防范雷电风险。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感谢张宁新来自广东珠海的报道以及提示。那关于多地强降雨的情况，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共同关注，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请我们与记者再次核实来自湖北省金融监管局的消息，截至今天上午8点，湖北全省已经接到保险的报案是9000多笔，这是刚刚我们的强降雨的报道当中的一个相关的最新消息。那国际方面，我们再来看美国和伊朗在谈判对话的同时也互相强硬的喊话，双方博弈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4: 特朗普19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希望能非常迅速地且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此事。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

0: 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方面也强硬回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在18号特朗普宣布暂停打击伊朗计划数小时后，于当晚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
2: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与会者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等高级官员。报道称，会议重点讨论了对伊朗战事下一步方向、外交谈判进展以及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方案。特朗普称，只给伊朗几天时间来达成外交突破，这个期限是2到3天，可能是22号或23号，或者下周初。报道称，此次军事简报说明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特朗普决定暂缓军事行动的部分原因是多个海湾国家领导人敦促美国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目前美国白宫没有就相关报道作出回应。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9号报道，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天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已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言论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自5月17号广西柳州连续发生多次地震之后，一些涉及预警灾情等的谣言也出现在网络上，当地公安网信等部门及时进行了辟谣。
2: 5月18号晚间，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有人在微信群等发布消息，声称官方发布预警，晚上12:20还有一次4.7级余震。类似消息也在其他社交媒体出现。对此，柳州市有关部门回应，该消息是谣言。根据权威科普与地震部门明确说明，现阶段人类尚未攻克地震精准预测难题。地壳运动复杂多变，影响因素繁多，没有任何技术、任何模型能够精准预判地震的具体发生时间、精确震级。凡是精确标注时、分、秒、固定震级数值的地震余震预报，全部是凭空杜撰、主观臆造的虚假信息。除了涉及地震预警谣言之外，也有人发布柳州市某职业学校一栋宿舍楼因地震造成损伤的图片，不仅外墙部分存在开裂损坏，宿舍内床铺等也出现了倒塌。对此，柳州市相关部门经核实，该学校未出现设施受损等情况，校园整体秩序平稳正常，部分图片

0: 为 AI 生成。针对网络上出现的这些谣言，柳州市公安机关近期也加大打击力度，对造谣传谣者依法追究责任，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1: 近期部分人员借机制造传播涉柳州地震灾情虚假信息， AI 生成不实信息，制造恐慌，扰乱秩序。目前柳州多名造谣传谣者已被警方依法查处。我们也提醒，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故意传播地震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 近日，中国电信推出市商用磁源，也就是 token 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费9.9元起。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布局，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广泛关注。有网友表示，我还没搞懂磁源是什么，运营商都有套餐了。那么三大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到底是什么，怎么用，定价贵不贵，最主要的是和我们每一个消费用户有啥关系，运营商为什么开始卖磁源，带着这些问题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我们先来看看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到底是什么。据记者了解，三大运营商提供的套餐和计价方式各有不同。
0: 中国电信推出了清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套餐包，每月资费从9.9元到49.9元。记者登录中国电信的 APP 看到，这次推出的 Token 套餐包括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个人及家庭、电信生态伙伴等三方面内容，详细列举了价格、计费方式、场景及订购方法。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用户分别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为了更好地计量磁源消耗情况，还专门开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一个 AI eSIM， 用上它就可以查看您的磁源使用情况了。
3: 一个 AI 玩具为例，我们一次对话就使用了通信流量，也使用了大模型的 Token， 然后呢，我们的系统呢马上就可以输出这个计费账单，用户呢通过运营商的码号呢就可以进行充值。
0: 中国联通在今年2月的时候就推出了算力订阅包，目前也可以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磁源套餐的全场景算力服务。
2: 磁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磁源为什么成了香饽饽呢？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幅图像，都要消耗磁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粗略来看，一个汉字通常对应1到2个词源，一个英文单词通常对应一个词源。我们经常用手机上网消耗流量，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词源。因此，词源调用量越高，就意味着模型被用得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我天天用大模型聊天对话，也没交过钱啊，这词源的费用我也没付，运营商的词源套餐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大家平时问个问题，聊两句天，或者简单让模型给写个文本，消耗的磁源非常少，少到厂商愿意免费请你用。不过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磁源的费用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账单里。比如用文生视频软件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会用上超过100万的磁源，差不多要花50-60块钱。有的人开始养龙虾，干活越多越复杂，磁源消耗量更是会呈指数级上升。所以这次运营商推出的套餐包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是生成1分钟的视频，平均下来只需要1块钱左右。
4: 我们推出的个人版每个月低至9.9元，1000万 token， 花不到一杯奶茶的钱，可以满足日常使用需求。
5: 9.9元就能买到1000万 tokens， 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2: 在运营商的设想中，未来普通手机用户用话费就能买 AI 算力，像买流量包一样，让手机里的智能体帮忙购物，自动回消息。您可能会问，我们作为消费用户购买磁源套餐，就是在为 AI 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输出买单，那么运营商为什么要开始卖磁源套餐呢？
0: 记者了解到，其实各地方电信运营商在总部正式推出磁源套餐之前就已经率先试水。上海电信上周宣布，用户可以按量订购磁源，一元能买25万额度点，调用30多款主流大模型。湖北联通4月底推出的 AI 算力个人套餐，分为600万、1200万、1800万磁源三档标准。更多的磁源套餐将推动 AI 演变成像自来水电费一样便宜的普惠服务。
6: Token 作为大模型的计量单位，它的普惠化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让一家小微的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毛细血管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舒淇，
1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7: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2: 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上都河国家级湿地公园内，4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格外显眼。它们低头觅食，一旦发现食物，就用长长的黑喙迅速的啄食。东方白鹳是以大型昆虫、鸟类、鱼类、两栖类和小型哺乳类动物为食，它们对生存环境非常的敏感，对周围的植被要求也很高。栖息地和停歇地以沼泽、湿地、滩涂为主，偏好原始程度较高且远离道路、村庄和建筑物的环境。上都河国家湿地公园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随着当地持续推进生态治理，生物多样性逐年提升，而东方白鹳的出现也标志着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向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明天将会迎来小满节气，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此时北方地区小麦等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变得饱满，但又没有成熟，所以是小满。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6: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

0: 主要内容。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1: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 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定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 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 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 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

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 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 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 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 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 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 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 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扭

0: 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0: 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

0: 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0: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五路，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正在向南收缩。那今天白天华南等地雨势猛烈，像广东恩平，今天白天始终是暴雨如注，最大小时雨量接近了100毫米，日雨量更是突破了500毫米，同时刷新了当地单小时降水和单日降雨的记录。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在陕西西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其中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将会出现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将会超过70毫米。那这种高强度的降雨容易诱发内涝，要注意远离地势较低的地方。而在北方，降雨刚刚停了1-2天，但是新的一轮降雨又将会上线。那明天从青海到内蒙古将会出现小雨的中雨，后天雨水将会再次覆盖中东部大部。那之所以又会下雨，主要是因为明天开始副高将会北台，同时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带来降雨。北方雨势平缓，而在南方呢，降雨不仅激烈，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到下周二将会频繁地出现强降雨，要警惕持续降雨有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此外，明天冷空气还将会在西北地区制造沙尘天气，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护。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6度。长春多云转晴，16到27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28度。天津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阴转中雨，12到23度。乌鲁木齐晴，8到25度。银川阴转雷阵雨，16到23度。西宁阴转小雨，11到19度。兰州浮尘转阵雨，14到25度。西安晴转阴，19到27度。拉萨多云，9到25度。成都多云，22到31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13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17到26度。合肥阴，19到24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8度。上海阴，22到28度。武汉多云转阴，20到31度。长沙中云。

0: 转小雨，21到25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4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大雨，24到28度。香港中雨，25到27度。澳门中雨，26到29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5: 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板、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6: 需要阳光，
7: 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8: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9: 普通人如何脱出新天地？
10: 我之前其实自己不会写代码，我发现可以让 AI 来帮你完成代码的编写。
11: 我跟 AI 沟通，可能半个小时就做出来一个歌。
9: 小创意撬动广阔市场，
12: 一两个人团队、三五个人团队可以创造上亿甚至几十亿的产值。
10: 躬身入局，你得自己真的去尝试，你才能感受到。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4: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最近随着 AI 开源工具等技术的快速普及，那些代码生成、文案策划等工作已经变得异常简单，变为个体就可以操作的事情了。这就为广大创客提供了广阔的创业天地，他们无需再为如何造出来耗费更多的精力，转而聚焦造什么能解决实际问题。现在在各种网络媒体上涌现出一大批这种由创客们自己手搓出来的成果，有些已经实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那么什么是手搓？究竟是谁在搓？又搓出了什么名堂？今天我们走进这群尝试者。
10: 我叫陈云飞，89年生的，之前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学的经济学专业。
15: 和陈云飞见面是在

0: 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这个37岁的创业者几年前从互联网大厂辞职后，一直边旅行边创业。虽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但只要打开电脑，他便可以随时随地开启办公模式。
1: 我之前其实自己不会写代码嘛，我发现那个工具再加那个编程模型，可以做到让普通人通过用口头表语言去表达需求的方式，让 AI 来帮你完成那就是这种代码的编写、产品的开发。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尝试。
0: 没成想这一试竟试出了名堂。2024年，他用 AI 工具手搓出了一款名为小猫补光灯的 APP。
1: 其实原本是叫屏幕手电筒，让你在一些黑暗的那个场景下去做一些打光或者辅助阅读之类的。
2: 你当时最喜欢
0: 仅用一个多小时便做好了 APP， 但是女友看后却建议把手电筒改为补光灯。
3: 啥叫补光灯？
2: 就是有各种颜色的，就比如说像这个颜色，这个颜色你看补光到脸上就会，你看让脸会看起来更亮一些。你看这样和这样，
3: 就会拍起来好很多。
2: 对对，会让就是让眼神里有一些光，然后让法令纹也没那么明显。
0: 原来许多女性为了自拍好看，会用各种纯色色卡点亮手机屏幕进行补光，而这些色卡要么难找，要么不方便调用。于是陈云飞便把手电筒优化为可以提供不同色源的补光灯，并上架到应用商店。
1: 当天的话我觉得效果一般般吧，然后应该是在第二天还第三天的时候带来了非常多的这种下载量。
0: 获得肯定后，陈云飞又开发出了收费的升级版，定价1元，没想到竟一举登上某应用商店收费应用榜第一。
1: 下载量现在大概30-40万的这个下载量，
4: 是，也就是说您有了30-40万的收入。
1: 差不多。
0: AI 技术平权让陈云飞从技术小白变成了爆款 APP 的开发者，也让他实现了商业变现。随后他又陆陆续续开发出了多个 APP 产品，可以说手搓成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变量。
1: 其实每一步和自己原本预期的都非常的不同，就是所谓躬身入局，你得自己真的去尝试，你才能感受到。
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像陈云飞一样躬身入局，成为被戏称为手搓经济的尝鲜者。手搓经济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一种民间说法。手搓最早是指游戏玩家纯手动完成高难度操作，如今它的内涵演变为个人或小团队无需大厂资源与重资产投入，依靠创意结合 AI 开源工具等将想法落地为产品。由于参与者越来越多，所以渐渐成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
5: 有了 AI 之后呢，它相当于把这个人的能力创造力有个极大的放大，就是手搓经济它的上限是非常高的。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一两个人团队、三五个人团队，它可以甚至创造上亿甚至是几十亿的这样的一个产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6月，我国艺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北京、深圳、南京等城市成为手搓经济的核心高地。我们来到被誉为造梦城市的深圳，在这里每天都有很多这种手搓小微团队在追梦。外工作室便是其中之一，他于去年6月创立，专注于用 AI 生成视频。
6: 我是叫杨选，然后我是一名 AI 的导演，我们现在工作室也就8个人，我们是专注于在做中国故事。
7: 这种是不是可以打视频的？
8: 是的是的。
7: 那究竟有没有15块的？
0: 好了，清明节前，一条由他们创作的 AI 短视频纸手机引爆网络。他描述了一个小男孩对他去世奶奶的思念，播放量突破2000万次。
6: 纸手机这条片子其实也融入了我们南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纸扎的一个文化，会带着很多我儿时的一些回忆，所以它带出了很多真实感。
8: 嘿、hey, 小家伙你等等。
0: 这个短视频不仅情节感人至深，而且细节丰富，制作精良，让人很难想象它居然不是真实拍摄的，而是由杨选和他的搭档李婷两个人花3天时间用 AI 工具手搓出来的。

0: 这条片子我们大概是用了五步去做，前面先设人设，然后去出分镜，每个分镜去做它的视频，然后所有视频拼在一起，加一些后期的包装。
1: 飞吧飞吧，我的纸飞机，钻进时间缝里，回到老房子去。飞吧飞吧，
2: 这个场景它给我印象非常深，啊，它的音乐也非常美，它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0: 我就自己去做了这个词。然后我就想象副歌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什么样的这种节拍，包括说我跟 AI 沟通，可能半个小时就做出来了一个歌。
3: 这个片子的其余3分钟是由李婷完成的，她从零起步，经过半年多学习，便已经可以上手了。
4: 多少钱啊？
5: 70。
3: 他用小男孩纠结到底要不要买纸手机的片段，向我们揭示了 AI 生成视频背后的秘密。
4: 那有没有15块的？
6: 其实技术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图声视频。但是我们会描述说，哎，他好像摸着自己仅剩不多的钱，然后有一些纠结的情绪在里面。最后选的其实是这个镜头，攥紧了这里的小拳头，非常传神的表达出我们想要那种纠结。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他有自己的审美，所以才成就了不一样的故事。
3: 因为用心，所以才会有好作品。虽然创业不久，但这个工作室已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斩获大奖。因为 AI 赋能，所以越来越多普通人的影视梦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7: 有 AI 技术突破，生产门槛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一个人或一个小团队就可以在手机前或者在电脑前就能够把那个用 AI 能够把想象中的这个大片质感的画面能拍摄出来，特别呼应那个可灵 AI 自成立之初便设定的愿景，让每个人能用 AI 讲出好故事。我觉得这背后是一个趋势，就是手搓视频经济正在兴起，其实这标志着整个全民创作的时代正在到来。

0: 在万物皆可搓的时代，不仅 APP 短视频可以手搓，智能硬件也能手搓。在外工作室造梦的时候，距离他10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00后创业团队也在为梦想而奔跑。
1: 我叫窦海波，我出生在00年。
2: 我叫刘传正，1998年出生。
3: 我叫张富祥，00年出生。
4: 我叫孙英东，我是2000年出生的。
5: 我们在大学里边都是手搓的爱好者，可以跟很
0: 多的。孙英东26岁，2024年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便一头扎进了创业圈。起初，他尝试过5个创业方向，但都不太成功。苦闷之际，想到了一个点子。
5: 当时我就是在踢足球、跑马拉松，那段时间压力也大。运动完之后就发现，全身肌肉酸痛难耐，就开始做了这么一个自动泡沫轴的产品。
4: 我可以躺在地上，或者说我的瑜伽垫上，自动享受这个20分钟的自动按摩。
0: 虽然想法很好，但是如何将筋膜枪与泡沫滚轴组合到一起呢？这可难不倒学机械自动化的孙英东。他立刻找来2个校友一起手搓，这3个人后来也成了公司的创始人。
6: 第一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晚上，我们聊完之后呢，脑子里面基本就已经有一个雏形了，所以当时就找学院现有的一些设备、现有的材料，就是能用就用，然后就做出来一个跟我设想的4-5成接近的一个雏形。
0: 这个就是你当初的手稿吗？
5: 对，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也分析它的物理模型，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对物理模型进行建模。
0: 这也是你们整个事业的一个起点，就从这张图开始的。
5: 对，我们可能当时画了很多，这可能是其中一张。有时候是抛掉一些杂念。
0: 孙英东创业并不是盲目的，他从大3开始就加入深圳科创学院，这是深圳为帮助年轻人创业而打造的一个体系化赋能平台，主要孵化 AI 硬件项目。当孙英东团队开始创业时，学院帮助他们寻找创业方向、组建团队，并提供导师、课程、供应链、市场以及资金的一整套方案。
7: 我们说自己是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陪跑者。我们67%的人，我们叫三无人员，没有点子，没有团队，没有。

0: 有一天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探索轮的话我们会给他50万啊，然后让他能做到一个基本上有一个小原型出来啊，功能样机啊，然后再到我们说进入到天使轮啊，天使轮的话我们再给他300-500万，到天使往后的基本上就是到市场能接盘了。
1: 经过一年多的打磨，孙英东团队终于打造出 AI 滚动按摩机器人，年销售10000多个，70%销往欧美国家，营收超2000万元。他们在深圳搞研发，生产则交给了东莞的代工厂。
2: 它个别的产品它包不住。
3: 这个问题往后边我们怎么改进呢？
1: 目前第二代产品马上问世，他们说之所以能快速迭代，既有团队的努力，更有大湾区成熟产业链的托举。
4: 供应商有30-40个，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比较给力的供应商，他们让我们从早期的手搓模型到我们现在实现可持续质量可控的这些量产。
3: 我对手搓经济的感言是，很多伟大的公司都来自于手搓，有想法立刻去干，
5: 相信自己，相信伙伴，相信中国的整个产业链，勇敢去搓，给自己搓一个新的产品，也搓出中国的未来，
6: 一起搓出未来，加油！
1: 在深圳，像孙英东这样的手搓团队还有很多。仅以深圳科创学院一家孵化器为例，从2021年创办至今，已经孵化出了30多个天使轮团队，总估值超过20亿。
7: 这个就是那个大疆的天空之城是吧？哦，没想到离你们学院那么近。
3: 对对对。就是我们硬件科技人的殿堂一样。
7: 你怎么定义成功？
3: 人生没有遗憾就是一种成功。
7: 好，祝你们成功。
3: 好。
1: 据业内人士估算，我国这种商业形态已是万亿级规模，深圳、杭州、北京等多地已陆续出台支持小微创新的专项政策，从办公场地、研发补贴到算力支持、金融赋能，为个体创客、小团队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在 AI 与成熟供应链的加持下，手搓不再是小众尝试，正成为被市场认可的新商业形态。不过专家也提醒，要理性看待手搓，不少创业者因忽视合规风控而陷入困境。手搓也并非尽善尽美，部分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隐患，需要注意加强管理。
8: 现在有很多企业在践行借用这个 AI 的一个数据计算机，就是叫沙盒啊，就比如说高风险的一些活动呢，我要把它限制在一个沙盒里面，那我的监管的力度就可能会更大一点，这就不是一个一刀切，就哪些地方我就允许你有更大的一个创新，但是我会让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呢控制在一个沙盒环境当中。
9: 手搓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创新形式，让无数的普通人的创意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这份蓬勃的生命力离不开技术的平权、产业链的托举，离不开孵化平台的体系化赋能，更离不开那些敢于躬身入局的追梦者。他们用双手将奇思妙想搓成现实，用热爱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创业故事，也让更多的人相信，每一个微小的想法都可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绽放光芒。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

0: 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 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 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 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 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 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 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 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
2: 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
0: 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 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 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 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 中俄教育年将在2024年6月1日到7日举行，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0: 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镖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孙所长，请带来您的解读。
3: 中俄的这个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因为这个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擘画，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我们知道这个中俄呢是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啊这样一个，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我们说这个在联合声明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我们说这种合作啊，在这种全方位啊、高水平啊、宽领域、多层次啊，这样一个这个特征啊，得到更好的一个诠释，而且这个未来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啊，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啊，这个要为世界的和平、世界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啊，顺应这种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个潮流，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2: 好的，感谢专家带来的解读。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与网购相关的话题了。在日常的消费当中，通过网络购买食品的经历，我想很多人都有过。然而消费者在交易的过程当中看不见摸不着网络另一端的销售者，因此遭遇假冒伪劣、虚假营销、平台失查等问题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升。就在今天，一项新规正式实施，它就是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项新规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接下来热点有央视，我们就来为您解释一下这项新规的核心内容。首先，网购食品常见的问题有哪些？

0: 解，我们如何出手解决？我们来听听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的解读。
1: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问题，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呢，新规为平台企业与入网食品销售者划定了行为红线，明确了合规要求。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0: 另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开始实施的这个新规是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那么新规中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具体是谁呢？它覆盖了网络食品交易的两大类主体，一个是平台提供者，包括了电商平台、外卖平台、生鲜平台等等，另一个是入网食品销售者，包括了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那么新规对平台企业和入网销售者分别制定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司长的解读。
1: 针对平台企业，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则到位才能真见实效。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重点要做到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0: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规正式实施之后，将重点推进新规落实到位。
1: 制度不执行就是纸老虎，要重点纠治平台未依法履行核验登记、信息公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重点食品安全风险的、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平台企业，一律进行责任约谈。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
2: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治理，严厉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成都、上海等多地已经开始试点，通过 AI 智能监测系统开展巡查工作，大幅度提高监管效率。
3: 目前，系统收录了主流平台注册地在成都的80000余家直播间，还有661间 MCN 机构。这个系统的特点是，它可以同时并行监测超过500个直播间，根据直播间的直播频次、粉丝量这种指标，自动把它分为高活跃、中活跃、低活跃，实现分级精准监管。
2: 这套系统依托自建的 AI 识别模型和持续动态更新的行业合规知识库，能够对直播内容进行智能分析。
3: 通过大模型审核，不仅可以对直播间的话术、画面进行精准的识别，还可以自动关联穿透至背后的经营主体、商品信息，形成商品、主播、商家的完整追溯链条。
1: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大力整治网红食品存在的资质造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让从业者清晰认识到网红不能红得没边，流量不能流过法律。
0: 那么在刚才的采访当中提到了一个英文缩写的词汇 MCN， 它的意思是直播营销人员的服务机构，就是直播间主播幕后的团队，或者是所谓网红背后的经纪公司。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已有平台企业在总部层面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配备了高级别的食品安全

安全总监，大部分平台企业正在加快推进该项工作，部分平台企业已按新规要求优化了入网食品销售者资质实质性审核要求和流程，在平台

0: 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赖清德发表上台两周年讲话，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分裂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针对其种种谬论，两岸各界予以强烈批驳。我们来看今天的两岸观察。
2: 赖清德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继续宣扬两岸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怒斥赖清德相关言论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指出其就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而赖清德言论一出，也遭到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中国国民党批驳其是装睡的人叫不醒，赖清德扭曲九二共识是民进党长期以来的政治诈术。
3: 我们认为这个赖清德这种想法，我讲句比较重的话，这其心可诛啊。他把台湾2300万人绑在这个他的一个战车上，台独战车上，跟他同归于尽，所以我们才认为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4: 九二共识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就是两岸各自对现状的规范。而且呢，我们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前途必须由两岸中国人共同决定。而赖清德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破坏现状，谋独挑衅竟反而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这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话术来混淆视听，妖言惑众。
2: 岛内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赖清德施政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有超过半数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另外有调查显示，在岛内20至29岁青年群体中，近年来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持续上升，但赖清德却罔顾岛内民意，一意孤行，不仅持续推动大额军购特别条例，还企图绕过民意机构，加大军购力度，大搞抗中保台。就在本月初，台湾民众举行集会，痛斥民进党当局不顾民生，执意投入高额军费开支。岛内舆论也指出，民进党当局正在将全民绑上台独战车，把台湾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4: 他的所言所行都在自打嘴巴，可以说暴露出他不但谋独之心不死，而且是变本加厉。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大家都看在眼里，台独和台海的和平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呢看得很清楚，他就是呢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是台湾人民我们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5: 赖清德口中的台海和平稳定完全是一个幌子，完全是一种语言的包装。赖清德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都体现出来他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这一点我想台湾民众看得非常清楚，他背后的真目的真面目仍然在为了稳定深绿的基本盘，以继续为其一党一己之私进行服务，捞取选举的利益。
2: 日前在日内瓦召开的第79届世卫大会再次明确拒绝涉台提案，台湾地区连续第10年未能与会。此前赖清德窜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的行程更是因非洲国家的反对上演人在囧途。事实证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正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3: 我们必须要非常严正地戳破他的谎言，要拆穿他的假面具，让台湾的老百姓真正了解到说，如果这种情形持续发展下去，对台湾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台湾的民众会越来越清楚，他可以骗得了一时的选票，他不能够真正骗得了老百姓这个他的眼睛。
5: 民进党之所以长期以来不断地给两岸交流设限，他背后的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阻止台湾民众通过交流认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强大的祖国。这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他为了他的台独意识形态，为了他的选举利益，不断地去利用他所掌控的媒体舆论绿营侧翼网军，在岛内

0: 想要编造一个台独的信息茧房。所以说在当前两岸关系面临到非常严峻复杂挑战的一种背景之下，两岸的同胞要认识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统一有好处。
1: 面对赖清德的挑衅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20号再次发出严正警告，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定意志，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图谋台独分裂。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一起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面对美国军事威慑，伊朗迅速强硬回击。伊朗副外长称，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伊朗军方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而在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北约高级官员消息放出关键信号，如果霍尔木斯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美伊互放狠话的背后有何考量？北约此前一直谨慎回避介入美伊冲突，现在考虑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态度为何松动？北约所说的协助船只通过意味着什么？北约一旦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又会给当前的局势带来哪些变量？今天的时空观察重点聚焦。首先，我们来了解美伊双方这一次高强度喊话。
4: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3: 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我们看到此次美伊密集释放强硬信号，特朗普说要沉重打击，伊朗则直接表态坚决应战。双方互放狠话的背后有何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美国总体上呢，仍然在延续边打边谈的策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手段仍然在持续升级，但是还没有跳出以压促谈的总体框架。本质上呢，美国试图通过间歇性的这种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不断的来挤压伊朗的生存空间和反击能力，逐步瓦解伊朗现政权的统治根基，乃至呢促成所谓的政权更迭。伊朗的回应呢，显示出了伊方的立场其实是很强硬的。伊朗对于美国的策略其实也很清楚，那么美国这种步步紧逼、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其实是在以军事优势来不断的改变当下的战场现实，进一步的压缩伊朗的战略回旋空间，同时通过更大的军事压力，使得伊朗在未来更加难以通过硬实力对抗的方式对美方予以有效的反击。所以伊朗在当下明确的将所有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威胁以及威慑行动都看作是军事挑衅行为。那即便双方暂时没有出现硬碰硬的热战，但是伊朗呢也仍然准备以强硬手段来回击，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保留足够的军事反击手段和政策回旋空间。
3: 就在美伊剑拔弩张、战争言论不断升级的同时，又有新的变量出现了。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

0: 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0: 北约此前一直是谨慎回避直接卷入美伊冲突，现在却表示考虑七月初介入海峡护航。北约的态度为何会突然松动？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长时间高强度作战以及后续的海上封锁行动让美军疲惫不堪，白宫和五角大楼急于从中东抽身；其二，美方此前对于北约盟友作弊上官拒绝参加对伊朗作战行动十分的不满，欧洲国家可能会考虑在不挑起冲突的情况下实施联合护航，继而缓和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其三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导致国际油价飙升，欧洲国家面临能源供应危机，急于打通海上石油运输线。当然了，北约这一表态也可能是配合美国将谈判期限延长至今年七月初，为解决危机留出更多的回旋余地。
0: 美伊博弈升级，让本就紧张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雪上加霜，而北约在此时抛出七月初护航计划，无疑给美伊局势添上了新的变量。北约所说的协助船只通过到底意味着什么？北约一旦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又会给当前的局势带来哪些变量？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北约所谓的协助船只呢，从目前来讲其实只是一种构想，最大的可能也只是把当前在红海地区的护航模式进一步扩大化，延伸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核心关键要素是绕不开的，也就是欧洲方面是不希望卷入到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当中。那么欧洲不希望与伊朗直接进行军事对抗，欧洲的军舰大概率也不会直接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核心地区的护航行动，特别是在战争没有完全终结，美国和伊朗并没有达成协议的背景之下，这种可能性就更低。那如果最终北约达成了一致，欧洲国家和美国协同共同参与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那么这将使得当下的军事冲突性质出现全面的质的变化，也意味着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对抗的持久战阶段。那届时伊朗方面的反击呢，大概率会进一步的升级，波及到地区国家会更多，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将完全成为一个军事对抗的战场。这对于全球和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影响我国多地的强降雨天气。昨天随着强降雨范围南压，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明显增多。气象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西、湖南、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东阳江、广西防城港、柳州、湖南邵阳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将向南缩减，但雨势较强，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明天至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今天预计，今天到明天，湖南降水减弱南压，湘南局地有暴雨。22号强降水再次发展，湘中湘北有大雨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当前邵阳西。

0: 西部、怀化南部等地已遭遇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需要重点防范湘西南持续降雨的灾害影响，同时高度关注22号新一轮强降雨的发展。17号开始，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受灾最严重的是湖平山镇，现在水已经退了，清淤工作仍在抓紧进行。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彦军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昨天我们也在这里做了直播连线的报道，昨天到今天一天过去最大的变化，昨天这个地方路面上是堆积了大量被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树枝、树干、生活垃圾等等，但是现在已经清运完毕，这也是清淤的第一步。我们也准备了一组昨天到今天的对比的画面。连夜当地政府是组织了多台的像挖掘机、推土机以及运输车辆和抢险的力量在这里进行连夜的作业，把这些大型的杂物已经清运走了。其实我们在这采访的时候还是有一定刺鼻的味道的，那像这个昨天开始雨就小了，今天雨是停了，这些淤泥啊还有这个生活垃圾堆在一起发酵，有一些这种比较难闻的味道。那我们看到在现场，其实你像这个推上来的这个淤泥边上，像这一排都是有今天下午刚刚喷洒的这个白色的粉末，这个就是这个消毒粉。像我们了解到受影响的区域呀，当地是进行一天两次这样一个频率的这个消杀工作。我们所在的这个太和河路呢，它其实是当地的一个主干道，沿街的商铺也是比较多的，比方说有这个饭馆、KTV 啊、酒店等等。湖平山镇之所以叫湖平山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著名的景区，就叫做湖平山，它的海拔是2098米，也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很多旅客都会来在这进行这个度假呀、消暑啊等等。那这一次的这个暴雨呢，也是造成这些商铺受影响的情况是比较大的，文旅产业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呢，当地的政府和老乡们是在一起，通过多种方式连夜奋战，让这个正常的生产生活能够尽快的恢复。
0: 连日来，贵州遭遇大范围的强降雨。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贵州东部和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铜仁、黔东南、黔南、安顺、六盘水、黔西南局地有中到大雨。贵州西南部个别地区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贵州都匀市遭遇了极端降雨过程，多地出现了洪涝险情。昨天下午洪峰已经过境，灾后恢复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2: 昨天午后，都匀市降水逐步减弱，当地在抢险救灾的同时启动了灾后清淤排涝及卫生防疫工作，对受淹区域清淤产生的垃圾、河边浮台等重点部位开展全面消杀。截至5月20号中午，都匀市强降雨已基本停止。经初步排查，都匀市共有9个乡镇街道、36个村社区受灾，已组织364户、690人进行转移避险。都匀市各街道、乡镇和市直部门共派出4800多人下沉各点位，开展排危除险、清淤排涝、卫生消杀、灾情摸排、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力争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此外，都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晚8点起，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降为4级。
0: 今天下午4点，广西南宁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从今天下午1点多开始，南宁市良庆区就出现了时断时续的阵雨天气。截至17点前，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50毫米。预计今晚，南宁城区大部分地区将有20至4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气象部门提醒，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气象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本轮强降雨过程预计将于后天结束。今天，广东中山、珠海等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雨势猛烈。中山市启动防汛防暴雨3级应急响应，多个镇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珠海市斗门区因暴雨红色预警实施停课，各地严格落实防御举措，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 受强对流云团影响，今天凌晨开始，广东中山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雨势强劲。中山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在凌晨5:16启动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影响，中山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局地积水深度约30厘米，水务工作人员开启井盖紧急排水。今天凌晨，珠海市斗门区也遭遇强降雨。从凌晨2点到上午10点，斗门全区平均雨量84.5毫米，部分区域最大降雨量达248.6毫米。斗门区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于5:35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辖区176所中小学、幼儿园全部停课，196个在建工地全面停工，多部门联动展开防汛抢险工作。气象部门提醒，今明2天，珠江口周边城市仍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公众应尽量减少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舒淇，
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0: 富强、民主、团结、和平、
11: 亮双瞳。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今天的东方时空就到这里，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3: 够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与伊朗谈判的相关事宜仍在进行。如果伊朗不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不得不再次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日本股市日经指数遭遇5连跌，收盘跌破6万点。日本国债市场近日延续抛售行情，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前一度升至2.8%，创近30年来新高。目前，日本金融市场面临怎样的内忧外患？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

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 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 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 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 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 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 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 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

0: 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0: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 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互利合作，双边贸易稳步增长，教育为桥，中俄教育年启动。
2: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俄关系新阶段新起点。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昨天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的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的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呢，就额外的引人关注，尤其是今天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被认为是见证着中俄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的一个

关键的节点。我们来看呢，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达成的成果呢，包括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同时呢有两项联合声明的签署，还有开启了中俄的教育之年。那关于中俄两国关系，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了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如何来看待两国达成的这一

0: 那个桦树汁，
1: 天然蜂蜜，橙子。
2: 今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会场上像这样一幕幕沟通交谈的场景也频频出现。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这些场景和数据不仅是中俄贸易的缩影，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同样在今天，在北京，中俄两国元首会晤备受关注。
3: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2: 此次陪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代表团阵容豪华，包括5位副总理、8位部长，还有银行代表和大型企业的商界领袖等。从欢迎仪式到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从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到共同会见记者，今天一系列密集行程下，中俄两国达成多个成果，其中就包括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4: 条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中俄关系的主要原则、精神和成果。
2: 2001年7月16号，中俄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共25条，有效期为20年。条约将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理念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成为指导新世纪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同时，条约也确认，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在2021年6月28号，中俄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已经正式宣布过一次条约延期。除了继续延期，在今天的会谈中，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5: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在今天一系列的成果中，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6: 中俄的战略协作关系呢，已经进入到第30周年了。那么如今呢，要进入一个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它对于中俄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李永泉。那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牌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7: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这个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

0: 疫情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逆全球化这个思潮泛滥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这个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是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啊。习主席的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啊。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1: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那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0: 中俄关系啊，就是这个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这个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根据这个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习近平主席也强调，是吧？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啊，这个发展战略对接啊，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这个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1: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也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二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0: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这个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是吧？实践证明的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1: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的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0: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

0: 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啊，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啊，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啊已经结束了。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个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是一个中俄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1: 好的，谢谢李准。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俄两国长期的友好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2: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3: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2: 而历经十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在今天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双方要乘势而上，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
4: Кита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ильно и уверенно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в сфере высо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И автопром завоевывает российский рынок, равно как и завоевал другие рынки, д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вот со своей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ей. Мы все больше у нас стартует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грамм 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все то, что задает такое, ну, формирует, в общем-то, новое, наверное, качество на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 ближайшие годы и гарантирует, что наше развитие одной страны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 выгодно для другой.
2: 在人文交流领域，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两国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是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将为增进彼此民心相通、助力两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5: Выбор годов 26-го и 27-го годам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там кажется вполне закономерным, приходят таки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которых раньше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о. И это настоящий вызов для систем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Это первый важный момент. А второй –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без передовых научных знаний. без постоянного обновления этих знаний, ну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без научн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этому лучше всего делать это в партнерстве с нашими надежными друзьями.
2: 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上千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6: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ак-т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приборы, то, с чем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придется работать, навыки, которые здесь можно получить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аботы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и также, например, каб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оно, несомненно, пригодится на работе.
2: 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7: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1: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3年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0: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3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啊。从去年情况看，这个贸易结构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啊。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呢，这个都是能源啊。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你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那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 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是吧？

0: 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他也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出口进口一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1: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0: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国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是吧？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是吧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啊，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1: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那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0: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五六十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0000多名留学生，这20000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两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的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1: 好的，谢谢李主任。我们常常强调呢，这个两国的外交关系要走深走实，深指的是深入人心，实指的是共享智慧。那中国古人强调，国之交以诚笃，民之亲以心通，岁之久以行恒。我们相信这不仅是中俄两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所期待的。
2: 对，卡住了。
3: 要我吃点药？
4: 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站在关键历史节点，会谈释放了什么关键信息？新签署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新发展做出何种长远指引？ 新起点上推动中俄关系。

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何在？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又将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会定期为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的同行们提供课程大纲、教学方法等信息支持。
1: 我们呢，希望将这些优质的中国职业教育的这种专业标准啊、教学资源，与俄罗斯的教育同仁们进行分享。这不仅呢是教育合作啊，同时呢更是服务两国产业发展，促进这个民心相通的这种重要举措。
0: 俄方教师还会通过国际交流项目赴华学习，与中国同行交流经验。今年俄罗斯鲁班工坊的学生将在中俄教育年框架下前往中国参加暑期学校，参与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这座位于莫斯科的鲁班工坊在伏尔加河与渤海湾之间架起了一条数字丝路，成为中俄数字技术合作的重要枢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国际时讯，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表示，严正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他非常希望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是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的声明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希望能非常迅速的且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此事。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
3: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的报道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根据相关的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到访伊朗。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的一所小学遭到了袭击，造成了160多名儿童遇难。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表示，美军方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初步认定，伊朗小学遭袭是美军目标定位错误，美方应承担责任。但是，美国国防部始终未对外承认任何初步的调查结论。当地时间的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时辩称，遭袭学校地处伊朗一处现役巡航导弹基地范围内，却遭到了民主党议员的质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回应说，美方的说法毫无根据。
5: Can you at this moment acknowledge that that mistake was made and that we were responsible for it? It's something we didn't want to do and don't want to repeat.
6: Congressman, to reiterate,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deliberately target us.
5: Got that part.
6: Period. Full stop. And nor are the Iranian people our enemy. The IRGC is the adversary in this case.
5: I heard that in your opening statement, Admiral. I asked you a very specific question, and I'm curious what the answer is.
6: So the investigation is ongoing. As soon as it is complete, I'm happy to be as transparent as possible.
5: We will no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something we very obviously did.
6: And what, sir, it's a complex investigation. The school itself is located on an active IRGC cruise missile base.
5: Absolutely.
6: It's more complex than the average strike. As soon as we're complete, I'm fully committed to transparency, given your important oversight role and the other members here.
5: Just so you know, and I have an enormous amount of respect for you and an enormous amount of respect for the Pentagon, I do not trust that answer. What we've seen out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his callous disregard for any sort of rules of engagement or protecting civilian life may make us suspicious.
4: 针对美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当天回应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巴加埃表示，美军在学校上课期间袭击伊朗境内的教育机构，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战争罪。该地点的民用性质无法被美方的虚假陈述所掩盖。负责下令和执行此次空袭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和美国政府必须根据国际法承担全部责任。
3: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协助船只通过该水域。
4: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经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的支持，但部分北约国家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在被问及相关可能性时称，他正在考虑这一问题。报道还说，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议，目前尚不清楚北约将如何为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安全保障。报道指出，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视频称，美军正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阻断进出伊朗港口的商业航运。目前已有89艘商船被改变航线。另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9号报道说，尽管美国称继续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但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运量显著上升。报道援引追踪数据称，5月11号至17号至少有54艘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19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警告，中东地区冲突正让世界不知不觉地滑向全球粮食危机。
7: 20,000 seafarers, 800 ships just stuck in the strait. The price effects fel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As the World Food Programme has warned, some 45 million people in the global south are at risk of being pushed into acute hunger this year. The world risks sleepwalking into a global food crisis.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过去的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其中呢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革命卫队海军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正通过获取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的方式进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表示，伊朗要求西方科技企业遵守伊朗的相关法律。伊朗方面还提出，海底光缆公司需支付过境许可费，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归伊方所有。伊朗方面的这一主张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到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试图对海底光缆收取所谓的管理费，伊朗此举会产生何种影响？我们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4: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有多重要？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根据美国全球海底电缆图网站显示，多条关键光缆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

0: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新阿拉伯人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光缆的平稳运行对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具有重要意义。问题二，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所谓管理费，是出于什么考量？
1: 当前海湾局势呢，正在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上，伊朗这时呢，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价值进一步升级，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伊朗在谈判僵局下，用更加具有杀伤力的不对称作战的手段来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升级，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以经济威胁应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绞杀，体现出伊朗一直声称的对等反制的原则。那在面对传统军事对峙和经济制裁的消耗，伊朗呢将海湾地区的数字基建也作为新的对美博弈的抓手，仍然是以主权管理为诉求，将海湾地区的数据资产进一步的货币化和武器化，试图呢将数据的国际流转定义为伊朗管辖下的一种经济活动，逼迫西方在技术封锁和经济制裁的问题上对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同时呢，这也是一种边缘政策的试探，伊朗在利用国际社会对于战事长期延宕、中东局势失控的担忧，在战与和之间来拓宽自己的谈判缓冲区。通过提出这种策略呢，伊朗是暂时规避了长期武力封锁海峡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消耗以及可能引发的国际反弹，又将自身的管辖权力进一步的加以扩张，把国际的数字流通定性于自身主权管辖范围之内。
0: 问题三，伊朗此举会产生何种影响？
1: 伊朗的这一举措呢，一旦落地，将彻底的打破传统的地缘安全框架，把全球供应链危机从实体贸易领域推向虚拟数字空间。首先呢，伊朗的这一策略其实暴露出了全球数字经济依赖单一物理节点的脆弱性，那么它所引发的市场恐慌和资本外流将远超实体航运受阻所带来的影响。
2: 其次呢，这样的一个举动其实也是开创了数字主权威胁的一个很危险的先例，那么让跨国科技巨头和海湾国家重金投入的数字资产面临着要么承认新秩序、接受新管理，要么就可能会出现断网的这样一个生存的困境。
1: 那长远来看，这种极端不确定性当倒逼全球加速推进确保数据安全的这种制度性建设，并且可能会促使国际社会将保护海底光缆升格为与护航邮轮同等重要的全球军事和安全共识。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即将拉开，各参赛球队呢正在积极的备战当中。目前伊朗国家队正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集训。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领队穆罕默德·纳比表示，伊朗足协正在积极的推进关于签证的问题，伊朗国家队将如期参加世界杯。
0: 19号，效力于伊朗国内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完成集结，来到土耳其安塔利亚的一处训练基地，在主教练加莱诺埃的带领下进行球队合练。受梅以一战事的影响，伊朗国内联赛已经停摆。今年2月以来，这些队员只在安塔利亚踢了两场热身赛。不过，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领队穆罕默德·纳比表示，目前球队士气高昂。对于外界关心的签证问题，纳比表示，21号全队将前往安卡拉，以推进签证的审批工作。他还表示，如果个别球员因为某些原因出现签证延迟，或者在办理过程中遇到问题，足协也有替代方案和应急安排，并会在适当的时候向外界说明。
4: پس فردا در آنکارا هستیم به سفارت کانادا بچه ها مراجع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مقدمات اخذ ویزاشون و مراحل اداری که در سفارت کانادا است یه تعداد بچه ها هم از در واقع بچه های لژیونرهای ما هم اونا هم حضور دارن میرن به سفارت کانادا و امریکا که کار خودشون رو دنبال

0: 据悉，伊朗国家队本届世界杯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比赛地点分别在洛杉矶、英格尔伍德和西雅图。伊朗方面也敦促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日本东京股市今天延续跌势，日经股指收盘下跌 1.23%， 自本月的1号以来，时隔近三周再度跌破了6万点的关口。而19号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收盘时升至 2.8%， 创收盘新高。
0: 20号东京股市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开盘即大幅下跌。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市场相关人士分析称，长期利率上涨导致越来越多投资者担忧会拖累企业经营业绩。同时，受到美国股市表现影响，不少投资者观望情绪浓厚，暂缓激进交易。至收盘时，日经股指下跌 746.18 点，收于 59804.41 点，跌幅 1.23%， 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这是自本月1号之后，日经股指首次收盘时跌破6万点关口。此前一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收盘时达到 2.8%， 创下1998年12月以来的收盘新高。18号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达到 2.8%， 创下近30年来新高。虽然20号日本国债收益率有所下跌，但仍超过 2.7%。 由于日本长期维持超低利率环境，以往债券市场波动通常较小，因此本轮国债收益率上升格外受到关注，同时引发市场对日本财政风险和金融稳定性的担忧。
3: 最近日本股市从历史高点连续下跌，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不断刷新历史记录，再加上日元一直走弱，那么这种市场乱象主要是市场对于日本央行会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所导致。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的规模已经达到 GDP 的 240% 以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处于最高的水平。政府要偿还的债务的利息会大幅增加，会加重财政的负担，挤压社保民生方面的财政投入。现在日本股市的泡沫也开始逐渐积聚，半导体等热门板块也出现了海外投机资金啊出现抛售的迹象。那么如今呢，日本持续20多年的宽松货币时代正在走向终结，日本政府和央行陷入了两难困境。那么加息也许能够控制通胀，稳住债市，但却会打压股市和内需。那么维持宽松的话，又会让日元继续贬值，通胀失控，加剧债务的风险。那么财政扩张和货币紧缩之间啊，形成一种互相的掣肘。那么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这些矛盾会持续的扰动日本的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走势。
2: 根据美国媒体19号的报道显示，美国东北部以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了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的预警当中。报道表示，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到高温与湿度的共同影响，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的气温将破历史同期记录。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中国蓝。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4: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5: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4: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5: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4: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6: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7: 小伙子，刚刚到那着火，
8: 一楼，
7: 二楼，
8: 下个车二楼，
7: 对，十栋二楼。
4: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9: 就是这钱的失主肯定很着急，我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4: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10: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4: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重新定义，不过是每一天每一处都好了那么一点。
1: 把产品做好一点，让人们的生活再舒服一点。
0: 从一个产品到一个家，三十多年，在每一个细微处默默把生活品质提高一点，把复杂的科技融进简单的生活。
2: 智能不是堆参数，而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再方便一点。回归到人才是智能的价值。
3: 我要洗澡。
4: 好的，为您做好了洗澡准备。
0: 用科技与人文让家更像家。从中国到世界，从一个家到千万个家，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初心和那份致力于让家再好一点的用心，箭牌致力于让生活再好一点。
5: 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站在关键历史节点，会谈释放了什么关键信息？新签署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新发展做出何种长远指引？新起点上推动中俄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何在？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又将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

0: 范先生，欢迎您。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那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国际社会对此次中俄元首会谈的高度关注。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更好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此次俄中元首会谈非常重要，谈及了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等多领域合作。两国不断完善双边互动，打造新的合作项目，在重大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协调立场，展现了大国间可以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展开互利合作。这一模式已对国际政治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2: 此次俄中元首会谈非常重要，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两国稳定、互利、可预期的关系使双边合作不断取得突破。
1: 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会谈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 今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在中俄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将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
6: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天中俄元首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互动，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本签字仪式、会见记者等一系列国事活动。我们看到习主席呢，将此次中俄元首会谈定义为深入友好、富有成果。那今年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王教授啊，您看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我们怎么去看待双方元首面对面的这样一个会晤对于双边关系的发展、对于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所产生的意义？
7: 对，这次会晤非常的重要。那么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访的这个国事访问的这个普京总统进行了这个深入的交流。那么这个交流也不仅仅是中俄关系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个设计或者一种这个会晤，同时呢也对这个全球的向世界释放了就是大国中俄两国合作友好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世界的稳定和发展也是释放了一个也提供了一些信心。那么我觉得这次会晤，刚才您所讲到的，它是3次重要的时间节点的一个会晤。一个是这个战略协作伙伴30年，那么这个30年呢，也是表明这个中俄实际上在形成了一种就是不结盟、不冲突、不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的大国相处之道，为新型大国关系做出了贡献。同时呢，睦邻友好这个合作条约以及他的这个今天也宣布他要进行这个延期。那么实际上这个条约呢，也是以法律的形式使得这个中俄的两国的这个关系持久友好这样的一个理念能够得到保障。那么同时呢，我们说第三个就是主题年，就是教育年。 在今年开始。实际上中俄之间的这个主题年有很多，也包括旅游啊，包括人文交流啊，包括科技。

0: 啊，包括媒体的交流、地方交流等等，体育交流。那么教育年这是第一次，也是通过这个教育来形成这个薪火相传、友好合作的民间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这次这样的特殊的时间节点，它具有这个继往开来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元首之间的这个友好的这个交流和情谊，那么为这个中俄关系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也知道，两国元首自2013年以来已经40次会晤。普京总统今天在跟这个习主席会晤中还特别引用了中国的成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表明了两国领导人的这个深厚的友谊。那么这些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友谊呢，为双边关系奠定了非常好的这个基础，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另外呢，就是说在动荡的这个世界中，中俄关系能够发挥一个稳定器的作用。我们也知道，现在国际形势处于叫做转型过渡期，而在历史上转型过渡期都是国家关系这个不稳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关系趋势性紧张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也看到中俄关系不仅仅是战略稳定，而且长期稳定，已经长达30年。那么这样的一种稳定的关系对世界也释放了这个大国关系稳定推进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两国元首这个对中俄关系的这种引领，对于未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对于全球范围内推进这个和平与正义的这样的一种进程，都会很有帮助。
1: 嗯，所以元首引领真的始终是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根本保证和最大优势哈，一定会推动两国关系不断的走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2013年以来呢，中俄两国元首会面是40多次，习主席到访俄罗斯11次。习主席今天也是指出啊，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普京呢也引用中国古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来表达再次重逢的心情。那小慧，你看结合这些数字和成语啊，我们能够看到中俄关系什么样的一种高水平和特殊性。
2: 我们一直说中俄关系，那元首外交发挥着战略引领作用。那么从这个引领当中，我们也会看到，这是对中俄关系的最大的优势和根本的保证。您刚才也提到了数字，确实我们会看到，多年来两国元首确实是密切互动。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呢，双方强调的是中俄关系高位运行的一种必要性，同时呢，本身元首外交也体现出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它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元首外交呢往往释放出重要的信号，或者说呢是中俄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的节点。大家肯定会注意到，2013年习主席作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访就前往俄罗斯，这体现出的是中国对于中俄关系两国呢互为邻国还同为大国这种关系的高度的重视。那2019年习主席访俄期间，双方达成的共识是重新定位中俄关系，定位是进一步的提高的，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样的一个定位是关系发展的重要的契机。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个元首互动的这种模式和方式方面，国事访问当然是一种方式。那么据我观察，多年来只要是多边会议的场合，两国元首参与就一定会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我们所说的边会。那么同时呢，双方还进行了多次视频通话，在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上也保持沟通。大家也会注意到，中俄发布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当中突出的是两个大国的共识。而同时呢，中俄之间的互动，元首外交也不仅仅只涉及到双边之间的关系一些细节。我们也注意到，比如说在一些时间点上，在今年2月，当这个美俄之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将到期的时候，那么习主席是和美俄两国元首分别进行了沟通。那中俄之间就战略稳定的沟通，确实为后续形势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
1: 的确哈，我们看到两国元首一直在一道为两国长远的发展来擘画蓝图，明确航向，其实也在为世界去展现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多年以来呢，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的提升，达到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那今天呢，习主席还用了3句诗来阐述中俄关系走到今天这个高度的原因啊。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更上一层楼的精神，和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 王教授，您看哈，结合当前这样一个国际形势，我们能够从这些诗句中理解什么样的要义？
0: 对，我觉得这三句诗呢，也反映了中俄关系走到今天为止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要素。那么，首先就是定力，其次是从容，其次是进取，第三是从容。那么我们知道第一句诗是这个郑板桥他的永足的这个诗句，其实是强调这个关系的这种，也是用在这个上面的，就强调中俄关系的这种战略的这种韧性。其实中俄关系不是没有受到国际风云变幻和某些势力的这种挑拨破坏，但是我们始终不为所动，始终能够保持中俄关系的这种稳定性，政治互信呢越来越深，不断的扎深。所以这一句，我觉得从它对应的这句诗对应的就是我们的政治互信和这个战略韧性。这个战略韧性其实还表现在，你看在经济上，实际上我们面临这个风云变幻的这个环境，实际上中俄经济贸易它不仅仅是没有停滞，而且是逆势上扬，连续三年保持这个超过2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贸易的数额。同时呢，我们16年作为这个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呢，其实这个贸易总量到截至当前为止已经又提升了19.7%。所以说这些经济合作上它的内生动力和战略韧性，以及政治上的战略互信，这个体现得非常的充分。那么从更上一层楼这个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是对应的是这个合作的这种创新。实际上中俄之间的这种贸易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于传统的这种贸易的这个基础上，现在是这个能源、金融、科技的三位一体，都在不断的向前探索和发展。所以这个也是中俄之间能够经济上不断的互融，能够不断的促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仍从容的话，就是这个，那么实际上是强调我们对国际公平正义的捍卫。中俄两国其实面对这个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这个伪多边主义等等这些做法，实际上我们都在这个合作、应对这样的一些这个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些行径，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保持高度的协调，实际上推进这个国际社会向前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三句诗呢，对这个中俄关系的一个点评，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反映了中俄关系当前以及未来我们需要去努力的这样的一些方向。
1: 其实这也再次印证了那句生动的话语，就是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患难与共的真朋友，相互成就的好伙伴哈。习主席今天也指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他同时强调呢，中俄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小辉，我们怎么去看待习主席对当下中俄关系做出的这样一个定位？
2: 说到这个中俄关系的定位，我们也提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那么全面战略协作首先呢，是要对双方来说是成就彼此的发展，同时也涉及到两个国家各自的发展振兴。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贸易额的问题，我也注意到这一次普京的国事访问，大家都关注到的是近三年来双方贸易额都突破了2000亿美元。但是如果从细节来看，我们会看到更多互动的细节，比如说涉及到贸易必然涉及到通关。那么通关能力方面，大家都知道满洲里口岸这是一个重要的口岸，那这也是中国对俄罗斯出口果蔬的最大的口岸。从这个口岸呢运到俄罗斯的产品包括海南的热带水果，所以通关能力是保证这个果蔬新鲜的一个关键的要素。那么提前呢进行预约，及时进行检查，就可以保证更新鲜的农产品能够进入到俄罗斯人的餐桌。所以我们会看到呢，产品呢能够运到莫斯科，能够运到圣彼得堡，能让更多的俄罗斯的老百姓来这个吃到中国的新鲜的果蔬。那么另外一方面，中俄之间的合作不仅仅是传统的领域，近些年呢在科技领域、电商领域都在拓宽新的合作。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中俄两个关系的发展确实要顺应时代潮流，双方之间呢是要这个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说到时代潮流，习主席再次强调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对于两个大国来说 本身中俄就是大国邻国相处的典范。那么另外呢，涉及到全球稳定的问题，两国看到的是当今世界变乱交织，有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甚至很多人担心丛林法则的回归。所以呢，在国际秩序未来发展方面，中俄确实有共同的诉求，也在进行密切的

0: 互动和协调。
1: 嗯，未来可期哈，相信两国在未来发展正新的道路上能够继续坚定的携手前行，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也是为世界带来更多正能量。今天呢，中俄元首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当前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务实合作是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内生动力。我们接着看一个短片。
2: 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各领域合作千磨万击还坚劲，双边贸易额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地方合作活力持续迸发，互联互通、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5月17号至21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本届博览会展览展示新，同期活动实，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
3: 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2: 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
4: 我非常喜欢中国，喜欢这里的文化、人民以及整个国家，所以我选择了学习中文。
2: 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这是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也标志着中俄职业教育合作迈入数字赋能、标准互通的新阶段。
5: 很高兴能在这里接触到各类专业设备与仪器，这些都是我未来工作中会用到的工具，在这里学到的技能对今后从业帮助极大。
2: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建设性力量。国际人士指出，中俄战略协作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意义重大。
6: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俄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协调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1: 今天呢，习主席还宣布他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王教授，您认为这样的合约延期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7: 我们也知道这个合约它在这个过去25年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超越了传统的这个结盟的那样的一种模式，是一种摆脱了这个零和思维，这个冷战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创造。所以说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合约的形式，使得这个持续友好的关系能够从法律上固定下来，那么本身也是一个对这个新型国际关系一种探索，而且取得了很好的这个成效。所以这次能够续约呢，我觉得就是使得中俄关系能够在这个体现它的这个不可替代性。它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程序上的宣誓，它更是一种战略的宣誓，会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将继续保持着这种新型的大国合作之道，摆脱这种传统结盟思维，冷战思维，然后在未来的这个国际事务中强化合作，强化这个协作，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保持这个高度一致。我觉得这些呢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对世界范围内的稳定也会有很重要意义，因为中俄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又是同时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那么他们之间的合作与稳定对于世界范围的这整体的稳定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1: 而且呢，今天下午两国元首还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且致辞哈。人文交流，小辉，你觉得为中俄关系发展注入了什么样的动力？
8: 首先呢，说到这个互办主题年，这已经成为中俄人文交流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我们看到呢，去年文化年刚刚圆满收官，那么现在呢，教育年已经开启。其实说到教育，基础呢是在青年。如果我们从民调数据来看，中俄两国的青年 面对彼此的认知都是非常积极的，这是双方教育年举办以及相关活动推进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那么同样说到认知，对于中俄两个国家来说，彼此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对方的发展，同时呢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相互支持，同时在合作的方面也进一步的推进。那么说到这个教育方面的合作，这既是双方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样呢也对人文交流的方面在产生更多的影响。
1: 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哈加入到中俄友好事业中来。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习主席在谈及相关合作的话题的时候，强调提质升级、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一系列的关键词。王教授，您认为这位双边合作前景指明了什么样的方向？
7: 对，我觉得就包括这个习主席的这个重要的指示，以及我们正在这个黑龙江哈尔滨举行的这个中俄这个博览会，那么这个主要的思想就是向新、向实、向质。那么中俄关系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这种贸易关系，中俄关系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就是在这个新型的这个高科技领域，在一些新型的跨境经济领域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中俄关系之间呢，现在就是在这个产业融合方面，就是产供应链的这个融合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就是现在的中俄关系，比如说中国对俄罗斯的这个现在的出口已经不是简单的轻工产品了，而是很多高科技产品，包括中国的汽车呀、手机呀、家电机械设备啊等等，都有了新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些结构上的这个变化使得中俄关系有了新的持续的动力。同时呢，现在在范围上现在中国不光是这个东北和这个内蒙古和这个俄罗斯有联系，现在在这个山西、山东、江西甚至是海南这些区域都跟俄罗斯有了更多的这种合作关系。所以说我想我们的这个中俄合作的这个前景贸易的这个发展都会有更好的未来。
1: 另外我们看到中俄今天还发表了中国和俄罗斯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展现出了什么样的立场？
8: 说到中俄关系、中俄合作，大家会注意到的是中俄都致力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说到两国关系相处的模式，刚才我们谈到是一个典范，对于两个国家来说，首先呢相互尊重，那么不把彼此的意志和这个相关的议程强加给对方。在多年来相处当中，中俄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样的一种相处模式既是双方的舒适度，同样呢也是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中俄关系展现出的是韧性，同样呢在多边的平台上，两个大国也会就各种议题来进行深度的沟通。
1: 我们看到中俄关系在逆流之中显出了正道，在变局之下显出了担当。感谢两位的评论，稍后环球时间继续。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在两国元首的共同战略引领之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了新起点。那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两国关系将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5: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6: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 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

0: 中俄关系建立30周年，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 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 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 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 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 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 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 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五月二十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

0: 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 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 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宜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号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前往机场送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今晚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一天的双边活动结束。
1: 最近半年多时间，大国外交最前线参与报道了多次外国领导人访华，从周边国家到西方国家，再到非洲国家、拉美国家。当向东看，北京见成为了各国政要的广泛共识和不约而同的行动，这背后又说明了什么？一起来看记者康辉在大国外交最前线做报道的感受。大国外交最前线，这里是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
5: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中俄双方的最后一场双边活动刚刚在这里结束，是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进行茶叙。那结束之后呢，普京总统已经启程回国了。我们算一算，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他抵达北京，今天结束访问离开北京，不到24小时的访华行程，非常的紧凑、高效、充实。 我想这三个形容词呢，也可以用来形容在这不到24小时之内，大国外交最前线所有的小伙伴们，我们的工作节奏。而回头看一看，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这一直是大国外交最前线的工作节奏。我们已经在这里，北京人民大会堂参与报道了数十位国家领导人访华。 特别是从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到今年1月英国首相斯塔默访华，再到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紧接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也就是在半年的时间里，联合国其余四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都到访了中国。而我们再放眼看一看，从周边国家，西方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国家，当世界上这么多国家的政要，他们不约而同的 都在向东看，北京见的时候，当这成为了一个广泛的共识的时候，这说明了什么呢？我想至少能证明三点吧，那就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在动荡的世界中，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是合作共赢的同行者，在百年变局中，中国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的中坚力量。 我们现在经常这样讲，动荡的世界不确定性越来越多，而中国正是在以自身的确定性稳住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习近平主席一次次身体力行的自信宣誓诚挚邀约，让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行者越来越多。中国希望和各国人民一起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人类共同的未来可以像今天北京厅里这似锦的繁花一样更加的美好。今天下午，外交部刚刚宣布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大国外交最前线还会进入如常的工作节奏，我们会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于本月的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
6: 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联。
7: 各号注意，收集2小时准备情况。
2: 此次核联，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
8: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测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在明天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9: 这里是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策发指挥大厅，在我身后的屏幕上可以看到3名航天员已经进入飞船，他们将模拟发射任务当天的真实情况，展开全流程演练。
2: 自从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
10: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他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4: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的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6: 专家指出，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
11: 海军方面表示，此次演训活动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12: 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训练，有4个关键词值得关注。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指的是航母走得远，舰载机飞得远。在航母辽宁舰上，舰载机它已经可以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性的训练，而且呢，现在人民海军已经拥有了歼15T 啊这种滑弹一体化的舰载机，外界认为它不仅可以在弹射型的航母上起飞，也可以在滑跃型的航母上起飞。所以这一次呢，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训练，航母辽宁舰上有没有改进型的新型的舰载机，值得外界关注。那未来在航母辽宁舰上会不会出现舰载机部队的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作战组合啊？这非常值得关注。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实弹射击。实弹射击指的是一次训练活动，舰载机部队 要打实弹，那么航母本身可能也进行实弹化的射击。同样呢，先进的舰载机也可以使用机载雷达锁定海上目标，然后呢发射这种空射性

型的反舰导弹，那么这也要检验它针对海上目标的探测、识别、锁定以及精准的攻击能力。那么航母辽宁舰它也配备有一些近防的武器装备，所以实弹射击的科目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第三个关键词呢是支援掩护。那么支援掩护啊，我认为它有几层含义。首先呢，就是舰载机部队针对整

0: 和护卫舰能够进行联合作战，能够压制对手，保护航母。那么第四个关键词就是综合救援，一旦舰载机出现了这种突发情况，飞行员在海面上弹射跳伞逃生，这个时候就需要救援力量快速到达，精准救援，最大程度的要挽救舰载机飞行员的生命，那么就需要从航母上出动搜索救援直升机快速的完成任务。可以说呢赴西太平洋海域的这个训练活动是针对航母辽宁舰这个平台的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同样呢也是针对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综合的作战能力或者说心智战斗力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检验。我们会听到更多的好消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针对赖清德520讲话内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实的现状。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近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和政要纷纷通过各种方式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事实表明，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用假民主包装真台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麻烦制造者的丑恶面目。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4: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边华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
2: 今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全民防卫韧性。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

0: 联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二十四小时，我们再来关注多地的强降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西、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广东阳江、广西防城港、柳州、湖南邵阳等局地出现了25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湖南常德石门县24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了330毫米，而其中湖平山镇凌晨至6时降雨量超过了240毫米，突破了历史极值。
2: 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明天起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都将有明显的降雨。5月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湖北宜昌五峰县湾潭镇九门村遭遇强降雨，累计降雨量超过了400毫米，打破了宜昌市36年来的历史记录。湾潭河水位暴涨，九门村村道被淹，沿河农田一片汪洋。当地基层党组织闻讯而动，连夜将地势低洼地带的村民进行了转移。
3: 17号夜里，九门村党员干部先后转移了17名村民。18号一早，村里又接到消息称，村民唐登林和邓兆喜两家也受到洪水威胁，共有5人急需转移。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消防人员驾驶皮划艇迅速抵达被困居民所在位置，立刻展开救援。
4: 要不把老人是不是搞过来？
5: 我们过的时候看到那水，就在把全部整个房子的一楼全部淹了，那个车顶都已经淹完了。
6: 我们还一个老人啊，一个老人在一楼睡，我们刚刚把他弄起来了，就大雨大水就来了，就把房子挑起来了，
7: 我们就在二楼等到来救援了。
3: 经全力救援，5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此次暴雨共导致九门村沿河灵山区域9户22名群众受灾，他们一部分被安置在村委会，其余则由1户村民主动腾出自家房屋作为临时安置点。
8: 我们跟年纪没看见这么大水，没得衣服的给他们找个干净背哈换哈，是一家人呢，一家为难了八方支援呢。
3: 19号上午，洪水退去，九门村基层党员干部、志愿者及周边邻里迅速展开清淤消杀，大家挥锹铲泥、推车清运、冲洗路面，全力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早日重返家园。
9: 把那些人安慰好了，我就说我们过来帮他把他收一下，他还是回来住嘛，还老人家呀，还有孩子啊。
0: 连日来，湖北恩施州鹤峰县五里乡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18号的凌晨，山洪爆发，五里乡瓦屋村受灾严重，不少房屋被淹。当地迅速组建搜救队伍进村摸排，发现一对年过八旬、行动不便的夫妇被困家中。于是，救援人员准备带着他们乘坐冲锋舟，往安全的地带转移。
10: 好，反正。那这边这上面这哎，
11: 不要紧。
3: 上午8点37分，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的费龙胜夫妇。由于老人年事已高，腿脚不便，救援人员合力将老人抬上了冲锋舟。此时雨还在下，救援人员安顿老人坐稳后，冲锋舟即刻返程。然而，行至一处在建工地附近时，水流突然变得湍急，冲锋舟一度失控。五里乡城建办工作人员陈传华立即跳下水，试图稳住冲锋舟。
11: 一瞧跳到旁边，个边沟比较深，然后人就腾一下就到，但是手还哈到船，还当到绳子还拿到这。
3: 眼见沉船滑遇险，五里乡派出所所长侯泽川也跟着跳入水中，一起稳住冲锋舟。
12: 好急啊，这个水！
3: 两人一起迎着水流并肩发力，终于将冲锋舟带出急流区。
11: 当时也没想过的说逼不进险啊，但是想到的时候的老人啊就碰到水上，我们是去救援去的是吧？老人啊，千万不能受伤啊！先要把船稳住。
13: 最担心的被困的群众发生，我就跳下来的时候，陈华也才可能不会被水冲走。不幸中的万幸呢，当时把船拉住他之后，把两名老年人安全地转移到安全地带。
3: 在救援人员的努力下，老人被安全送至其子女家中，而侯泽川和队友们再次出发营救其他被困群众。据了解，当天他们驾驶冲锋舟多次往返受灾区域，安全转移瓦屋村被困群众15人。截至20号，鹤峰县本轮降雨避险转移289户642人，五里乡累计转移94户173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表示，严正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的声明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希望能非常迅速的且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此事。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曼斯19号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
0: 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的一所小学遭到了袭击，造成了160多名儿童遇难。美媒此前报道表示，美军方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初步认定显示，伊朗小学遭袭是美军目标定位错误，美方应承担责任。但是美国国防部始终未对外承认任何初步的调查结论。当地时间的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时辩称，遭袭学校地处伊朗一处现役巡航导弹基地范围内，遭到了民主党议员的质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回应说，美方的说法毫无根据。
14: Can you at this moment acknowledge that that mistake was made and that we were responsible for it? It's something we didn't want to do and don't want to repeat?
15: Congressman, to reiterate,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deliberately target us.
14: Got that part.
15: Period. Full stop. And nor are the Iranian people our enemy. The IRGC is the adversary in this case.
14: I heard that in your opening statement, Admiral. I asked you a very specific question, and I'm curious what the answer is.
15: So the investigation is ongoing. As soon as it is complete, I'm happy to be as transparent as possible.
14: We will no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something we very obviously did.
15: And what...So it's a complex investigation. The school itself is located on an active IRGC cruise missile base.
14: Absolutely.
15: It's more complex than the average strike. As soon as we're complete, I'm fully committed to transparency, given your important oversight role and the other members here.
14: Just so you know, and I have an enormous amount of respect for you and an enormous amount of respect for the Pentagon, I do not trust that answer. What we've seen out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his callous disregard for any sort of rules of engagement or protecting civilian life make us suspicious.
3: 针对美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当天回应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巴加埃表示，美军在学校上课期间袭击伊朗境内的教育机构，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战争罪。该地点的民用性质无法被美方的虚假陈述所掩盖。负责下令和执行此次空袭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和美国政府必须根据国际法承担全部责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二十四小时特写，中俄实施互免签证政策以来，民间跨境交流呢是持续的火热。黑龙江黑河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一江之隔，如今呢跨国串门更为便捷。
2: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在黑河早市感受一下这份跨国赶集的烟火温情。
12: 这里是黑龙江省的黑河市，这条江的对岸就是它的双子星城市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随着中俄两国免签政策的持续实行，人员往来越来越便捷，跨境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日常化。早市在全国都很常见，但黑河的早市是国际化的，最动人的交融藏在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里。清晨的黑河早市，美食的香气扑面而来，这里的本地早餐小贩早已熟练掌握基础的俄文对话，从询问口味、报价结算到寒暄问候都从容自在。
16: 古里斯多瓦，多瓦加，多瓦加的吗？
17: 古里
16: 斯，
17: 努贝
16: 边的。OK。
17: 啊，你表示
16: 干啥？表示干啥？嗯哼。
12: 像路边的这种售卖早点的小摊儿，用的都是中俄两国文字标注的。
18: 看看这都咋介绍的，帮我们介绍一下。
19: 我们要是卖给他们，就是这个，
20: 格拉斯一件，就那个，
19: 格拉什么？
21: 现在是明显俄罗斯人变多，一来都是拖家带口就来了，来以后呢，特别喜欢到中国人的一些产品，一些美食啊，他们喜欢吃，喜欢玩。
18: 他们一般过来的时候，愿意买点啥吃？
16: 买点水果啦，水果这边的咱们中国的水果到俄罗斯的水果便宜很多，你知道吧？肉不？买点包子，买点蛋堡。
12: 一句简单的俄语问候，一次默契的买卖交易，就完成了两国百姓的温情互动。在这里，俄罗斯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市井生活，一碗热乎的中式早餐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本地商户在常态化跨境中往来，适配新场景，习得新技能。集市里，中俄商品整齐陈列，互通有无，本土特产与俄罗斯商品比邻售卖，跨国采购、日常消费早已成为黑河早市的日常景象。黑河口岸是中俄民众往来最便捷的通道，七分钟江上航程，一步即可跨境通关。如今，这里每天都有大量的俄罗斯游客入境，在黑河城区沿街的指示路牌、商铺门头都标注着中俄双语，彰显着这座边境城市独有的包容与默契。行走在黑龙江畔的步行道上，随处可见漫步的中国市民和打卡的俄罗斯游客，跨国串门、邻里相聚、双向奔赴的美好，像这条界江一样绵延流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今天是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每年结婚登记举办婚礼的高峰日之一。今年安徽多地推出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以新风尚为年轻人的甜蜜减负。
3: 在合肥市洛港公园，260对来自全国各地重大工程建设一线的新人，穿上中式传统婚服，用传统仪式定下相守之约。
22: 婚礼它更多的是两个人就是双向奔赴嘛，不一定需要办得多宏大，我觉得真挚然后真情流露就可以了。
23: 我们用跨马鞍、结法礼这些传统仪式，既满足大家
4: 对仪式感的期待

0: 又不铺张浪费，更重要的是能够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
1: 5月20号上午，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府衙广场，20对新人以零彩礼、低彩礼的实际行动，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
2: 既有传统文化的氛围感，又能倡导文明新风，我们觉得特别有价值。
3: 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带动身边人抵制陋习，践行新风。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廓感全开，爽感 Max。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 全新小艺，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链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华为 Pura X MAX，极致愉阔。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

0: 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0: 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 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 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 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

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

0: 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20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了全系统核练。
3: 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1: 20号，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在支出方面，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国铁集团获悉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此外，1至4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其中，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20号，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再来关注美国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严正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的声明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希望能非常迅速的且以一种非常

0: 体面的方式结束此事。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根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之内第二次到访伊朗。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首日，伊朗南部一所小学遭袭，造成160多名儿童遇难。美媒此前报道说，美军方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初步认定，伊朗小学遭袭是美军目标定位错误，美方应当承担责任。但是美国国防部始终未对外承认任何初步调查结论。当地时间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时辩称，遭袭学校地处伊朗一所现役巡航导弹基地的范围之内，遭民主党议员的质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回应说，美方的说法毫无根据。
2: Can you at this momentacknowledge that that mistake was made and that we were responsible for it? It's something we didn't want to do and don't want to repeat.
3: Congressman, to reiterate,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deliberately target us.
2: Got that part.
3: Period. Full stop. And nor are the Iranian people our enemy. The IRGC is the adversary in this case.
2: I heard that in your opening statement, Admiral. I asked you a very specific question, and I'm curious what the answer is.
3: So the investigation is ongoing.As soon as it is complete, I'm happy to be as transparent as possible.
2: We will no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something we very obviously did.
3: And what, sir, it's a complex investigation. The school itself is located on an active IRGC cruise missile base.
2: Absolutely.
3: It's more complex than the average strike. As soon as we're complete, I'm fully committed to transparency, given your important oversight role and the other members here.
2: Just so you know, and I have an enormous amount of respect for you and an enormous amount of respect for the Pentagon, I do not trust that answer.What we've seen out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his callous disregard for any sort of rules of engagement or protecting civilian life, they make us suspicious.
0: 针对美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当天回应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巴加埃表示，美军在学校上课期间袭击伊朗境内的教育机构，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战争罪。该地点的民用性质无法被美方的虚假陈述所掩盖。负责下令和执行此次空袭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和美国政府必须根据国际法承担全部责任。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经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的支持，但部分北约国家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在被问及相关可能性时称，他正在考虑这一问题。报道还说，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议。目前尚不清楚北约将如何为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安全保障。报道指出，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视频称，美军正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阻断进出伊朗港口的商业航运。目前已有89艘商船被改变航线。另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9号报道说，尽管美国称继续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但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运量显著上升。报道援引追踪数据称，5月11号至17号，至少有54艘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

0: 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革命卫队海军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正通过获取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的方式来进行。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即将拉开，各参赛球队正在积极备战。目前，伊朗国家队正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集训。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领队穆罕默德·纳比表示，伊朗足协正在积极推进关于签证的问题，伊朗国家队将会如期参加世界杯。
1: 19号，效力于伊朗国内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完成集结，来到土耳其安塔利亚的一处训练基地，在主教练加莱诺埃的带领下进行球队合练。受梅以一战事的影响，伊朗国内联赛已经停摆。今年2月以来，这些队员只在安塔利亚踢了2场热身赛。不过，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领队穆罕默德·纳比表示，目前球队士气高昂。对于外界关心的签证问题，纳比表示，21号全队将前往安卡拉，以推进签证的审批工作。他还表示，如果个别球员因为某些原因出现签证延迟，或者在办理过程中遇到问题，足协也有替代方案和应急安排，并会在适当的时候向外界说明。
2: به سفارت کانادا بچه ها مراجعه خواهند کرد برای مقدمات اخذ ویزاشون و مراحل اداری که در سفارت کانادا است. یه تعداد بچه هم از در واقع بچه های لژیونرهای ما هم اونا هم حضور دارن میرن به سفارت کانادا و امریکا که کار خودشون رو دنبال کنند.
1: 据悉，伊朗国家队本届世界杯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比赛地点分别在洛杉矶、英格尔伍德和西雅图。伊朗方面也敦促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
0: 据外媒19号报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进一步推动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
3: 据报道，在被称为北约部队模式的框架下，北约成员国需确定一批在冲突，例如成员国遭到军事打击或任何其他重大危机期间可动用的军事力量。消息人士表示，这一战时军事力量的具体构成仍是严格保守的秘密。五角大楼已决定显著减少美国在其中的承诺规模。知情人士称，美国计划于本周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务政策负责人会议上正式通报这一决定。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欧洲大陆主要安全责任，而此次调整被视为美方相关政策具体落地的最新信号。北约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些欧洲成员国甚至担心美国会直接退出。美国在北约战时军事力量上的重大调整只会加重这样的担忧。报道还指出，美方觊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以及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争问题持续争执，加剧了跨大西洋紧张关系。此前，特朗普多次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帮助美国打击伊朗，并多次将北约形容为纸老虎。尽管如此，一名北约高级外交官表示，他们仍然相信美国在北约成员国遭遇危机时，最终仍会出手相助。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 日本东京股市20号延续跌势，日经股指收盘下跌1.23%，自本月1号以来，时隔近3周再度跌破6万点关口。而19号，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收盘时升至2.8%。

0: 创收盘新高。
1: 20号 东京股市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开盘即大幅下跌，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市场相关人士分析称，长期利率上涨导致越来越多投资者担忧会拖累企业经营业绩，同时受到美国股市表现影响，不少投资者观望情绪浓厚，暂缓激进交易。 至收盘时，日经股指下跌746.18点，收于59804.41点， 跌幅1.23%， 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这是自本月1号之后日经股指首次收盘时跌破6万点关口。 此前一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盘时达到 2.8%， 创下1998年12月以来的收盘新高。 18号 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达到 2.8%， 创下近30年来新高。 虽然20号 日本国债收益率有所下跌，但仍超过 2.7%。 由于日本长期维持超低利率环境，以往债券市场波动通常较小，因此本轮国债收益率上升格外受到关注，同时引发市场对日本财政风险和金融稳定性的担忧。
2: 最近日本股市从历史高点连续下跌，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不断刷新历史记录，再加上日元一直走弱，那么这种市场乱象主要是市场对于日本央行会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所导致。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的规模已经达到 GDP 的240%以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处于最高的水平。 政府要偿还的债务的利息会大幅增加，会加重财政的负担，挤压社保民生方面的财政投入。现在日本股市的泡沫也开始逐渐积聚，半导体等热门板块也出现了海外投机资金出现抛售的迹象。那么如今呢，日本持续20多年的宽松货币时代正在走向终结，日本政府和央行陷入了两难困境。 加息也许能够控制通胀，稳住债市，但却会打压股市和内需。那么维持宽松的话，又会让日元继续贬值，通胀失控，加剧债务的风险。那么财政扩张和货币紧缩之间形成一种互相的掣肘。那么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这些矛盾会持续的扰动日本的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走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好，我们再来关注我国多地的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
0: 19号至20号 江西、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东阳江、广西防城港、柳州、湖南邵阳等局地出现了25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20时至21号20时，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及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各地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南。17号开始，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受灾最严重的是湖平山镇。那现在水已经退了，清淤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彦军20号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昨天我们也在这里做了直播连线的报道。昨天到今天一天过去，最大的变化，昨天这个地方路面上是堆积了大量被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树枝、树干、生活垃圾等等，但是现在已经清运完毕，这是清淤的第一步。我们也准备了一组昨天到今天的对比的画面。 连夜当地政府是组织了多台的像挖掘机、推土机以及运输车辆和抢险的力量，在这里进行连夜的作业，把这些大型的杂物已经清运走了。其实我们在这采访的时候还是有一定刺鼻的味道的。那像这个，昨天开始雨就小了，今天雨势停了，这些淤泥啊，还有这个生活垃圾堆在一起发酵，有一些这种比较难闻的味道。那我们看到在现场，其实你像这个。 推上来的这个淤泥边上，像这一排都是有今天下午刚刚喷洒的这个白色的粉末，这个就是这个消毒粉。像我们了解到，受影响的区域呀，当地是进行一天两次这样一个频率的这个消杀工作。我们所在的这个太和河路呢，它其实是当地的一个主干道，沿街的商铺也是比较多的，比方说有这个饭馆、KTV 啊、酒店等等。湖平山镇之所以

0: 叫湖平山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著名的景区，就叫做湖平山，它的海拔是2098米，也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很多旅客都会来在这进行这个度假呀、消暑啊等等。那这一次的这个暴雨呢，也是造成这些商铺受影响的情况是比较大的，文旅产业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呢，当地的政府和老乡们是在一起，通过多种方式连夜奋战，让这个正常的生产生活能够尽快的恢复。
1: 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2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了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我们再来关注贵州，19号9点至20号凌晨4点，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迎来集中强降雨天气过程，域内河水暴涨，导致街道被淹，居民家中进水，当地紧急组建了抢险队伍转移群众。
2: 2026年5月20号凌晨，现在正在救一个奶奶。
3: 水来打捞啊！
4: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大河镇大河村河水暴涨，漫灌的河水加上山洪倾泻，村子一下就被洪水淹没，抢险救援人员冒雨进村转移被困群众。凌晨2点多，都柳江突破警戒水位，位于江畔的拉兰小学面临洪水的威胁，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帮助下，学校的教职员工将住校的孩子叫醒，启动应急疏散预案。
5: 我们学校全体老师立即组织学生有序转移，将79名学生安全送到地势较高的村委会避险，如今水位回落至安全线，学生已顺利返校复课。
4: 这场强降雨还造成都江镇打鱼村、大河镇龙场村、麻光社区等区域积水严重，出现内涝。当地党员干部24小时轮班值守，发现险情后冒着风雨挨家挨户敲门叫醒群众，帮助大家转移。全县累计转移群众576户，1313人。中午随着积水退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开展清淤清扫等工作。
1: 20号，广东中山、珠海等地出现了持续性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雨势猛烈。中山市启动防汛防暴雨3级应急响应，多个镇街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珠海市斗门区因为暴雨红色预警实施停课，各地严格落实防御举措，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受强对流云团影响，凌晨开始，广东中山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雨势强劲。中山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在凌晨5点16分启动防汛防暴雨3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影响，中山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局地积水深度约30厘米，水务工作人员开启井盖紧急排水。凌晨，珠海市斗门区也遭遇强降雨。从凌晨2点到上午10点，斗门全区平均雨量84.5毫米，部分区域最大降雨量达248.6毫米。斗门区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于5点35分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辖区176所中小学、幼儿园全部停课，196个在建工地全面停工，多部门联动展开防汛抢险工作。
1: 再来关注广西，20号下午4点，广西南宁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从20号下午1点多开始，南宁市良庆区就出现了时断时续的阵雨天气。截至17点前，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5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气象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本轮强降雨过程预计将于22号结束。

0: 奶奶，我们是当年红军的传人的部队，我们是红一连。
1: 哎，我这个也是新鲜，看你头上的肯定有新鲜了。
2: 这个
3: 改的，哎呀，哈哈哈哈哈哈！
2: 好看吧？
4: 好看。

0: 好，我是红一连政治指导员吴帅，向您致敬。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前不久陆军某部红一连的官兵专程前往四川都江堰，登门看望了一位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革命前辈，他就是105岁的王全英，目前全国唯一健在的长征女红军。
2: 王全英1921年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的一个贫寒藏族家庭，幼年就失去了父母，饱受磨难。1935年6月，他参加了红军，那时他才14岁。
3: 红军大作业是为帮助穷人，我十四岁进去，参加红军，背起枪，还不要到处跟着走，困难才是的，一才是。
2: 长征路上，比吃不好更难的是抵御严寒。
3: 过去上去冻牢了，冻牢烤火，关牢了，不是，那炉子上去冻，
4: 就冻了，烤不起火
3: 就关。
4: 洗了袍就关，关了就关掉
3: 了，
4: 就掉了。
2: 1936年春，红军在丹巴草地作战时被冲散，王全英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他。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3: 国家地方不够啊！
5: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发给他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枪。
2: 如今，王全英老人是目前全国唯一健在的红军女战士，她铭记着长征，国家也从未遗忘她。
5: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共中央的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毛发的纪念章，然后周委书记给我们送来的，所以说
6: 这个呢
5: 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州委书记的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
2: 当听说红一连的官兵要到家里探望他，王全英老人特意换上了红军的军装。见面中，红一连官兵军帽上的帽徽让他爱不释手。
7: 奶奶，我这个也是星星，看你头上的，你也有星星啊。
3: 不知道戴
8: 了，看来他也戴
7: 了，
3: 好看吧？
7: 好看。
5: 他看见这个当兵的来了吧，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然后他就这个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这个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我就觉得他这样，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他现在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2: 如今，王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有女儿照料，但像穿针引线、整理衣物这些事儿，仍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的初心和韧劲儿，在他身上保留至今。
5: 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也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1: 好，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东京小雨，17到25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

0: 第一度，卡拉奇晴28到34度，莫斯科晴19到31度，开罗晴17到28度，巴黎阴转晴10到22度，伦敦阴转晴11到22度，悉尼晴转小雨14到18度，渥太华晴6到15度，纽约小雨转中雨13到28度。
1: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2: 前夕研发新工具，每一寸推进都是对深地极限的重新定义。
1: 1、2、3。
3: 我们把每一米的净池都收牢收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2: 大胆设想，精微建构，在上百万变量中寻找最优解。
4: 那直接冲进去，那这流速太快了。
5: 我们这个频率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2: 反复琢磨，精细专注，都只为国宝重焕清辉，
6: 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2: 跟代码数据和电网较劲，每一次突破都是对电力安全的重塑。
7: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尝试。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26年专注研究钢丝绳，每一次进取只为护牢大国重器生命线。
8: 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

0: 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 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 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 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 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

0: 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 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 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
1: 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5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 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 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 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 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
0: 进一步释放教育。

与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号，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

0: 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在支出方面，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国家邮政局20号公布了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前四个月，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持续提升面向多领域多场景的服务能力。在云南，快递网点直接开进了大理古城景区，游客不仅可以把刚买到的特产或行李寄回家，还能按需寄存行李，实现空手逛古城。针对旅拍顾客的需求，快递网点还推出了服装租借代为归还的服务。
2: 如果我们一直拎在手上的话，其实在后面游玩很不方便，能直接寄出去，还能保证不被损坏，非常方便。
1: 目前，快递企业正联合机场、车站、酒店等场所，优化行李寄存、寄递、存转寄等一站式服务，助力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此外，快递企业持续深耕农产品寄递，在多地的山区加大无人设备投放力度，建设生鲜专业产业仓，采用产地仓加无人机模式，用于水果、春茶等生鲜农产品的运输，进一步提升配送时效。
3: 利用无人机空中运输琵琶，将原本1小时的山路缩短至10分钟之内，原来陆路运输损耗率为30%到40%之间，利用无人机运输，国品损耗率仅为1%到2%。
4: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随着快递旺季的到来，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增有进发展态势。
0: 20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
6: 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5: 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
6: 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
5: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
6: 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重点要做到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0: 记者20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已有平台企业在总部层面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配备了高级别的食品安全总监， 大部分平台企业正在加快推进该项工作，

0: 部分平台企业已经按照新规的要求优化了入网食品销售者资质实质性审核要求和流程，在平台自营食品详情页展示预包装食品标签信息等，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2: 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0: 来看系列报道《天宫故事》，神舟十四号任务创造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多个首次。神舟十四号乘组也被称为最忙乘组。作为最忙乘组的指令长，陈东在轨见证了中国空间站 T 字形构型的落成。他也是神舟二十号任务的亲历者，在舷窗裂纹的危机中镇定指挥，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应急处置。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航天员陈东讲讲太空换车的经历。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陈东。今天我想以一名亲历者的身份与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神舟二十号任务的经历，以及这些年在追梦、圆梦、再追梦过程中的一些感悟。说到神二十任务最难忘的事，那毫无疑问就是返回前发现舷窗玻璃出现裂纹，以及随后采取的换乘返回方案。那是在2025年11月4日，在我们原定返回11月5日的前一天，当时我们在做返回前的检查确认工作，突然发现了这个类似三角形的裂纹，迅速拍照并返回地面。当时我的第一判断是在最外层玻璃上出现裂纹并且贯穿，但不影响我们驻留的安全。后续呢，也按照地面的指令，从不同角度、不同光线条件下，对异常位置进行了详细的拍照。我们也还利用了空间站40倍显微镜，对裂纹的细节进行观察。图像传回地面后，经过国内10多位玻璃领域专家的紧急研判，确认裂纹贯穿了舷窗最外层玻璃。从我们发现裂纹到地面指挥部做出推迟返回的决定，不到12个小时。得到要推迟返回的消息后呢，地面及时跟我们通报了相关的情况，要求我们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我马上召集大家，一思想，做到了相信，相信自己。我们是训练有素的航天员，有能力处置各种突发的故障，做到沉着冷静，泰然处之，任何方案都可以接受，多待多少天也没问题。相信地面，地面团队一定会预想一切可能，穷尽一切办法，为我们安全顺利回家选出最稳妥的方案。工程指挥部秉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最终决定我们神二十乘组改成当时正对接在空间站的神舟21号飞船，同时紧急发射一艘新的神舟22号飞船前往空中，以备神舟21号乘组后续返回之需。这样呢，我们在轨时间比原计划延长了9天，直至11月14日才乘坐神舟21号飞船安全返回。我们深知，祖国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最终。神舟22号飞船16天应急发射，这充分展现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强大的

应急能力和组织效率。现在空间碎片对空间站的威胁越大，给我们太空之家安装铠甲显得十分必要。碎片一旦打在重要的管路和线缆上，后果十分严重。中国空间站采取了主动规避、被动防护、应急处置的综合防护策略。对于较

0: 神舟18号任务开始啊，飞行员已经多次出舱安装保护装置啊，我也希望后面的乘组能够再接再厉，为我们的太空家园早日穿上完整的安全之衣、防护指甲，让碎片、两片、鸡蛋对我们坚如磐石的空间站构成不了任何威胁。对于神舟载人飞船，其本身在设计时也已考虑了空间环境的影响。 具备一定的自身防护能力，是否会为飞船舷窗加装专门的附加防护装置，这需要工程师们根据此次列明事件的详细分析结果进行综合评估和决策。从神11的首次飞行到神14担任指令长，再到神20再次与指令长身份飞行，并累计在轨超过400天，完成6次出舱活动。 我很荣幸能够亲历并见证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当前，中国载人航天在运营好空间站的同时，也在全力推进载人月球探测任务。载人登月是每个航天员的梦想，我当然也心怀向往。无论最终谁能代表中国人首次踏上月球，那都将是中国航天史上的又一辉煌篇章。 需要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努力奋斗，探索永无止境，梦想永不止步。谢谢大家。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认识一群在危急时刻果断出手救助生命的人。5月19号，江苏警方通过新媒体账号发布了一篇名为《全网寻人铁锹哥你在哪儿》的文章。那铁锹哥是谁？又为什么要找他呢？这还要从一场突发的火情说起。
1: 事发当天中午11点多，常州市一处小区的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母亲的求救电话，说家里着火了。夫妻二人着急忙慌出了门，一下楼就发现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
2: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一个人，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1: 李女士口中所说的这位邻居名叫王辉。
3: 当时是我在下面陪小孩玩，然后看到这边有浓烟，然后同时有人在呼叫，我就马上就过来了。
1: 王辉和其他小区居民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纷纷动了起来，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120急救电话，还有人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当即跑到起火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3: 发现火灾之后，我就马上去周边找了一个灭火器，灭火器之后我就绕到前面那个防盗窗那个地方，然后但是发现防盗窗是封死掉的，然后当时手里还要有个灭火器，我就使劲的砸开，砸开了一个缺口之后呢，下面又有几个好心市民，然后给我递了个铁锹，我们一起把它敲了一个洞出来。
1: 这名拿来铁锹的人就是大家寻找的那名铁锹哥。此时屋内的浓烟大量涌出，王辉他们冲进屋内，另一位居民苏少华也赶到了楼下，在大家的配合接应下，老人被安全救出。就在大家救人的时候，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刘洋也跑到老人家里，接连使用灭火器材压制明火蔓延，最大限度遏制火势扩大。这时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被救出的老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目前已康复出院。5月19号，英勇救人的王辉三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而参与救人的铁锹哥在事后悄悄离开了现场，没有留下姓名。
4: 根据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对黄辉、刘洋、

0: 苏少华三人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积极提供提交过的线索，我们也将对他进行表彰和奖励。
1: 有认识这位铁锹哥的观众，也可以在我们央视法治在线新媒体账号下留言，让见义勇为的勇士得到褒奖和敬意。危难时刻，总有凡人挺身而出。5月4号，在海南省儋州市的一处海边，两名儿童在游玩时溺水，岸边的多名游客和当地的村民下海接力施救，其中二人在施救时也遭遇了溺水，有生命危险，岸边的众人再次下水将他们救起。
2: 当天下午4点多，在海南儋州一家民宿附近的海边，突然有两名儿童溺水，呼喊声向岸边传来。坐在岸边的黄峰率先跑向了其中一名溺水儿童，
3: 就拉住他了，拉住他就把他拉到安全区域了。当然，就是我自认为的安全区域了啊，因为我还脑袋里面想的是另外一个孩子，我就又下去救另外一个。
2: 水里的呼救声也引起了岸边另一名游客何仁正的注意。当时他跟在黄峰后面，也冲向水里想去救人，可就在靠近其中一名溺水儿童时，脚下却踩空了。
4: 我准备跑到那个小孩那里的时候，我准备想去拉他，但是我准备拉到他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沉到水里面了。
2: 当何仁正也溺水后，他在岸上的一位朋友马上跳进水里将他救了上来，而他的另一位朋友高潇此时也跳进了水里，并且很快就游到了一名溺水儿童的身边。
5: 我的手拽到他的时候呢，我要求他放松，我说放松，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然后呢，他就一把就抱住我啊。
2: 很快，这名儿童被救到了岸边。这时，大家发现另一名溺水的儿童和黄峰已经被水流向河道内冲了十几米。
3: 往上游的过程中，就明显感觉到小孩还在水面上的挣扎的那种感觉，我就拖住他，就想把他一直想往上推，但是推了几下以后。自己就发现也是有点力竭了吧。
2: 看到这种情况，之前下水救人的高潇等人再次返回水中救援，他们发现此时的黄峰正在用尽力量托举着溺水儿童，看上去有些坚持不住了。
5: 我的朋友开源，他就搭把手就把他往岸边拽，我就抱着孩子啊，就游到岸边。
2: 高潇回忆，很多在岸边的人一起伸手把他们拽了上来，大家都发现黄峰身体情况不妙，经营民宿的老板抢先上前给他做抢救，很快一名护士也主动站出来给黄峰做心肺复苏，
6: 全身都苍白了，僵硬了那种，然后就马上进行心肺复苏了。
2: 肖婷回忆说，他按压了好一会儿，黄峰的口鼻逐渐冒出了水泡，大家又让他翻身侧躺，吐出一口海水后，黄峰终于恢复了脉搏和心跳。几分钟以后，警车、救护车都赶到现场。目前，两名落水儿童身体都已无恙，施救者黄峰确诊患上肺水肿、肺部感染，并伴有脑出血，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已启动流程，着手认定黄峰等七人的见义勇为行为。
1: 这样的爱心接力在湖北武汉也悄然发生。在繁忙的城市环线上，一辆货车追尾了前方货车，导致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受伤被困。就在这时，三名骑手小哥路过这里，赶紧停车救人。
2: 事发当时，刘涛、张小强、焦浩三人刚刚参加完一场新就业群体座谈会，结伴返程途中恰巧撞见一起交通事故。见车祸现场司机被困，三人立刻将车辆停靠路边，第一时间上前施救。
7: 当时发现了这个事故之后，刘涛就说这得看看要不要帮忙呀，在副驾驶嘛，因为他从副驾驶上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后边伤者这个司机就被困驾驶室了嘛，身上也有血。然后呢，我们就把车停到应急车道上了，我们就下车去看看有没有帮忙。
2: 三个人很默契地做了分工。由于刘涛早年因一次意外事故失去了右前臂，便负责拨打报警电话与急救电话，同时疏导周边车流，维护现场秩序。而张小强和焦浩两人则赶忙钻进事故车的驾驶室，全力尝试救援受伤被困的司机。
7: 这个事故车的驾驶室都已经严重变形了，然后驾驶员他上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下身是完全

0: 被驾驶室卡住了，就是由于驾驶室这个挤压变形，它下身是完全卡在驾驶室里了，动不了。
1: 因车体挤压程度过大，司机一时无法被移出，就靠他们只能先就地安抚照料，保护好伤者身体状态，稳定他的情绪。
0: 然后我就找水呀，我是让伤者漱漱嘴呀。然后嘞，这天热，我也找了个那个有一个板子，我给他扇风，扇扇风，因为他心情也比较怎么说，就我们也刘涛也跟他说不要着急呀，不要焦虑啊。
1: 为了让驾驶室内保持通风，焦浩尝试拆除挡风玻璃。
0: 我就拿这个衣服给伤者又盖上了，因为我怕这个碎的玻璃给伤者造成二次伤害，我就拿这个衣服把伤者保护了，然后把前驾驶室玻璃拽出去了，让空气的流通更好。
1: 焦浩和张小强不断安抚司机，很快，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利用专业破拆工具，耗时半个多小时，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并送往医院。5天后，伤者家属专程送来锦旗，向热心救人的刘涛、张小强、焦浩三人表达感谢。
0: 我感觉做这件事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就是看见了就要伸把手，不能不管，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实话，人的生命也很脆弱，就是我们可能早一秒到呀，对他这个就是生命威胁，或者是他这个危险就会降得更低一点，争取更多的时间去救援嘛。
2: 凡人善举，尽显人间真情。在江苏无锡，一名老人骑车时不慎摔倒，昏迷不醒，周边路过的几名行人纷纷停下脚步，及时对老人伸出援手，科学施救，为老人后续的治疗抢出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1: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事发全过程，当时老人不慎连人带车摔倒，面部朝下重重倒地，还向前滑出一段距离，现场状况十分紧急。市民邝王霞恰巧骑车途经此地，赶紧下车，紧随其后的王威也迅速停车上前查看老人状态，
3: 身体轻微抽搐，然后呢，我心里就想第一时间报警赶紧救人，我拿人家手机直接报了警，报了警之后呢，报了警之后跟警察说具体的位置。
1: 等候救援期间，王威全程保持与警方110通话，准确清晰地说明现场位置与老人身体状况。一旁的邝王霞细心收好老人掉落的手机、手镯等随身物品，以防磕碰挤压。市民吴敏珠骑车路过，也主动停下脚步报警，又帮忙维护现场秩序。与此同时，驾车途经此处的蓝天救援队队员张丽也加入救援中。
4: 当时我车正好在机动车道，没有办法立马停下车来。然后呢，我在反光镜里面看到这个倒地的阿姨一直没有起来，然后我掉了头之后就立马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当时在车上判断以为她是心脏骤停，所以我在车上拿了 AED 以及急救箱。
5: 没事，我学过急救，我是蓝天的，我正好路过。
1: 张丽俯身询问老人情况，发现他仅有轻微意识，但尚能简单回应。仔细检查确认老人颈椎及身体各处没有骨折受伤后，小心稳妥地将老人调整至平躺姿势。
4: 他的鼻腔一直在大量的出血，因为鼻腔出血呢，它容易导致窒息，所以我给他进行了止血，后来就120就到。
5: 先给他止下去。能不能帮我拿下？
1: 120到场后，张丽详细将伤情和处理过程告知医务人员。正因众人及时出手，科学施救，为老人后续就医治疗抢占了黄金时间。目前，老人身体恢复良好，已经顺利出院，在家休养。从报警到急救，从维持秩序到专业处置，四位热心市民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救援。5月18号，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确认了张丽、王威两人的见义勇为行为，并给予邝王霞、吴敏珠两位热心群众扶弱救急专项奖励。
6: 这是一起打动人心的扶弱救急的见义勇为善举，值得我们点赞学习，也希望大家能够传递这份善意，遇事伸手相助，共建平安暖心的社会氛围。
2: 在这一个个危急时刻，没有人犹豫救不救、服不服，他们用发自内心的善意冲破迟疑与冷漠。平凡英雄就在我们身边，这份挺身而出的底气与热忱，也让整个社会愈发充满温情与力量。

0: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陕西西安灞桥区的一位八旬老人外出失联近20个小时，警方启用警用无人机，借助热成像技术搜救，最终在深沟草丛中找到老人。警民合力上演了一场紧急暖心的救援。
2: 怎么跑这人来了呢？
3: 饿死咱呀！
4: 平给换个人，平给俺俩背。
5: 换人，换人，换人，换人。
0: 崎岖的山路上，众人接力背着老人艰难前行的画面格外暖心。这一幕源于一场紧急的寻人救援。4月7号中午，西安市灞桥区一位82岁老人吃完午饭，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可直到傍晚都没回家。
6: 12点多，他那吃完饭，然后出去在门边转起来，像往常一样。然后到4点多。没见他奶回来，然后就在周边连家问。
0: 家属找了一晚上都没见到老人踪迹，派出所出动警用无人机，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对村内深沟、树林开展全覆盖网格化搜寻。
7: 在深沟处查看一下老人是否这个确实是掉进了深沟。最终呢是在晚上的19时许，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的热成像模式，在那个某一处深沟发现了这个有这个生命迹象，
8: 继续在周边这个树林呀、小路上去继续寻找这个老太太。
0: 沟内灌木丛生，民警拨开荆棘艰难前行，最终在一处隐蔽草丛中找到蜷缩发抖的老人。
8: 我们就上前就是看了一下，查看了一下老太太，询问了一下她身体状况，包括让家属也看了一下她的腿呀、胳膊。老太太也没有受伤，老太太可能也体力不支。后面就是咱们就跟着村民一块儿，通过接力的方式将老太太成功的就是从深沟底下带了出来。
0: 警民接力将老人小心翼翼背出深沟，安全护送到家。
9: 先过来啊，
1: 先过来。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当地一名无人机爱好者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在禁飞区拍摄的航拍视频。警方巡线追踪，一个横跨多省的无人机破解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0: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地处陇南机场附近，因此整个县城区域都属于禁飞区。去年底，成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无人机爱好者王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航拍成县体育中心的视频，而此处也是禁飞区的核心范围。无人机能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10: 它的无人机能起飞的话，说明无人机肯定是已经突破了本身设置的禁飞区域的限制。它发布的内容呢，已经是涉嫌到可能使用无人机进行黑飞拍摄出来的。
0: 所谓黑飞，是指无人机在未取得合法飞行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禁飞区、限飞区或超出规定高度飞行。在对王某进行询问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自己存在黑飞行为，并交代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联系到河北籍男子李某，由李某为其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
10: 对方承诺以500到600块钱一台的价钱给他破解无人机，然后他是通过远程控制软件和对方取得联系，他把识别码发给对方，把无人机插在他自己的电脑上，对方呢通过远程控制的这个方式呢对他的无人机呢进行一个破解。
0: 李某先后为王某持有的3台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破解禁飞区和飞行高度限制，而王某则分4次向李某支付了好处费，共计1700元。经审讯，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随后查明，李某使用同样方法为福建、辽宁、江西

0: 吉林、内蒙古、重庆等多地的九名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飞行程序，累计13台，违法所得共7000元。
1: 李某供述，他于2024年3月，了解到通过这个破解无人机可以赚钱，他也知道这个破解无人机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嘛，但是他是为了赚钱，然后从国外的一个网站上下载了一块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专门无人机进行一个破解禁飞和限高程序的一个软件。
2: 那破解无人机类的案件，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进行，手段相对隐蔽，不像传统的案件有明确的受害人可以报案，提供这些破解的工具或者代码，这些源头大多都在境外，这个要追踪到根子上，并且每一条线每一个环节梳理清楚，这个需要多跨地区多部门协作去配合。
0: 在甘肃，此类案件尚属首例，目前李某已被城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该案近期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操作破解后的无人机穿云越障，看似酷炫，背后却是不容突破的安全与法律红线。
4: 无人机呢是有个最核心的飞控系统，它黑进这个无人机的系统，控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打破这个地域的限制，使无人机在禁飞区也能飞行，这就是提供了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0: 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指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设备等。无人机核心的飞控系统正是典型的自动化控制设备。李某破解无人机地理围栏系统设定的飞行限制，使无人机能够在禁飞区不受限制的飞行，其行为已涉嫌触犯刑法第285条第3款，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在办案过程中，警方同样发现，许多无人机飞手破解无人机限高的目的是为了拍摄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穿云画面。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大多认识不足，
1: 可能潜意识里面认为这个事情去破解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飞控系统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主要是为了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5: 之后没想到，只是简单的认为就是能飞高一点，高点的拍的就是拍得更好看一点风景，然后就没想到这个东西就违法，没想到这么严重呢。
0: 警方分析显示，王某有过9次飞行高度超过500米的记录，已超出法定限高，属于改装无人机导致的行政违法行为。此外，他在禁飞区的多次飞行虽未直接威胁航空安全，但仍违反了无人机飞行管理规定。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2: 第一个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被破解的无人机被别有用心的人或者一些飞行爱好者有意或无意地闯入一些敏感的地区，可能造成一些国家秘密的重大秘密的泄露。第二个，它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破解的无人机因为程序更是被更改，没有安全冗余，使得更是无人机更容易更是坠落或者炸机。如果说是加载重物的无人机在人员密集区地区发生更是飞行事故的话，很容易造成更是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
0: 从源头上遏制黑飞行为，规范无人机飞行秩序，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的同时，也向广大飞手发出了明确提醒。
6: 一是必须完成双重登记，所有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同时根据所在地公安机关要求完成备案。二是及时查询试飞空域，并严格遵守飞行高度，不得闯入军事禁区、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及重要文物保护地等管制区域。如需在管制空域飞行，需提前申请。希望广大爱好者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守护天空安全。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2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

0: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 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 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 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 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 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

0: 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 俄中两国都重视。

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3: 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1: 20号，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八点

0: 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在支出方面，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国铁集团获悉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此外，一至四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其中，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美国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严正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的声明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希望能非常迅速的且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此事。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曼斯19号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0: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经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的支持，但部分北约国家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在被问及相关可能性时称，他正在考虑这一问题。报道还说，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议，目前尚不清楚北约将如何为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安全保障。报道指出，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视频称，美军正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阻断进出伊朗港口的商业航运，目前已有89艘商船被改变航线。另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9号报道说，尽管美国称继续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但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运量显著上升。报道援引追踪数据称，5月11号至17号至少有54艘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19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警告，中东地区冲突正让世界不知不觉地滑向全球粮食危机。
3: 20,000 seafarers, 800 ships just stuck in the strait. The price effects fel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As the World Food Program has warned, some 45 million people in the global south are at risk of being pushed into acute hunger this year. The world risks sleepwalking into a global food crisis.
0: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所有师级。

0: 指挥官举行会议。扎米尔在会上称，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另有32人受伤。声明说，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主要集中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城镇奈拜提耶市及其周边地区。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5月20号在古巴历史上意味着干预、干涉、掠夺与挫折。在那一天，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让当时的古巴人萌生了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反帝阵营力量远比帝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迪亚斯卡内尔呼吁古巴人民永远不要忘记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坚持抗争到底。1902年5月20号，古巴正式独立，但美国迫使古巴在宪法中附加普拉特修正案，获得干预古巴内部事务的权利，直至1934年该修正案被废除。近日，印度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印度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19号，新德里的日间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印度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为期一周的高温橙色预警。
1: 印度气象部门专家预测，21号和22号，印度部分地区的高温还将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工作者带来了严峻挑战。除了首都地区，印度北方邦等其他地区也遭遇了热浪天气。北方邦部分地区20号的最高气温达到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预计未来一周，印度多地的炎热天气仍将难以缓解。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互利合作，双边贸易稳步增长，教育为桥，中俄教育年启动。
2: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俄关系新阶段新起点。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昨天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的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的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呢，就额外的引人关注，尤其是今天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被认为是见证着中俄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来看呢，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达成的成果呢，包括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同时呢有两项联合声明的签署，还有开启了中俄的教育之年。那关于中俄两国关系，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了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

0: 新阶段，那么如何来看待两国达成的这一系列的新的成果？那接下来进入到新阶段，迈入了新起点的中俄合作，如何将各个领域的合作提质升级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那个桦树汁，
2: 天然蜂蜜，产自。
3: 今天第。

0: 沟通交谈的场景也频频出现。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这些场景和数据不仅是中俄贸易的缩影，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同样在今天，在北京，中俄两国元首会晤备受关注。
1: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此次陪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代表团阵容豪华，包括5位副总理、8位部长，还有银行代表和大型企业的商界领袖等。从欢迎仪式到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从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到共同会见记者，今天一系列密集行程下，中俄两国达成多个成果，其中就包括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2: 条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中俄关系的主要原则、精神和成果。
0: 2001年7月16号，中俄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共25条，有效期为20年。条约将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理念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成为指导新世纪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同时，条约也确认，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在2021年6月28号，中俄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已经正式宣布过一次条约延期。除了继续延期，在今天的会谈中，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3: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在今天一系列的成果中，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4: 中俄的战略协作关系呢，已经进入到第30周年了。那么如今呢，要进入一个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它对于中俄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李永泉。那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牌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5: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这个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 俄罗斯是吧？

0: 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这个逆全球化啊，这个思潮泛滥啊，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这个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啊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是吧？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这个达成了啊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啊。习主席的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啊。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啊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1: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那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0: 中俄关系啊，就是这个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这个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啊，根据这个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啊。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啊。习近平主席也强调，是吧？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啊，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啊，这个发展战略对接啊，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啊，这个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啊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啊，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1: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也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二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0: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啊，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这个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是吧？实践证明的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啊，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1: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的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0: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啊，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和25

0: 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上千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ак-т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приборы, то, с чем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придется работать. Навыки, которые здесь можно получить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аботы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и также, например, каб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оно, несомненно, пригодится на работе.
0: 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2: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3: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3年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4: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3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啊。从去年情况看，这个贸易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啊。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呢，这个都是能源啊。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3: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你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那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它也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出口进口1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不

0: 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1: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0: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国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是吧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啊，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1: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那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0: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五六十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0000多名留学生，这20000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两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呢，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1: 好的，谢谢李主任。我们常常强调呢，这个两国的外交关系要走深走实，深指的是深入人心，实指的是共享智慧。那中国古人强调，国之交以诚笃，民之亲以心通，岁之久以行恒。我们相信这不仅是中俄两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所期待的。
2: 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

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

0: 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0: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 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 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 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普京表示， 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 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号，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在支出方面，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国家邮政局20号公布了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前4个月，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持续提升面向多领域多场景的服务能力。在云南，快递网点直接开进了大理古城景区，游客不仅可以把刚买到的特产或行李

0: 寄回家，还能按需寄存行李，实现空手逛古城。针对旅拍顾客的需求，快递网点还推出了服装租借代为归还的服务。
1: 如果我们一直拎在手上的话，其实在后面游玩很不方便，能直接寄出去，还能保证不被损坏，非常方便。
0: 目前快递企业正联合机场、车站、酒店等场所，优化行李寄存、寄递、存转寄等一站式服务，助力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此外，快递企业持续深耕农产品寄递，在多地的山区加大无人设备投放力度，建设生鲜专业产业仓，采用产地仓加无人机模式，用于水果、春茶等生鲜农产品的运输，进一步提升配送时效。
2: 利用无人机空中运输琵琶，将原本一小时的山路缩短至十分钟之内，原来陆路运输损耗率为30%到40%之间，利用无人机运输，国品损耗率仅为1%到2%。
3: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随着快递旺季的到来，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增有进发展态势。
4: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20时至21号20时，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以及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7号开始，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受灾最严重的是湖平山镇，现在水已经退去，清淤工作正在抓紧进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彦军20号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昨天我们也在这里做了直播连线的报道，昨天到今天一天过去最大的变化，昨天这个地方路面上是堆积了大量被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树枝、树干、生活垃圾等等，但是现在已经清运完毕，这也是清淤的第一步。我们也准备了一组昨天到今天的对比的画面。连夜当地政府是组织了多台的像挖掘机、推土机以及运输车辆和抢险的力量在这里进行连夜的作业，把这些大型的杂物已经清运走了。其实我们在这采访的时候还是有一定刺鼻的味道的，那像这个昨天开始雨就小了，今天雨是停了，这些淤泥啊还有这个生活垃圾堆在一起发酵，有一些这种比较难闻的味道。那我们看到在现场，其实你像这个推上来的这个淤泥边上，像这一排都是有今天下午刚刚喷洒的这个白色的粉末，这个就是这个消毒粉。像我们了解到受影响的区域呀，当地是进行一天两次这样一个频率的这个消杀工作。我们所在的这个太和河路呢，它其实是当地的一个主干道，沿街的商铺也是比较多的，比方说有这个饭馆、KTV 啊、酒店等等。湖平山镇之所以叫湖平山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著名的景区，就叫做湖平山，它的海拔是2098米，也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很多旅客都会来在这进行这个度假呀、消暑啊等等。那这一次的这个暴雨呢，也是造成这些商铺受影响的情况是比较大的，文旅产业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呢，当地的政府和老乡们是在一起，通过多种方式连夜奋战，让这个正常的生产生活能够尽快的恢复。
4: 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2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床凳、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等人坠机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的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

0: 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表面和暗中的活动都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政府已经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敌人的误判之一是认为经济压力会削弱伊朗社会的凝聚力。伊朗民众依然保持团结，伊朗相关机构及官员也应努力解决民生问题。日前，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人道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公布了多段以军拦截其援助船只的视频，并在其官方网站表示，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据全球坚韧船队此前公布的数据，已有超过400名活动人士被一方带走。
1: 公布的画面还显示，以色列海军舰艇使用高压水枪对全球坚韧船队船只进行攻击，援助船只上的人员高举双手表示没有威胁，但是以军随后还驾驶舰艇撞击援助船只船体，并登船进行搜查。以色列外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共有430名相关活动人士被转移到以方船只，并正被送往以色列，他们随后将与各自国家的领事代表会面。以方同时称，全球坚韧船队不过是为哈马斯服务的公关行动，以色列将继续按照国际法采取行动，不会允许任何违反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此外，以色列外交部18号还称，在全球坚韧船队相关船只上未发现任何援助物资。19号，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拦截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南非呼吁以色列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马来西亚要求以色列方面立即释放包括25名本国公民在内的所有被扣押船队成员和船员。此前一天，印尼等10国也发表联合声明，对以方这一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
0: 联合国19号发布了更新后的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将2026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1月的2.7%下调至2.5%，并将全球通胀率的预测值升高0.8个百分点至3.9%。报告表示，中东战事冲击世界经济，导致了增长放缓，通胀升温。
1: 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原油供应受限，价格飙升，运费和保险成本也不断上升，其影响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加剧了全球企业和家庭的成本压力。世界经济自2023年以来持续的去通胀趋势或因这场冲突而中断。
2: What began as a blow to energy markets on the 28th of February has turned into a broader supply shock of uncertain scope, magnitude, and duration that is rippling across the world. In the space of just 11 weeks or so, this has forced us to revise our earlier forecasts for global GDP growth downwards to 2.5% in 2026 and 2.8% in 2027.
1: 报告还显示，西亚是受中东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预计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6% 降至2026年的 1.4%。 除了能源冲击之外，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石油生产、贸易和旅游业严重受扰也是主要原因。欧洲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其增长预期被下调至 1.1%。尽管面临诸多不利因素，报告负责人仍强调说，多元化的能源结构、充足的战略储备以及积极的政策支持将为经济提供重要缓冲。国际社会也应在诸多新兴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共同提升全球经济韧性。
2: There are concrete areas whe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akes a difference. Countries face a renewed impetus for establishing

0: 测预警。
1: 印度气象部门专家预测，21号和22号，印度部分地区的高温还将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工作者带来了严峻挑战。除了首都地区，印度北方邦等其他地区也遭遇了热浪天气。北方邦部分地区20号的最高气温达到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预计未来一周，印度多地的炎热天气仍将难以缓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系列报道《天宫故事》，神舟14号任务创造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的多个首次，神舟14号乘组也被称为最忙乘组。作为最忙乘组的指令长，陈东在轨见证了中国空间站 T 字构型的落成，他也是神舟20号任务的亲历者，在舷窗裂纹的危机当中镇定指挥，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应急处置。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航天员陈东讲讲太空换车的经历。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陈东。今天我想以一名亲历者的身份与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神舟20号任务的经历，以及这些年在追梦、圆梦、再追梦过程中的一些感悟。说到神20任务最难忘的事，那毫无疑问就是返回前发现舷窗玻璃出现裂纹，以及随后采取的换乘返回方案。那是在2025年11月4日，在我们原定返回11月5日的前一天，当时我们在做返回前的检查确认工作，突然发现了这个类似三角形的裂纹，迅速拍照并返回地面。当时我的第一判断是在最外层玻璃上出现裂纹并且贯穿，但不影响我们驻留的安全。后续呢，也按照地面的指令，从不同角度、不同光线条件下，对异常位置进行了详细的拍照。我们也还利用了空间站40倍显微镜，对裂纹的细节进行观察。图像传回地面后，经过国内10多位玻璃领域专家的紧急研判，确认裂纹贯穿了舷窗最外层玻璃。从我们发现裂纹到地面指挥部做出推迟返回的决定，不到12个小时。得到要推迟返回的消息后呢，地面及时跟我们通报了相关的情况，要求我们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我马上召集大家，一思想，做到了相信，相信自己。我们是训练有素的航天员，有能力处置各种突发的故障，做到沉着冷静，泰然处之，任何方案都可以接受，多待多少天也没问题。相信地面，地面团队一定会预想一切可能，穷尽一切办法，为我们安全顺利回家选出最稳妥的方案。工程指挥部秉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最终决定我们神20重组改成当时正对接在空间站的神舟21号飞船，同时紧急发射一艘新的神舟22号飞船前往空中，以备神舟21号乘组后续返回之需。这样呢，我们在轨时间比原计划延长了9天，直至11月14日才乘坐神舟21号飞船安全返回。我们深知，祖国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最终。神舟22号飞船16天应急发射，这充分展现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强大的应急能力和组织效率。现在空间碎片对空间站的

0: 威胁也大，给我们太空之家安装铠甲显得十分必要。碎片一旦打在重要的管路和线缆上，后果十分严重。中国空间站采取了主动规避、被动防护、应急处置的综合防护策略，对于较大的碎片通过轨道调整主动避让，对于难以预警的微小碎片则主要依靠安装被动防护装置，就像给我们空间站穿上铠甲。从神舟十八号任务开始，军员已经多次出舱安装防护装置，我也希望后面的乘组能够再接再厉，为我们的太空家园早日穿上完整的安全之衣、防护之甲，让碎片两变鸡蛋对我们坚如磐石的空间站构成不了任何威胁。对于神舟载人飞船，其本身在设计时也已考虑了空间环境的影响，具备一定的自身防护能力。是否会为飞船舷窗加装专门的附加防护装置，这需要工程师们根据此次猎鹰事件的详细分析结果进行综合评估和决策。从神十一的首次飞行，到神十四担任指令长，再到神二十再次以指令长身份飞行，并累计在轨超过400天，完成6次出舱活动，我很荣幸能够亲历并见证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当前中国载人航天在运营好空间站的同时，也在全力推进载人月球探测任务。载人登月是每个航天员的梦想，我当然也心怀向往。无论最终谁能代表中国人首次踏上月球，那都将是中国航天史上的又一辉煌篇章，需要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努力奋斗，探索永无止境，梦想永不止步。谢谢大家。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普通人如何搓出新天地。
1: 我之前其实自己不会写代码，我发现可以让 AI 来帮你完成代码的编写。
2: 我跟 AI 沟通可能半个小时就做出来一个歌。
0: 小创意撬动广阔市场，
3: 一两个人团队，三五个人团队可以创造上亿甚至几十亿的产值。
1: 躬身入局，你得自己真的去尝试，你才能感受到。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用事实说话。
7: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最近随着 AI 开源工具等技术的快速普及，那些代码生成、文案策划等工作已经变得异常简单，变为个体就可以操作的事情了。这就为广大创客提供了广阔的创业天地，他们无需再为如何造出来耗费更多的精力，转而聚焦造什么能解决实际问题。现在在各种网络媒体上涌现出一大批这种由创客们自己手搓出来的成果，有些已经实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那么什么是手搓？究竟是谁在搓？又搓出了什么名堂？今天我们走进这群尝试者。
1: 我叫陈云飞，89年生的，之前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学的经济学专业。
8: 和陈云飞见面是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这个37岁的创业者几年前从互联网大厂辞职后，一直边旅行边创业。虽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但只要打开电脑，他便可以随时随地开启办公模式。
1: 我之前其实自己不会写代码嘛，我发现那个工具再加那个编程模型，可以做到让普通人通过用口头语言去表达需求的方式，让

0: AI 来帮你完成那个内，就是这种代码的编写、产品的开发。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尝试。
1: 不是，这个是。没成想，这一试竟试出了名堂。2024年，他用 AI 工具手搓出了一款名为“小猫补光灯”的 APP。
0: 其实原本是叫屏幕手电筒，让你在一些黑暗的那个场景下去做一些打光或者辅助阅读之类的。
2: 你当时最喜欢
1: 仅用一个多小时便做好了 APP， 但是女友看后却建议把手电筒改为补光灯。
0: 啥叫补光灯？
2: 就是有各种颜色的，就比如说像这个颜色，这个颜色你看补光到脸上就会，你看让脸会看起来更亮一些，你看这样和这样就会
0: 拍起来好很
2: 多。对对，会让就是让眼神里有一些光，然后让法令纹也没那么明显。
1: 原来许多女性为了自拍好看，会用各种纯色色卡点亮手机屏幕进行补光，而这些色卡要么难找，要么不方便调用。于是陈云飞便把手电筒优化为可以提供不同色源的补光灯，并上架到应用商店。
0: 当天的话我觉得效果一般般吧，然后应该是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带来了非常多的这种下载量。
1: 获得肯定后，陈云飞又开发出了收费的升级版，定价1元，没想到竟一举登上某应用商店收费应用榜第一。
0: 下载量现在大概30-40万的这个下载量。
3: 也就是说你有了30-40万的收入。
0: 差不多。
1: AI 技术平权让陈云飞从技术小白变成了爆款 APP 的开发者，也让他实现了商业变现。随后他又陆陆续续开发出了多个 APP 产品，可以说手搓成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变量。
0: 其实每一步和自己原本预期的都非常的不同，就是所谓躬身录局，你得自己真的去尝试，你才能感受到。
1: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像陈云飞一样躬身入局，成为被戏称为手搓经济的尝鲜者。手搓经济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一种民间说法。手搓最早是指游戏玩家纯手动完成高难度操作，如今它的内涵演变为个人或小团队无需大厂资源与重资产投入，依靠创意结合 AI 开源工具等，将想法落地为产品。由于参与者越来越多，所以渐渐成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
4: 有了 AI 之后呢，它相当于把这个人的能力创造力有个极大的放大，就是手搓经济它的上限是非常高的。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一两个人团队、三五个人团队，它可以甚至创造上亿甚至是几十亿的这样的一个产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6月，我国艺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北京、深圳、南京等城市成为手搓经济的核心高地。我们来到被誉为造梦城市的深圳，在这里每天都有很多这种手搓小微团队在追梦。外工作室便是其中之一，他于去年6月创立，专注于用 AI 生成视频。
5: 我是叫杨选，然后我是一名 AI 的导演，我们现在工作室也就8个人，我们是专注于在做中国故事。
6: 这种是不是可以打视频的？
7: 是的是的。
6: 那究竟有没有15块的？
7: 好了。
1: 清明节前，一条由他们创作的 AI 短视频指手机引爆网络，他描述了一个小男孩对他去世奶奶的思念，播放量突破2000万次。
5: 指手机这条片子其实也融入了我们南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纸扎的一个文化，会带着很多我儿时的一些回忆，所以他带出了很多真实感。
7: 嘿，小家伙，你等等。
1: 这个短视频不仅情节感人至深，而且细节丰富，制作精良，让人很难想象它居然不是真实拍摄的，而是由杨选和他的搭档李婷两个人花3天时间用 AI 工具手搓出来的。
5: 这条片子我们大概是用了5步去做，前面先设人设，然后去出分镜，每个分镜去做它的视频，然后所有视频拼在一起，加一些后期的包装。
8: 飞吧飞吧，我的纸飞机，钻进时间缝里，回到老房子去。飞吧飞吧，
9: 这个场景头给我印象非常深啊，它的音乐非常美，它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0: 我就自己去做了这个词，然后我就想象副歌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什么样的这种节拍，包括说我跟 AI 沟通可能半个小时就做出来了一个歌。
1: 这个片子的其余三分钟是由李婷完成的，他从零起步，经过半年多学习便已经可以上手了。
2: 多少钱啊？
3: 70。
1: 他用小男孩纠结到底要不要买纸手机的片段向我们揭示了 AI 生成视频背后的秘密。
2: 那有没有15块的？
4: 其实技术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图声视频，但是我们会描述说，哎，他好像摸着自己仅剩不多的钱，然后有一些纠结的情绪在里面。最后选的其实是这个镜头，攥紧了这里的小拳头，非常传神地表达出我们想要那种纠结。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他有自己的审美，所以才成就了不一样的故事。
1: 因为用心，所以才会有好作品。虽然创业不久，但这个工作室已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斩获大奖。因为 AI 赋能，所以越来越多普通人的影视梦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5: 有 AI 技术突破，生产门槛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一个人或一个小团队就可以在手机前或者在电脑前就能够把那个用 AI 能够把想象中的这个大片质感的画面能拍摄出来，特别呼应那个可灵 AI 自成立之初便设定的愿景，让每个人能用 AI 讲出好故事。我觉得这背后是一个趋势，就是手搓视频经济正在兴起，其实这标志着整个全民创作的时代正在到来。

0: 在万物皆可搓的时代，不仅 APP 短视频可以手搓，智能硬件也能手搓。在外工作室造梦的时候，距离他十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00后创业团队也在为梦想而奔跑。
1: 我叫窦海波，我出生在00年。
2: 我叫刘传正，1998年出生。
3: 我叫张富祥，00年出生。
4: 我叫孙英东，我是2000年出生的。
5: 我们在大学里边都是手搓的爱好者，可以跟很多的。
0: 孙英东26岁，2024年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便一头扎进了创业圈。起初，他尝试过5个创业方向，但都不太成功。苦闷之际，想到了一个点子。
5: 当时我就是在踢足球、跑马拉松，那时候压力也大。运动完之后就发现，全身肌肉酸痛难耐，就开始做了这么一个自动泡沫轴的产品。
4: 我可以躺在地上，或者说我的瑜伽垫上，自动享受这个20分钟的自动按摩。
0: 虽然想法很好，但是如何将筋膜枪与泡沫滚轴组合到一起呢？这可难不倒学机械自动化的孙英东。他立刻找来2个校友一起手搓，这3个人后来也成了公司的创始人。
6: 第一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晚上，我们聊完之后呢，脑子里面基本就已经有一个雏形了，所以当时就找学院现有的一些设备、现有的材料，就是能用就用，然后就做出来一个跟我设想的4-5成接近的一个雏形。
0: 这个就是你当初的手稿吗？
5: 对，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也分析它的物理模型，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对物理模型进行建模。
0: 这也是你们整个事业的一个起点，就从这张图开始的。
5: 对，我们可能当时画了很多，这可能是其中一张。有时候是抛掉一些杂念。
0: 孙英东创业并不是盲目的，他从大3开始就加入深圳科创学院，这是深圳为帮助年轻人创业而打造的一个体系化赋能平台，主要孵化 AI 硬件项目。当孙英东团队开始创业时，学院帮助他们寻找创业方向，组建团队，并提供导师、课程、供应链、市场以及资金的一整套方案。
7: 我们说自己是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陪跑者。我们67%的人，我们叫3无人员，没有点子、没有团队、没有一天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探索轮的话，我们会给他50万然后让他能做到一个基本上有一个小原型出来功能样机然后再到我们说进入到天使轮天使轮的话，我们再给他300-500万。到天使往后的基本上就是到市场能接盘了。
0: 经过1年多的打磨，孙英东团队终于打造出 AI 滚动按摩机器人，

0: 70%销往欧美国家，营收超2000万元。他们在深圳搞研发，生产则交给了东莞的代工厂。
1: 他个别的产品他包不住。
2: 这个问题往后边我们怎么改进呢？
0: 目前第二代产品马上问世，他们说之所以能快速迭代，既有团队的努力，更有大湾区成熟产业链的托举。
3: 供应商有30-40个，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比较给力的供应商，他们让我们从早期的手搓模型到我们现在实现可持续质量可控的这些量产。
2: 我对手搓经济的感言是，很多伟大的公司都来自于手搓，有想法立刻去干，相信自己，相信伙伴，相信中国的整个产业链，勇敢去搓，给自己搓一个新的产品，也搓出中国的未来，
4: 一起搓出未来，加油。
0: 在深圳，像孙英东这样的手搓团队还有很多。仅以深圳科创学院一家孵化器为例，从2021年创办至今，已经孵化出了30多个天使轮团队，总估值超过20亿。
5: 这个就是那个大疆的天空之城是吧？哦，没想到离你们学院那么近。
2: 对对对，就是我们硬件科技人的殿堂一样。
5: 你怎么定义成功？
2: 人生没有遗憾就是一种成功。
5: 好，祝你们成功。
2: 好。
6: 据业内人士估算，我国这种商业形态已是万亿级规模，深圳、杭州、北京等多地已陆续出台支持小微创新的专项政策，从办公场地、研发补贴到算力支持、金融赋能，为个体创客、小团队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在 AI 与成熟供应链的加持下，手搓不再是小众尝试，正成为被市场认可的新商业形态。不过专家也提醒，要理性看待手搓，不少创业者因忽视合规风控而陷入困境。手搓也并非尽善尽美，部分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隐患，需要注意加强管理。
7: 现在有很多企业在践行借用这个 AI 的一个数据计算机，就是叫沙盒啊，就比如说高风险的一些活动呢，我要把它限制在一个沙盒里面，那我的监管的力度就可能会更大一点，对，就不是一个一刀切，就哪些地方我就允许你有更大的一个创新，但是我会让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呢控制在一个沙盒环境当中。
8: 手搓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创新形式，让无数的普通人的创意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这份蓬勃的生命力离不开技术的平权、产业链的托举，离不开孵化平台的体系化赋能，更离不开那些敢于躬身入局的追梦者。他们用双手将奇思妙想搓成现实，用热爱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创业故事，也让更多的人相信每一个微小的想法都可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绽放光芒。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

0: 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 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 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 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 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 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 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 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

0: 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
1: 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 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 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 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镖揭幕。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

0: 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 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
1: 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 听取讲解，并愉快一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 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
2: 张国清、盛怡、秦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20号发射厂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3: 各号注意，收集2小准备情况。此次核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侧发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4: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测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
3: 在明天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这里是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侧发指挥大厅，在我身后的屏幕上可以看到，3名航天员已经进入飞船，他们将模拟发射任务当天的真实情况展开全流程演练。自从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
5: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一比一演练。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 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他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0: 国铁集团获悉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此外，一至四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其中，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20时至21号20时，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以及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9号9点至20号凌晨4点，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迎来集中强降雨过程，域内河水暴涨，导致街道被淹，居民家中进水，当地紧急组建了抢险队伍转移群众。
1: 2026年5月20号凌晨，现在正在救一个奶奶。
2: 谁来打捞？
3: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大河镇大河村河水暴涨，漫灌的河水加上山洪倾泻，村子一下就被洪水淹没，抢险救援人员冒雨进村转移被困群众。凌晨2点多，都柳江突破警戒水位，位于江畔的拉兰小学面临洪水的威胁，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帮助下，学校的教职员工将住校的孩子叫醒，启动应急疏散预案。
4: 我们学校全体老师立即组织学生有序转移，将79名学生安全送到地势较高的村委会避险。如今水位回落至安全线，学生已顺利返校复课。
3: 这场强降雨还造成都江镇打鱼村、大河镇龙场村、麻光社区等区域积水严重，出现内涝。当地党员干部24小时轮班值守，发现险情后冒着风雨挨家挨户敲门叫醒群众，帮助大家转移。全县累计转移群众576户，1313人。中午随着积水退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开展清淤清扫等工作。
0: 20号，广东中山、珠海等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雨势猛烈。中山市启动防汛防暴雨3级应急响应，多个镇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珠海市斗门区因为暴雨红色预警实施停课，各地严格落实防御举措，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3: 受强对流云团影响，凌晨开始，广东中山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雨势强劲。中山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在凌晨5点16分启动防汛防暴雨3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影响，中山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局地积水深度约30厘米，水务工作人员开启井盖紧急排水。凌晨，珠海市斗门区也遭遇强降雨。从凌晨2点到上午10点，斗门全区平均雨量84.5毫米，部分区域最大降雨量达248.6毫米。斗门区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于5点35分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辖区176所中小学、幼儿园全部停课，196个在建工地全面停工，多部门联动展开防汛抢险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严正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的声明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希望能非常迅速的且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此事。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

0: 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当天达成劳资协议临时方案，由此三星电子工会决定暂缓原计划于21号开始举行的全面罢工，直至另行通知。工会将就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据外媒报道，三星电子罢工久拖不决，或将给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损害。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互利合作，双边贸易稳步增长，教育为桥，中俄教育年启动。
2: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俄关系新阶段新起点。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昨天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的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的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呢，就额外的引人关注，尤其是今天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被认为是见证着中俄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来看呢，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达成的成果呢，包括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同时呢有两项联合声明的签署，还有开启了中俄的教育之年。那关于中俄两国关系，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了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如何来看待两国达成的这一系列的新的成果？那接下来进入到新阶段，迈入了新起点的中俄合作，如何将各个领域的合作提质升级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4: 那个桦树汁，
5: 天然蜂蜜，产自。
0: 今天第10届中俄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会场上像这样一幕幕沟通交谈的场景也频频出现。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这些场景和数据不仅是中俄贸易的缩影，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同样在今天，在北京，中俄两国元首会晤备受关注。
1: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此次陪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代表团阵容豪华，包括5位副总理、8位部长，还有银行代表和大型企业的

商界领袖等，从欢迎仪式到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从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到共同会见记者，今天一系列密集行程下，中俄两国达

0: 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共25条，有效期为20年。条约将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理念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成为指导新世纪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同时，条约也确认，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在2021年6月28号，中俄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已经正式宣布过一次条约延期。除了继续延期，在今天的会谈中，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在今天一系列的成果中，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中俄的战略协作关系呢，已经进入到第30周年了。那么如今呢，要进入一个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它对于中俄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李永泉。那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牌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3: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这个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这个逆全球化啊，这个思潮泛滥啊，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这个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啊，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是吧？
2: 嗯。
3: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这个达成了啊续签条约的这个。这个决定啊，习主席的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啊。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啊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2: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那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

0: 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1: 中俄关系啊，就是这个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这个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啊，根据这个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啊。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啊。习近平主席也强调是吧，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啊，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啊，这个发展战略对接啊，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啊，这个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啊，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啊，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0: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也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二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1: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啊，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这个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啊，实践证明呢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啊，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0: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的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1: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啊，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啊，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啊，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啊已经结束了，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个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俄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

0: 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1: 中欧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三年的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2: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3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从去年情况看，这个贸易结构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啊。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呢，这个都是能源啊。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的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已经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它呢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出口进口一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1: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2: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国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是吧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1: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0: 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那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1: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0,000多名留学生，这20,000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两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的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0: 好的，谢谢李主任。我们常常强调呢，这个两国的外交关系要走深走实，深指的是深入人心，实指的是共享智慧。那中国古人强调，国之交以诚笃，民之亲以心通，岁之久以行恒。我们相信这不仅是中俄两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所期待的。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要吃点药？
4: 不急不急，
5: 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5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

0: 双方要聚焦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 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
1: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 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 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 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 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 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 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 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 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 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

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 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 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 要更具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 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

0: 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3: 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1: 20号，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在支出方面，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国家邮政局20号公布了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前4个月，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持续提升面向多领域多场景的服务能力。在云南，快递网点直接开进了大理古城景区，游客不仅可以把刚买到的特产或行李寄回家，还能按需寄存行李，实现空手逛古城。针对旅拍顾客的需求，快递网点还推出了服装租借代为归还的服务。
5: 如果我们一直拎在手上的话，其实在后面游玩很不方便，能直接寄出去，还能保证不被损坏，非常方便。
4: 目前，快递企业正联合机场、车站、酒店等场所，优化行李寄存、寄递、存转寄等一站式服务，助力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此外，快递企业持续深耕农产品寄递，在多地的山区加大无人设备。

0: 投放力度，建设生鲜专业产业仓，采用产地仓加无人机模式，用于水果、春茶等生鲜农产品的运输，进一步提升配送时效。
1: 例如无人机空中运输枇杷，将原本一小时的山路缩短至十分钟之内，原来陆路运输损耗率为30%到40%之间，利用无人机运输，果品损耗率仅为1%到2%。
2: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随着快递旺季的到来，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增有进发展态势。
3: 20号，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美国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严正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的声明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没以意想不到的地方。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希望能非常迅速的且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此事。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表面和暗中的活动都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政府已经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敌人的误判之一是认为经济压力会削弱伊朗社会的凝聚力。伊朗民众依然保持团结，伊朗相关机构及官员也应努力解决民生问题。日前，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人道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公布了多段以军拦截其援助船只的视频，并在其官方网站表示，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据全球坚韧船队此前公布的数据，已有超过400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
5: 公布的画面还显示，以色列海军舰艇使用高压水枪对全球坚韧船队船只进行攻击，援助船只上的人员高举双手表示没有威胁，但是以军随后还驾驶舰艇撞击援助船只船体，并登船进行搜查。以色列外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共有430名相关活动人士被转移到以方船只，并正被送往以色列，他们随后将与各自国家的领事代表会面。 乙方同时称，全球坚韧船队不过是为哈马斯服务的公关行动，以色列将继续按照国际法采取

0: 行动，不会允许任何违反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此外，以色列外交部18号还称，在全球坚韧船队相关船只上未发现任何援助物资。19号，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拦截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南非呼吁以色列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马来西亚要求以色列方面立即释放包括25名本国公民在内的所有被扣押船队成员和船员。此前一天，印尼等10国也发表联合声明，对以方这一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
1: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另有32人受伤。声明说，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主要集中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城镇奈拜提耶市以及其周边地区。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042人死亡，9301人受伤。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称，该打击群包括尼米兹号航母及其搭载的第17舰载机联队，以及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帕图森特号补给舰。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认识一群在危急时刻果断出手救助生命的人。5月19号，江苏警方通过新媒体账号发布了一篇名为《全网寻人铁锹哥你在哪儿》的文章。那铁锹哥是谁？又为什么要找他呢？这还要从一场突发的火情说起。
1: 事发当天中午11点多，常州市一处小区的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母亲的求救电话，说家里着火了。夫妻二人着急忙慌出了门，一下楼就发现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
2: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一个人，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1: 李女士口中所说的这位邻居名叫王辉。
3: 当时是我在下面陪小孩玩，然后看到这边有浓烟，然后同时有人在呼叫，我就马上就过来了。
1: 王辉和其他小区居民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纷纷动了起来，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120急救电话，还有人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当即跑到起火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3: 发现火灾之后，我就马上去周边找了一个灭火器，灭火器之后我就绕到前面那个防盗窗那个地方，然后但是发现防盗窗是封死掉的，然后当时手里还要有个灭火器，我就使劲的砸开，砸开了一个缺口之后呢，下面又有几个好心市民，然后给我递了个铁锹，我们一起把它敲了一个洞出来。
1: 这名拿来铁锹的人就是大家寻找的那名铁锹哥。此时屋内的浓烟大量涌出，王辉他们冲进屋内，另一位居民苏少华也赶到了楼下，在大家的配合接应下，老人被安全救出。就在大家救人的时候，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刘洋也跑到老人家里，接连使用灭火器材压制明火蔓延，最大限度遏制火势扩大。这时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被救出的老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目前已康复出院。5月19号，英勇救人的王辉三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而参与救人的铁锹哥在事后悄悄离开了现场，没有留下姓名。
4: 根据江苏人蒋丽

0: 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对黄辉、刘洋、苏少华三人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积极提供提交过的线索，我们也将对他进行表彰和奖励。
1: 有认识这位铁锹哥的观众，也可以在我们央视法治在线新媒体账号下留言，让见义勇为的勇士得到褒奖。

0: 南省儋州市的一处海边，两名儿童在游玩时溺水，岸边的多名游客和当地的村民下海接力施救，其中二人在施救时也遭遇了溺水，有生命危险，岸边的众人再次下水将他们救起。
1: 当天下午4点多，在海南儋州一家民宿附近的海边，突然有两名儿童溺水，呼喊声向岸边传来。坐在岸边的黄峰率先跑向了其中一名溺水儿童，
2: 就拉住他了，拉住他就把他拉到安全区域了，当然就是我自认为的安全区域了啊，因为我还脑袋里面想的是另外一个孩子，我就又下去救另外一个。
1: 水里的呼救声也引起了岸边另一名游客何仁正的注意，当时他跟在黄峰后面也冲向水里想去救人，可就在靠近其中一名溺水儿童时，脚下却踩空了。
3: 而我准备跑到那个小孩那里的时候，我准备想去拉他，但是我准备拉到他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沉到水里面了。
1: 当何仁正也溺水后，他在岸上的一位朋友马上跳进水里将他救了上来，而他的另一位朋友高潇此时也跳进了水里，并且很快就游到了一名溺水儿童的身边。
4: 我的手拽到他的时候呢，我要求他放松，我说放松，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然后呢，他就一把就抱住我啊。
1: 很快，这名儿童被救到了岸边。这时，大家发现，
4: 然后呢，他就一把就抱住我啊。
1: 很快，这名儿童被救到了岸边。这时，大家发现另一名溺水的儿童和黄峰已经被水流向河道内冲了十几米。
2: 往上游的过程中，就明显感觉到小孩还在水面上的挣扎的那种感觉，我就拖住他，就想把他一直想往上推，但是推了几下以后，自己就发现也是有点力竭了吧。
1: 看到这种情况，之前下水救人的高潇等人再次返回水中救援，他们发现此时的黄峰正在用尽力量托举着溺水儿童，看上去有些坚持不住了。
4: 我的朋友开源，他就搭把手。就把他往岸边拽，我就抱着孩子，就游到岸边。
1: 高潇回忆，很多在岸边的人一起伸手把他们拽了上来，大家都发现黄峰身体情况不妙，经营民宿的老板抢先上前给他做抢救，很快一名护士也主动站出来给黄峰做心肺复苏，
5: 全身都苍白了。僵硬了那种，然后就马上进行心肺复苏了。
1: 肖婷回忆说，他按压了好一会儿，黄峰的口鼻逐渐冒出了水泡，大家又让他翻身侧躺，吐出一口海水后，黄峰终于恢复了脉搏和心跳。几分钟以后，警车、救护车都赶到现场。目前，两名落水儿童身体都已无恙，施救者黄峰确诊患上肺水肿、肺部感染，并伴有脑出血，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已启动流程，着手认定黄峰等七人的见义勇为行为。
0: 这样的爱心接力在湖北武汉也悄然发生。在繁忙的城市环线上，一辆货车追尾了前方货车，导致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受伤被困。就在这时，三名骑手小哥路过这里，赶紧停车救人。
1: 事发当时，刘涛、张小强、焦浩三人刚刚参加完一场新就业群体座谈会，结伴返程途中恰巧撞见一起交通事故，见车祸现场司机被困，三人立刻将车辆停靠路边，第一时间上前施救。
6: 当时发现了这个事故之后，刘涛就说这得看看要不要帮忙呀，在副驾驶嘛，因为他从副驾驶上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后边伤者这个司机就被困驾驶室了嘛，身上也有血。然后呢，我们就把车停到应急车道上了，我们就下车去看看有没有帮忙。
1: 三个人很默契地做了分工。由于刘涛早年因一次意外事故失去了右前臂，便负责拨打报警电话与急救电话，同时疏导周边车流，维护现场秩序。而张小强和焦浩两人则赶忙钻进事故车的驾驶室，全力尝试救援受伤被困的司机。
6: 这个事故车的驾驶室都已经严重变形了，然后驾驶员他上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下身是完全被驾驶室卡住了，就是由于驾驶室这个挤压变形，他下身是完全卡在驾驶室里了，动不了。
1: 因车体挤压程度过大，司机一时无法被移出，焦浩他们只能先就地安抚照料，保护好伤者身体状态，稳定他的情绪。
6: 然后我就找水呀，我是让伤者漱漱嘴呀，

0: 然后嘞，这天热，我也找了个那个有一个板子，我给它扇风，扇扇风，因为他心情也比较怎么说，就我们也刘涛也跟他说不要着急啊，不要焦虑啊。
1: 为了让驾驶室内保持通风，焦浩尝试拆除挡风玻璃。
0: 我就拿这个衣服给伤者又盖上了，因为我怕这个碎的玻璃给伤者造成二次伤害，我就拿这个衣服把伤者保护了，然后把前驾驶室玻璃拽出去了，让空气的流通更好。
1: 焦浩和张小强不断安抚司机，很快，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利用专业破拆工具，耗时半个多小时，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并送往医院。五天后，伤者家属专程送来锦旗，向热心救人的刘涛、张小强、焦浩三人表达感谢。
0: 我感觉做这件事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就是看见了就要伸把手，不能不管，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人，说实话，人的生命也很脆弱，就是我们可能早一秒到呀，对他这个就是生命威胁，或者是他这个危险就会降得更低一点，争取更多的时间去救援嘛。
2: 凡人善举，尽显人间真情。在江苏无锡，一名老人骑车时不慎摔倒，昏迷不醒，周边路过的几名行人纷纷停下脚步，及时对老人伸出援手，科学施救，为老人后续的治疗抢出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1: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事发全过程，当时老人不慎连人带车摔倒，面部朝下重重倒地，还向前滑出一段距离，现场状况十分紧急。市民邝王霞恰巧骑车途经此地，赶紧下车，紧随其后的王威也迅速停车上前查看老人状态，
3: 身体轻微抽搐，然后呢，我心里就想第一时间报警赶紧救人，我拿人家手机直接报了警，报了警之后呢，报了警之后跟警察说具体的位置。
1: 等候救援期间，王威全程保持与警方110通话，准确清晰地说明现场位置与老人身体状况。一旁的邝王霞细心收好老人掉落的手机、手镯等随身物品，以防磕碰挤压。市民吴敏珠骑车路过，也主动停下脚步报警，又帮忙维护现场秩序。与此同时，驾车途经此处的蓝天救援队队员张丽也加入救援中。
4: 当时我车正好在机动车道，没有办法立马停下车来，然后呢，我在反光镜里面看到这个倒地的阿姨一直没有起来，然后我掉了头之后就立马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当时在车上判断以为她是心脏骤停，所以我在车上拿了 AED 以及急救箱。
5: 没事，我学过急救，我是蓝天的，我正好路过。
1: 张丽俯身询问老人情况，发现他仅有轻微意识，但尚能简单回应。仔细检查确认老人颈椎及身体各处没有骨折受伤后，小心稳妥地将老人调整至平躺姿势。
4: 他的鼻腔一直在大量的出血，因为鼻腔出血呢，它容易导致窒息，所以我给他进行了止血，后来就120就到。
5: 先给他止下去。能不能帮我拿下？
1: 120到场后，张丽详细将伤情和处理过程告知医务人员。正因众人及时出手，科学施救，为老人后续就医治疗抢占了黄金时间。目前，老人身体恢复良好，已经顺利出院，在家休养。从报警到急救，从维持秩序到专业处置，四位热心市民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救援。5月18号，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确认了张丽、王威两人的见义勇为行为，并给予邝王霞、吴敏珠两位热心群众扶弱救急专项奖励。
6: 这是一起打动人心的扶弱救急的见义勇为善举，值得我们点赞学习，也希望大家能够传递这份善意，遇事伸手相助，共建平安暖心的社会氛围。
2: 在这一个个危急时刻，没有人犹豫救不救、服不服，他们用发自内心的善意冲破迟疑与冷漠。平凡英雄就在我们身边，这份挺身而出的底气与热忱，也让整个社会愈发充满温情与力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陕西西安灞桥区的一位八旬老人外出失联近20个小时，警方启用警用无人机，借助热成像技术搜救，最终在深沟草丛中找到老人。警民

0: 合力上演了一场紧急暖心的救援。
1: 怎么跑这来的了呢？
2: 你饿着啥呀？
3: 平给换个人，平给来呗。
2: 换人。
4: 崎岖的山路上，众人接力背着老人艰难前行的画面格外暖心。这一幕源于一场紧急的寻人救援。4月7号中午，西安市灞桥区一位82岁老人吃完午饭，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可直到傍晚都没回家。
5: 12点多，他那吃完饭，然后出去在门边转起来，像往常一样。然后到4点多。没见他奶回来，然后就在周边邻居家问。
4: 家属找了一晚上都没见到老人踪迹，派出所出动警用无人机，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对村内深沟、树林开展全覆盖网格化搜寻。
6: 深沟处查看一下老人是否这个确实是掉进了深沟。最终呢是在晚上的19时许，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的热成像模式，在那个某一处深沟发现了这个有这个生命迹象，
7: 继续在周边这个树林呀、路小路上去继续寻找这个老太太。
4: 沟内灌木丛生，民警拨开荆棘艰难前行，最终在一处隐蔽草丛中找到蜷缩发抖的老人。
7: 我们就上前就是看了一下，查看了一下老太太，询问了一下她身体状况，包括让家属也看了一下她的腿呀、胳膊。老太太也没有受伤，老太太可能也体力不支。后面就是咱们就跟着村民一块儿通过接力的方式将老太太成功的就是从深沟底下带了出来。
4: 警民接力将老人小心翼翼背出深沟，安全护送到家。
0: 先过来。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当地一名无人机爱好者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在禁飞区拍摄的航拍视频。警方巡线追踪，一个横跨多省的无人机破解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8: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地处陇南机场附近，因此整个县城区域都属于禁飞区。去年底，成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无人机爱好者王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航拍成县体育中心的视频，而此处也是禁飞区的核心范围。无人机能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9: 它的无人机能起飞的话，说明无人机肯定是已经突破了本身设置的禁飞区域的限制。它发布的内容呢，已经是涉嫌了可能使用无人机进行黑飞拍摄出来的。
8: 所谓黑飞，是指无人机在未取得合法飞行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禁飞区、限飞区或超出规定高度飞行。在对王某进行询问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自己存在黑飞行为，并交代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联系到河北籍男子李某，由李某为其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
9: 对方承诺以500到600块钱一台的价钱给他破解无人机，然后他是通过远程控制软件和对方取得联系，他把识别码发给对方，把无人机插在他自己的电脑上，对方呢通过远程控制的这个方式呢对他的无人机呢进行一个破解。
8: 李某先后为王某持有的3台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破解禁飞区和飞行高度限制，而王某则分4次向李某支付了好处费，共计1700元。经审讯，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随后查明，李某使用同样方法为福建、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重庆等多地的9名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飞行程序，累计13台，违法所得共7000元。
9: 李某供述，他于2024年3月，了解到通过这个破解无人机可以赚钱，他 也知道这个破解工人

0: 邻居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嘛，但是他是为了赚钱，然后从国外的一个网站上下载了一块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专门无人机进行一个破解禁飞和限高程序的一个软件。
1: 那破解无人机类的案件，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进行，手段相对隐蔽，不像传统的案件有明确的受害人可以报案，提供这些破解的工具或者代码，这些源头大多都在境外，这个要追踪到根子上，并且每一条线每一个环节梳理清楚，这个需要多跨地区多部门协作去配合。
2: 在甘肃，此类案件尚属首例，目前李某已被城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该案近期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操作破解后的无人机穿云越障，看似酷炫，背后却是不容突破的安全与法律红线。
4: 无人机呢是有个最核心的飞控系统，它黑进这个无人机的系统，控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打破这个地域的限制，使无人机在禁飞区也能飞行，这就是提供了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2: 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指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设备等。无人机核心的飞控系统正是典型的自动化控制设备。李某破解无人机地理围栏系统设定的飞行限制，使无人机能够在禁飞区不受限制的飞行，其行为已涉嫌触犯刑法第285条第三款，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在办案过程中，警方同样发现，许多无人机飞手破解无人机限高的目的是为了拍摄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穿云画面。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大多认识不足，
0: 可能潜意识里面认为这个事情去破解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飞控系统啊，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主要是为了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5: 之后没想到，只是简单的认为就是能飞高一点，高点的拍的就是拍得更好看一点风景，然后就没想到这个东西就违法，没想到这么严重呢。
2: 警方分析显示，王某有过九次飞行高度超过500米的记录，已超出法定限高，属于改装无人机导致的行政违法行为。此外，他在禁飞区的多次飞行虽未直接威胁航空安全，但仍违反了无人机飞行管理规定。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1: 第一个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被破解的无人机被别有用心的人或者一些飞行爱好者有意或无意地闯入一些敏感的地区，可能造成一些国家秘密的重大秘密的泄露。第二个，它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破解的无人机因为程序更是被更改，没有安全冗余，使得更是无人机更容易更是坠落或者炸机。如果说是加载重物的无人机在人员密集区地区发生更是飞行事故的话，很容易造成更是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
2: 从源头上遏制黑飞行为，规范无人机飞行秩序，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的同时，也向广大飞手发出了明确提醒。
6: 一是必须完成双重登记，所有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同时根据所在地公安机关要求完成备案。二是及时查询试飞空域，并严格遵守飞行高度，不得闯入军事禁区、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及重要文物保护地等管制区域。如需在管制空域飞行，需提前申请。希望广大爱好者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守护天空安全。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

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 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 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 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 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 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
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

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 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 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 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 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 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 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

0: 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
0: 何立峰、张国清、盛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下面来看时政要闻。5月20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2: 近日，刘国中在中国医科院中国农科院调研。5月20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1、2、3，知道了吧？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2: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4: 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并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 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分税种看，主体税种表现亮眼。
0: 受工业服务业持

0: 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 5.9%， 增幅连续三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2%。尽管企业所得税仍然下降 0.5%， 但是降幅比一季度大幅收窄 5.1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近期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带动。此外，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74.8%。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9540亿元，同比多退430亿元，增长 4.7%， 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来看，各级财政部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 31.6%， 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11.4%， 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7.3%， 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4.9%。
1: 从收入和支出的这些数据能够看到呢，增量政策、存量政策能够发挥集成效应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能够推动经济的持续向好。
2: 记者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
3: 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超过60%。
4: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四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63.63%。
5: 今年以来呢，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把绿电交易周期呢大幅缩短，多年期的可以按月交易，跨省跨区的最长10天一次，京津唐地区的呢按周就能办理，企业用绿电短时间就能买到。交易呢越来越灵活。
4: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拓展绿电进京渠道，优化绿电交易服务，推动绿电向产业园区、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拓展。今年外省输入绿电规模将达450亿千瓦时，首都绿色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2: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至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此次大会设置网络辟谣分论坛，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相关工作成效。
6: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将抵制伪科普作为谣言治理的重中之重，并开设专门举报渠道受理网民信息举报。
7: 截至目前呢，我们这个受理的网民的举报线索7718条，其中呢有三种类型比较突出：一是借科技之名传播迷信邪说，非法传销敛财；二是无资质的发布，贩卖焦虑情绪；三是伪造权威背书，实施虚假宣传。对此，我们第一时间的转办平台予以协调处置。
6: 同时，中央网信办加大辟谣信息供给，构建权威科普生态，打造专业的辟谣科普品牌。2025年以来，发布辟谣科普稿件2.1万篇，传播量达8.2亿次。
7: 壮大正规军的力量，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健康科普辟谣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真相来了，科普类的平台账号专题纷纷上线，优质内容的供给队伍壮大了。目前我们全国的这个辟谣联动机制的账号已经超过了1000多个，覆盖的人群超过了6亿人次。
6: 除了网络辟谣分论坛，今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分论坛也涉及治理网络谣言的相关内容。不少参会的人员表示，需要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8: 更加健康、更加有序、更加公平的网络环境，对于创新

0: 对创业企业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1: 要多听多看国家的这个辟谣平台的这些知识，完了再结合着我们这个再来做宣传，让更多像我这样的吧老年人都受益，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了。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其中一年期 LPR 为 3.0%，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累计完成物流量3035.86万吨，同比增长17.17%，完成集装箱量24.05万标箱，同比增长8.02%，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全长259米的冰春轮装载1643标箱铝制品、日用百货等货物启程，直航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这标志着山东青岛港美西直航新线正式开通，投入常态化运营。该航线实行周班运行机制，航线全程点对点直达，大幅减少中转环节，周均出口规模保持在1600标准箱。目前，青岛港外贸航线总数接近240条，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民用三表、水表、电表、燃气表的计量准确，直接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记者昨天获悉，去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开展的专项整治，重点打击了计量器具失准、检定不到位等乱象，罚没金额约2.35亿元，有效规范了市场秩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从5月19号起，湖南省邵阳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村庄及道路被淹，当地消防迅速出动转移被困群众。昨天早上，遂宁县大寨村出现严重积水，一栋居民楼的一层被洪水淹没，3名群众被困在二层。
7: 消防员驾驶皮划艇抵近现场，架设救援拉梯后，逐一引导被困人员登艇，并顺利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样在昨天，遂宁县川石村一名残疾老人因积水被困家中，消防员赶到后，用救援担架将老人转移至安置点。
2: 昨天湖北降水过程已结束，新一轮降雨过程今天又将开启。今天湖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7: 明天湖北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湖北西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
2: 受到近期强降雨的影响，长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北省荆州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昨天16:57将洪水预警由蓝色升级为黄色。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贵定县遭遇强降雨的情况。经当地初步核实，截至昨晚8点，本轮强降雨已造成贵定县4人死亡、5人失联。

0: 其中五名失联人员均位于昌明镇铁索岩村。
1: 总台记者也在持续关注当地的救援情况，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我了解到整个铁索岩村一共有十个村民组，这次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就是石牛洞村民组。那么目前呢，前往石牛洞村民组的路上呢，有大大小小的这种障碍物特别多，大家可以看有这样的木头，这种树桩都被洪水冲了下来，还有路边堆积的草啊，各种杂物。虽然现在洪水正在退去，但是通过现场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强降雨来的有多凶猛。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在石牛洞村民组呢，有一处滑坡点是非常严重的，救援人员呢目前都是徒步前往，大型的机械呢正在采用一边行进一边清理的方式前往石牛洞村民组。我现在就来到了铁索岩村的石牛洞村民组，这里呢就是受本轮的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村寨之一了。那我们了解到呢，从18号到19号，整个石牛洞村民组片区的降雨量呢超过了300毫米。大家可以看呢，虽然河沟里的水啊已经退去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电线杆是东倒西歪，还有一辆被冲下来的车。大家再看我手指的方向呢，依然可以看到有水泥的这种顶棚。其实啊，以前是有3栋民房，但是在这次强降雨过程中已经完全被摧毁了。大家再看，在我手指的正前方呢，就是石牛洞村民组发生滑坡的这种滑坡体了。那整个滑坡体呢是从山顶直冲下来，地质部门告诉我们，经过他们的初步预测呢，整个滑坡体的体量呢大概有10万方左右。大家再向前看，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正前方呢还有一些砖，那么这些呢就是有民房的地方了。当时呢被滑坡体掩埋的民房呢一共有6栋，那其中呢有3户全部都是举家外出务工，还有1户没有人，有2户呢是有人的。
3: 滑坡发生后，当地消防第一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个小时走进核心现场展开救援。在群众协助下，一名受伤老人已成功转运出来。目前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已增派150余名救援人员分批抵达现场，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开展搜救工作。
4: 我们首先呢是用我们的雷达探测仪，雷达生命探测仪，还有我们的搜救犬，对我们的现场滑坡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搜寻。接下来我们可能在自然资源部门的这个专家的指导下，可能我们会用我们的小型的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清理。
3: 目前昌明镇已成立抢险应急指挥部，统筹应急公安等救援力量持续开展搜救工作。截至昨晚，铁索岩村共转移31户90名群众，其中部分人员被安置到昌明镇，其余人员投亲靠友。
0: 5月18号以来，广东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在江门恩平城区，强降雨导致雨雾交织，能见度降低，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政与社区人员迅速到场，清淤疏浚排水管网，清理排水口杂物，加速排涝。
1: 昨天下午3点15分，江门市三防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上调为3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江门仍有大到暴雨，明天起降雨逐步减弱。
0: 受广东部分地区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在昨天和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66网站或12366 APP 查询。
1: 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旅客可以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0: 今天是5月21号，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天气湿热感明显加重。
1: 小满养生讲究恰到好处，贵在有度。日常起居、运动、饮食该如何顺应节气来调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7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

0: 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1: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阴陵泉。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以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呢水液代谢，缓解呢像水肿啊、小便不利呀、身体空重乏力这些症状。
2: 小满湿热交织，暑气走高，中暑风险随之加大，老人、儿童及户外从业者更要重点防范。
3: 另外，小满素有多食苦味食材的传统，防暑有哪些食用妙招？时令苦味食物又该怎么吃更健康呢？
0: 小满闷热潮湿，容易打乱人体体温调节机能，日常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室内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7摄氏度，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轻度中暑不适，立即转移至阴凉处补水休息，若情况较重，需及时就医处置。此时适合常吃苦菜、苦瓜、蒲公英等时令苦味食材。苦菜凉拌清爽解腻，苦瓜可凉拌也可清炒，蒲公英能煮茶熬粥食用，既能舒缓暑热烦躁，又能补充营养，调理身心。
1: 苦味的食物呢，多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那么正对应小满湿热的气候特点。那么现代药理学呢，也研究发现，苦味的食材呢，它富含生物碱呀、苷类呀、有机酸呀，它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那么同时呢，促进消化啊，增强免疫力呀、可以抗菌消炎啊等等，有这些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人群呢都适宜吃苦味的，像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它是进食的。那么有一些像肥胖的呀、容易上火的呀、大便便秘的呀，这些患者呢，适合的。
2: 小满时节的气候特点容易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3: 哪些皮肤疾病高发，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来看这份小满时节护肤指南。
0: 痱子多因汗腺堵塞、汗液堆积引发，日常保持皮肤干爽清洁，重点做好颈部、腋下等褶皱部位护理，勤清洗，保持干燥，可有效预防。夏季皮炎多发于成年人，遇热瘙痒加重，核心防护就是降温祛湿，室温合理调控，穿着宽松透气衣物，用温水清洁皮肤即可。虫咬皮炎多由螨、隐翅虫等叮咬导致，外出做好防虫喷涂，从野外归来及时换衣洗澡，减少蚊虫接触机会。日光性皮炎暴晒后易引发红斑、水泡，日常牢记防晒三件套，涂广谱防晒霜，戴遮阳帽，尽量避开午间烈日时段出行。面部过敏性皮炎女性高发，易出现泛红、脱屑、刺痒，护肤尽量给皮肤减负，停用功效类化妆品，只做基础温和保湿，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4: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日常护肤防护不用复杂，重点呢是做好皮肤的基础护理。清洁呢，我们用温凉水搭配温和的洗面奶，1天1到2次就足够了。防晒呢，我们要选择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的广谱防晒霜，但是呢，户外每2小时要补涂一次。在补水方面，我们可以随身带保湿喷雾，喷完呢，要及时轻轻地拍至吸收，避免水分蒸发，反而会损伤皮肤。同时呢，我们要尽量待在通风阴凉的地方，然后减少湿热对皮肤的刺激。
5: 您正在收。

0: 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3: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4: هنوز به تسلیم شدن ملت ایران امیدوارن و به غلط فکر میکنن که میتونن از یک طرف با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و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با تشدید فشار توی میدان نظامی و به راه انداختن دور جدیدی از حملات ایران رو مجاب کنن تا توی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هاشون پاسخ مثبت بدیم.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立场一致，目标也完全一致。阿拉格奇说，如果情况需要，我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切实履行我们的职责。
5: اگر لازم باشه منافع نظام اقتضا بک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در میدان گفتگو، در میدان مذاکره حاضر بشیم، حاضر خواهیم شد با قوت، به همون قوتی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در عرصه دفاع از کشور حاضر میشن。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
6: 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3: 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
6: 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
0: 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

0: 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纳克维此行旨在协助促进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另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1: 当地时间20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0: 巴加埃表示，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3: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4: 凡迪早。
5: 新宇仲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4: 樊迪，今天我们就将进入小满节气了啊。这个俗话说小满大满江河渐满，那今后几天是这样吗？
5: 好的，主持人说的还是蛮应景的哈。通常呢，小满节气期间呢，雨水渐盛，尤其是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频发，华南一带的前汛期也将推至高潮。眼下南方的天气正是如此。今后几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我国的主雨带将会长时间维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今后几天，江南等地将会先后迎来两轮强降雨，尤其是在湖北、湖南北部、安徽、江苏等地，在持续强降雨冲刷之下，一定要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应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二位，
3: 那小满节气期间还有什么典型的气候特征吗？也和大家说一说吧。
5: 好的，应该说通常小满节气到夏至前后啊，华南多地在暖湿气流与冷空气长时间对峙之下，将会迎来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龙舟水一般集中出现在小满到夏至期间，持续时间较长，通常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暴雨频发，累计雨量较大，雨势猛，极易引发江河水位暴涨、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致灾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啊，龙舟水期间呢，强降雨频发，出行的时候切勿冒险涉水，远离河湖堤岸与危险围墙，避开井盖漩涡，远离电力设施，遇电线折断呢，应该注意及时的撤离，首先要确保人身方面的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6: 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5到27度。沈阳晴转多云，14到28度。通辽晴转多云，18到29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

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成都阴转小雨21到29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昭通多云转晴16到30度，曲靖多云转晴17到29度，太原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烟台多云转阴13到19度，威海多云转阴13到19度，北方多云15到25度，郑州阴18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6度，泰州晴15到24度，武汉阴转小雨22到31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南昌雷阵雨24到28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

0: 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 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
1: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 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 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 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些

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

0: 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值。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

0: 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1: 近日，刘国中在中国医科院、中国农科院调研。5月20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5G 信号覆盖城乡，正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7: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基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
12: 穆基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1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
12: 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
0: 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0: 当地时间20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12: 巴加埃表示，新的安全机制

0: 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号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
2: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报告称，今年初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相对强劲，增长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处理设备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但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剧。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化肥成本，并加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食品通胀压力。贸发会议警告称，全球经济正从最初的供应中断和通胀冲击阶段转向一个更加脆弱的时期，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物资短缺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建立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粮农组织认为，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关闭，各国政府和农业生产者在化肥使用、进口、融资等方面的决策将决定未来6至12个月内全球是否会出现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
0: 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当地时间20号，遭到以色列拦截和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以军押送下抵达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现场视频显示，这些活动人士遭到了以色列官员和以军士兵的粗暴对待。目前，以方的行为已经引发多个国家的谴责。
2: 在这段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多名活动人士被以军在不同场景集中看押，并被强迫双膝跪地、头抵地面，一些人还被反绑住双手。本格维尔则在现场挥舞以色列国旗，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进行嘲讽。本格维尔当天还请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关押这些活动人士。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他已下达指示，要求尽快将这些活动人士驱逐出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包括多名意大利公民在内的活动人士遭受此类有损人格尊严的对待，实属不可容忍。意大利政府正通过最高层级官方渠道采取一切必要举措，争取相关意大利公民立即获释。法国外长巴罗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法方的愤慨，并要求以方作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爱尔兰外交贸易部长海伦·麦肯蒂20号发表声明，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声明说，根据视频显示，被扣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尊严或尊重。此外，加拿大、荷兰、希腊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以方的行为表示谴责。
1: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疫情已扩散至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迪亚里克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如果准入限制无法克服，援助不能扩大，埃博拉疫情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刚果金已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在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刚果金东部地区，有近1000万人处于危机级或紧急级饥饿状态。
0: 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 玻利维亚。

0: 哥伦比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日前称，玻利维亚正在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并表示哥伦比亚政府愿意在受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玻利维亚政治危机。佩德罗这一言论引发玻利维亚不满。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限期离境。公报说，玻利维亚国内政治和社会分歧应仅在玻利维亚宪法框架内来解决，不应受到外部干预。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20号对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驻波大使的决定表示反对，称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3: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在此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全民防卫韧性。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巨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

0: 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昨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昨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 19%。 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 70% 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今年上线运行后已取得阶段性成效，该平台覆盖监管全链条各环节的全部单位类型，目前已具备生产新型电子秤能力的177家生产企业已经全部接入平台。监管平台推行一秤一码，为每台电子秤建立电子身份证，消费者只需扫一扫或碰一碰即可核对秤具的身份信息和检定状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五月十七号以来，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条道路受损，通行受阻。
3: 当地交通部门第一时间集结多路抢险队伍，调配大型机械设备，开展道路应急抢通工作。
1: 昨天，省道522湖平山镇通往南北镇的一处路段发生二次塌方，塌方坡面长约80米，高超过10米，塌方土石量达1万立方米左右，大量土石堆积覆盖路面，导致该路段交通一度中断。
4: 这个省道522呢，前天我们就抢通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地质非常不稳定，频繁塌方，现在呢，我们调运了这个6个台班的这个大型设备进行的这个保通。
1: 省道522是湖平山镇通往南北镇的唯一通道，该路段抢通工作直接关乎周边群众出行和救灾物资转运，经过抢险队伍7个多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该路段已于昨天下午恢复双向通行。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县大部分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剩余25处中断道路的抢险保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中。
0: 五月十七号起，湖南省常德、湘西州、张家界等80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暴雨，亦发生山洪灾害。
3: 山洪灾害为何成为此轮强降雨的防范重点？我们来听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的解答。
5: 自17号以来啊，湖南进入了这个降水集中期。那么在本轮的降水过程当中呢，主要是分布在湖南的北部，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尤其在湖南常德地区啊，出现了过500毫米的这种极端降雨，那么这样的暴雨过程啊，它最容易引发这种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因为湖南的这个地形比较特殊，三面环山， 那么

0: 呈阶梯状向东北方向倾斜，而且中小河流分布也是比较密的，河道还是比较狭窄。那么当雨落到地面以后呢，容易形成在短时间之内汇集，同时形成这种冲击力极强的这种山洪。那么针对这种山洪和地质灾害呢，我们提醒以下几点。第一呢，是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收到相关的这个预警信息后应该提高警惕，引起重视。另外呢，非必要的时候在暴雨期间啊，尽可能的不要外出，如果外出的话呢，应该尽量避免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地带。另外如果出行在外的话呢，也不要盲目的去涉水。对于这种灾害来临的时候啊，如果有人员或者车辆被困的话，应尽快的向这个高处进行撤离。我们预计呢，这轮降雨结束以后呢，21日至22日白天，湖南整体以这种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么在湖南南部受到副高外围的影响，局地会有一些大到暴雨。那么从22日晚至24日，湖南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区域呢，主要也是在湖南北部，与前面这一轮的降雨呢落的这个区域呢有重叠。这样的话呢，也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应该及早提高加强防范。
1: 昨天湖北降水过程已经结束，新一轮降雨过程今天又将开启。今天呢，湖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2: 明天湖北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湖北西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
1: 昨天，贵州省气象台解除强对流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贵州省气象局解除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自5月14号以来，影响贵州省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是告一段落。
2: 然而，今天白天，铜仁市东部、黔东南州大部、黔南州南部、安顺市西部、六盘水市南部、黔西南州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西南部个别地区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地区的防御工作仍不能松懈。
1: 广西柳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公告，据柳州水文中心预报，柳江柳州水文站预计于今早8点前后出现81.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2: 请各单位各部门密切监视水情发展变化，做好各项洪水防御工作，请沿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关注洪水变化，加强防范，提前转移避险。
1: 记者昨天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受近期持续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柳州市境内的榕江、贝江等河段水流明显加快，水面漂浮物明显增多。水文监测数据显示，榕水苗族自治县香粉乡河段已出现超警戒水位。
2: 目前，当地已对榕水县境内5处渡口的18艘渡船暂停运营。此外，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的所有渡口也已经全部停运。柳州海事部门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监测预报，预计今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
2: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5月20号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过去几天呢，我国出现了纵贯南北的大范围降雨，那目前是不是已经进入尾声了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吧。
3: 好的，应该说呢，昨天强降雨南压到了华南一带，像是广东恩平，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634.6毫米，其中呢有11个小时还出现了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呢接近100毫米，雨势猛烈。而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呢雨势是明显减弱，这也意味着这轮降水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说这轮降水落下帷幕，但是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中东部新一轮降水过程又将接踵而至。北方雨势总体不算太强，以稳定性降雨为主，而南方的多地受暖湿气流主导，对流能量充足，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雨

0: 势相对更为猛烈。像是今天从四川盆地到华北西部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而广西北部一直到福建大部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同时会伴随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北方多地今后几天在降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之下，气温的确还会维持在这个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像是天津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2度，而南方暖湿气流强盛，尽管雨水频繁，但是气温大多维持在偏高的水平上。城市中呢，像是长沙和广州，未来几天甚至还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啊，不仅白天热，阴雨之下夜晚的热量呢，在这些地方也很难完全的消退。所以未来尤其是华南一带，这个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5度以上的。提醒这样的天气呢，大家这个防暑降温还需要全天候在线。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和提示。那今天呢是小满节气，作为夏季第二个节气，南北方天气差别挺大。
2: 北方冬麦区要防干热风，南方华南等地正遇龙舟水，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赵文帮你问，一起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3: 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小满节气，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呢，大多和我们物候相关，像是一候苦菜秀，到了三候是麦秋至，这是一个丰收的时节。通常呢，在小满期间啊，我们国家南北方天气迥异，南方要关注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而对于北方来讲，特别是冬麦区要关注干热风的影响。所以呢，在我们麦区，通常就会有农谚“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这是一个农民朋友非常忙碌的时节。我们期待着麦收自南向北陆续的展开，所以在小满时节，我们特别期待的就是晴天啊，以及阳光相对灿烂的时候。我们以河南为例啊，这是我们的冬小麦的产量大省，像是小满时节平均的雨量也仅仅只有34.8毫米，非常利于麦收，而同时阳光也相对较多。我们以河南郑州为例，进入到小满时节平均的日照时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啊，每天大概有6.8小时。我们期待着今年我们夏粮能够丰收。而对于我们南方来讲，特别是华南进入到龙舟水的核心时段，所以有谚语小满大满江河满。从龙舟水的时间来看，进入小满从五月下旬开始要持续到6月中旬，这个时候冷暖空气交汇，华南等地大多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出现。我们以广州为例啊，进入到五月的下旬开始，降雨呈现出明显增强的态势，不仅雨量大，而且单程的雨强也很强，大家要做好防范。像是广州、珠海以及桂林，在龙舟水期间啊，所制造的降雨量是华南前汛期接近一半的雨量。那么从未来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来看，我们依然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大家出行不涉水，远离河湖堤岸，出行注意安全。
1: 那有关更多天气信息，我们再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0: 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伊春晴，6到26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呼伦贝尔小雨转中雨，13到26度；鄂尔多斯小雨，11到21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西宁小雨转多云，6到19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3度；达州多云转中雨，22到33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遵义阵雨转阴，20到27度；曲靖多云转晴，17到29度；大同多云转中雨，12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19到24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东营多云转阴，16到26度；青岛多云转晴，15到23度；三门峡阴转小雨，15到23度；合肥阴，19到24度；淮安晴，15到23度；盐城晴，14到22度；台北小雨转阴，23到29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28度； 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28。

0: 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湖北欢迎民，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的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